0: 溃啊，估计一会儿呢警力会到现场来进行处置。这一段确实整体的车流量也挺大的，后面呢驻留到海垦南路，包括在海垦南路的这个路口后方也排了比较长的长队啊，各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之前还有听众朋友反馈到的啊，说是在新大洲大道然后转入到灵山这个地方，现在呢是比较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啊，这个路段确实是挺堵的，不过呢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监控上看了一下，它是往临桂大道的那个方向有堵车的这个状况。临桂大道的位置上是之前修好了之后呢没有完全的画好线，包括旁边的这个护栏这块啊也是会有一些收尾的这个工作没有完全的做完，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略有堵车的一个原因。包括前面的那个红绿灯啊，它的一个左转车道是比较多的，直行车道又比较少，所以确实是较为堵车。现在也直接滞留到红绿灯路口那块啊，就是后面新大洲大道跟海鱼大道的红绿灯路口这块，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再来关注到江东这边的话，快速路往机场方向，往海文高速海文南路的这块上桥的地方，现在堵车长度大概有个100到150米左右，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一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路口，北往南尤其是出城的方向流量会更大啊，预计呢可能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时间，而且这个路段一个红绿灯周期至少要3到4分钟左右，所以这个时间挺长的，稍微耐心一些啊，也请大家呢可能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在早高峰的这个通勤路段上。另外在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汽车西站的正上方，以及呢在秀英大道的这一段，这个没有事故，就是车特别的多，所以如果只是途经的话一定要走左侧的两车道或者是三车道，这样会走得更快一些。那另外一边的话，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啊正在继续，所以上快速路要不就是提前的在南大桥或者是龙坤南国兴啊来上快速路，另一方面呢就是只能继续往前开到秋海匝道来继续的上快速路了。S81 海口流路线上绕城高速今天早上整体情况还不错啊，到目前为止算是能够正常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护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4: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7: 人送别名赵美丽。
5: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8: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9: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0: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8: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是周末。
11: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各系列的活动吧。
11: 嗯，首先呢，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呢，正在报名当中了啊。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日，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啊，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哦，大家及时报名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同时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和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于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
10: 同时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在2027版火热参保当中，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元起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可以发送保险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可以线上快速来进行参保。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咱们惠琼保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一下关于投保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近期这准备投保这个惠琼保了，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进行咨询，都是来添加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11: 来吧，我们请两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那个海保人寿的客户经理王慧。
11: 欢迎王慧。
13: 大家好，我是海保人寿海南分公司

0: 中投保险部的督训何梦雪。
1: 欢迎欢迎啊，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惠琼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吧。
2: 首先咱们大家依然可以直接发保险，直接发保险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直接下单。先王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惠琼保2027年的一个情况吧。
3: 就是我们这个惠琼保的话呢，从参保以来，现在已经连续7年来去做这个惠琼保了。2027年的话呢，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今年的免赔额的话呢是直线下降的，而且基本的一个医保支付范围内，我们是免赔额直接下降到2000元。而且的话呢，和去年相比，今年我们的一个特药的一个目录是直接从115种增至到了119种，含了4种特泻。还有在服务这一块的话呢，今年也增至了32项，保留了我们原先的一个洗牙以及6类特定人群的服务的同时，新增了一个眼科的检查以及我们口腔的一个拍片等服务。包括今年我们还新增了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加油包啊，客户这边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和去年不同的是还新增了一个硼中子的一个俘获治疗，那也是国内率先引入硼中子的一个治疗进入咱们的一个惠民保的一个政策的，还是非常不错。
2: 我们直接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大家有关于惠琼保这个下单啊或者投保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咨询。喵子他说想问，就是如果想买的齐全一点，是不是直接冲升级 B 版就可以了呢？就直接买 B 版就可以。
3: 是的。138的话呢会相对来说比较齐全，它包含了就是社保内以及社保外的就是一个补充报销，以及它里面含了特药，所以呢就是我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138的是直接冲。
2: 户他说的是想用医保给爸妈买惠琼保，这个怎么来绑定家庭互助？
3: 家庭互助是吗？直接就是我们的家庭互助，他指的是
1: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给爸妈买的话呢，我得要绑定一下他们的身份信息嘛。这个的话，你直接点到惠琼保的官方公众号里面购买呀，他会让你填写这个亲情关系
3: 对
1: 家人，你直接填写你父母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给他们购买了。
3: 是的，是的。
1: 这个比较简单啊。
2: 咱们惠琼保目前呢是哪些人可以购买？以及我拿我来举个例子，我如果是给亲朋好友买，我是给哪些关系才可以买呢？
3: 好，就我们今年海南惠琼保参保的人员的话呢，就像我们参保了我们海南基本医疗的参保人，以及呢在我们海南定居且伴有居住证的人员，那还有的是包括我们海南本省户籍以及持有我们海南的一个身份证的人员，包括我们挂职的，在海南挂职，还有被认定为海南高层次人才的新市民以及灵活就业，这些人员呢都可以说去给咱们去买这个惠琼保。那对。
1: 我刚刚看到是今年这个惠琼保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呢，首先是这个免赔额的下降啊。它这个在基本医疗支付范围内免赔额下降了2000，因为之前是16000还是。
3: 对，去年的话呢就是去年是17000，然后今年的话呢如果我们连续参保的话是可以直接降到15000。
2: 看大家的疑问，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他说他自己啊本人是咱们海南户口，但他的父母呢不是海南的户口，他可以直接在惠琼保上帮自己和父母直接下单吗？
3: 可以的呀。
2: 就是只要是你本人是海口户口，哪怕是父母不是海口户口也都是可以下的，
3: 对，
2: 不是海南户口也可以。
3: 可以的，就父母在外地，然后我们在这边工作，这边都是可以的。
1: 有位王同学啊，他说是外地的社保，但是呢是在海口工作的海口人。有社保也买不了城乡医疗保险，买不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因为他在外地缴社保，这个不能重复缴纳，那这个是不是也买不了惠琼保呢？
3: 可以买惠琼保，但是的话呢，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社保是在外地，然后的话呢，他这一个如果是说在海南就医，那需要异地就医。异地就医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做一个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
1: 对，是的，是的，
2: 就是相当于他做了异地就医备案之后，咱们惠琼保本身是一个额外补充，这个买这个额外补充其实并不影响，
3: 不影响，但是他的一个赔付的额度会降低，具体的话可以到时候看我们公众号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资料。
1: 好的。
2: 大家有关于惠琼保

0: 投保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旋转跳跃说30的那个升级保障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呢？
2: 30的一个加油包是今年的一个互联网线上的一个购药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购药的一个加油包
1: 优惠
2: 、嗯、对，如果是说买了我们这个加油包的话呢，它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一个线上购药、
1: 嗯、
2: 线上购药的话呢它是零免赔额，而且的话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报销。嗯、
1: 哦、
2: 嗯，
0: 小新他说去年买了109惠琼宝，
2: 嗯，
0: 家庭版，他说是去年做了一下手术、嗯、总费用20多万，他说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呢？走报销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流程呢？今年如果还想买的话买哪个版本呢？
2: 嗯，
0: 外国人可以买吗？
2: 嗯，
0: 哦，问题比较多。
2: 对，
0: 就咱们先一个个的说。
2: 嗯嗯，
0: 就是去年他做了手术，报销的流程是怎么来报销，那个费用比例是多少呢？
2: 首先要先了解一下他是在哪里去就医的。
0: 嗯、
1: 在海南。
2: 在海南是吧？
1: 对，
2: 在海南的话呢，像我们就是26年的话呢，是有一个一站式的，在省医院的话，他出院的时候就可以一站式结算了。
0: 哦、
2: 对，如果是说在其他不在我们一站式的医院里面的话呢，他就需要准备好资料，然后准备好理赔的资料了以后呢，在我们的一个惠琼宝的公众号里面进行一个申请就可以了。
0: 嗯
2: 嗯，
0: 他报销比例是不是还要看他用的什么药，然后是不是在咱们的报销范围当中、啊？
2: 这个会比较细一点，就具体的话可以就是让他们联系我们的一个惠琼宝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去协助他，或者是说给他具体的去测算，因为他会包含着说他是否是一个人参保或者是家庭参保、
0: 嗯、
2: 还有就是他的免赔额有没有连续参保，他这个会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所以具体的话 嗯,
0: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倒推啊，比如说如果一个朋友他生病了，
2: 嗯，
0: 然后除了自己报销那部分之外、
2: 嗯、
0: 那剩下的部分咱们这个惠琼宝可以来进行报销。
2: 对，
0: 我到时候可不可以指定我用惠琼宝可以报销的这一部分器械或药品，这样报销的比、嗯、这报销的这个额度就相应的会高一些。因为有一些，因为咱们并不是100%所有的这个药品和器械都报销嘛。
2: 嗯
0: 嗯，
2: 那您说的是不用走社保吗？还是
0: 不就是该走的流程走完了，到了咱们、
2: 嗯、
0: 啊，其实没有办法前置，
2: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预料。
1: 对，你肯定是要先把那些走完才能使用这个呀。
2: 啊、
0: 是
2: 的，是的，
0: 嗯。再看一看吧，因为大家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多的。
1: 哦，我以前呢还真是没有特别注意这个惠琼宝跟咱们医保啊社保是一样，你也得连续参保，连续参保之后，比如说在你需要使用的时候，
2: 嗯，
1: 它的报销比例才不会受到影响，对吧？
2: 嗯，对，
1: 哦、
2: 就连续参保的话呢，它的免赔额可以降得更低，
1: 嗯，
2: 就不是说不可以，哎、
0: 嗯，
2: 对，
1: 明白，
2: 嗯
1: 嗯。
0: 小福仔他说，惠琼宝和乐成特药是同一个吗？惠琼宝包含了乐成特药吗？
2: 惠琼宝的话呢，如果是138元的这一版升级版，以及88元的话呢，
0: 嗯、
2: 是含了特药的、
0: 哦。
2: 那如果是基础款的刷是不含的。
0: 就相当于是，如果大家想要买的更齐全，你就直接冲那个100多的那个138的那个，
2: 嗯。
0: 嗯嗯，
1: 句号呢说免赔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免赔额的话呢，就是先经过我们医保报销完，自己所掏的钱。对，自己所掏的钱要超过我们的免赔额，免赔额的话呢，如果是说连续参保到今年2027的话，最低是可以降到社保内是10000块，然后的话呢上限是20000，就是最低是10000，那社保外的话呢最低是15000，那最高是25000。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
2: 嗯、
0: 你看个病，比如说花了50000块钱、
2: 嗯、
0: 你社保已经报了20000块钱了、
2: 嗯、
0: 还剩30000块钱、
2: 嗯、
0: 这个其实就可以走咱们的惠琼宝。
2: 对，可以走。
0: 如果你自己报了这个45000了，你只需要自付5000，那就没有达到咱们惠琼宝的
2: 起付
1: 标准。
2: 嗯，
0: 阿丽红他说可以用社保卡里边的医保账户余额来买惠琼宝吗？
2: 啊，可以的呀。
0: 嗯
2: 嗯，可以开通我们的一个医保各账，然后为我们的自己或亲属这边都可以进行一个缴费，不用去掏现金、
0: 嗯、
2: 这一个还是还蛮好的、嗯、
1: 对啊。有朋友他说啊，如果说医院可以自动结算惠琼宝报销的话，他们今年啊也住院了，是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但结算的时候呢用的是医保，直接报销呢报销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这个报销啊。
2: 嗯嗯，
1: 惠琼宝那部分呢是他们跟医院说他们有惠琼宝然后去叠加报销吗？啊，我懂你的意思了，你们只是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了。
2: 嗯，
1: 惠琼宝这块呢，你们医院可能不会主动跟你们说你们还有惠琼宝这个可以用，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申请的，是不是？
2: 是这样子的。

0: 像去年2026版的话呢，就是海口市医院是还没有进入一站式。
1: 哦，
0: 那今年的话呢，它是已经进入了。
1: 哦，
0: 它进入了以后的话呢，不用你去说，它在结算单里面就会有一栏会穷报。
1: 哦，
0: 它达到了以后，它直接就是假如说减免了10万或者减免了5万，
2: 嗯，
0: 它那里就直接显示了。
1: 嗯，
0: 我们就不用付这个钱。
2: 嗯，
0: 直接就可以付剩下的。
1: 那他比如说他去年是住过院的，但是他今年才市医院才加入了这个一站式，那我还可以报去年的吗？
0: 他去年只要没有理赔过我们，就是去年呢他这一个住院的这个期间，我们就把资料给准备一下，在线上理赔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那会儿还没有就是一站式嘛。
1: 就是他现在需要做的是自己在惠琼保的官方公众号上面自己去申请。
0: 对，自己去申请，需要把资料给准备一下。
1: 嗯，
2: 辛苦王经理了，一直在回答不同的问题啊。
1: 我们特别需要专业的人士来给做解答啊。
2: 来，咱们大家可以直接发保险，直接发保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直接下单。我们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面临。刚才他是海南户口，但是爸妈不是海南户口。
0: 嗯，
2: 他给爸妈买了惠琼保之后，
0: 嗯，
2: 爸妈生病的话，在内地的医院可以用惠琼保来进行报销吗？
0: 是这样子的。
2: 哦，
0: 他爸妈的医保是在内地嘛？他如果，
2: 嗯，
0: 举个例子，他如果是说在北京的医保，
2: 嗯，
0: 然后呢，他就在北京就医是正常报销的。
2: 嗯
0: 啊，那如果是说他到海南来，反倒是异地就医，然后需要做异地就医的备案了。
2: 嗯
0: 嗯，就是在他所在的城市来进行就医是正常的一个进行一个申请理赔的，可以的。
1: 嗯，
2: 也就是说他在北京也可以用这个惠琼保。
0: 可以的，他只需要就是把资料给准备一下。
2: 嗯。
0: 嗯，
1: 这个跟你在哪里报销其实没有关系的，因为昨天有位朋友问，他想线下到咱们这个大厅里面去了解一下惠琼保的知识。我这么多年好像一直理解的是，惠琼保好像是不是都是线上咨询呢？
0: 线上会比较便捷一点，就如果是说他需要到线下，可以给我们就是客服来电，然后我们会把具体的位置发给他，然后他过来。但是其实线上我们电话沟通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不用跑一趟。嗯，
2: 重新开始说，去哎，这个是。哦，简大大说的是去年没有买惠琼保，今年能买吗？断缴了一年，
0: 可以的呀。
2: 这个好像不影响吧？
1: 这个不影响，只是说呢，你连续参保，可能你的免赔额会更低。
0: 对，
1: 嗯，
0: 对，是的。
2: 从新开始，他说的是自行去外地医院看病，没有转诊单，这怎么办呢？
0: 没有转诊单，
1: 转诊单是不是可以补啊？
0: 转诊单这个具体看医院，那就如果是说他自行去外地的话，也是需要去做一个异地就医备案呀。
2: 嗯，
0: 对。
1: 喵子说买了升级 B 版是不是就不需要买乐成特药险了？对，它的 B 版是包含了乐成特药险的啊。
0: 嗯，
2: 波波他说什么人都能买惠琼保吗？有什么限制呢？那咱们就反着来说，哪些朋友可能买不了惠琼保？
0: 哪些朋友可能买不了惠琼？
2: 纯外地户口不在海口工作
0: 啊啊，
2: 没有海口，没有纯外地户口不在海南工作，没有在海南办理居住证的人，是买不了。
0: 对，
2: 嗯，
0: 或者临时出差来咱们海南，然后他还是要回到当地去。
2: 啊，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惠琼，就是
1: 当地的
0: 一个惠民保，所以我们可以说，更便捷的话是，如果是说长期在咱们海南，咱就参保咱们海南的。
2: 啊，
0: 那如果是说他只是临时出差过来，那咱就可以参加他当地的就可以了。
2: 嗯，
0: 这样子会更便捷一些。
2: 嗯，
1: 高云啊，他说冠心病放过支架还能买惠琼保吗？
0: 嗯，可以的，
1: 可以。
2: 嗯，
1: 我们家老母亲也是放了支架，我也给他买了，都能买。
0: 都能买。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同样一个疾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有糖尿病，然后呢他在买了惠琼保，他买惠琼保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疾病，他买了这个惠琼保之后，后续因为这个疾病导致的像手术啊、吃药啊等等，还能继续投保惠琼保，惠琼保还会再给他来进行报销吗？
0: 可以，但是他这个属于既往症，既往症的报销比例会降低。
2: 嗯，
0: 所以的话呢，像这种人群啊，我建议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继续购买的，因为100多块钱随便可能咱一花就花完了，但是咱买的话呢，如果用上的话呢，虽然比例降低了，但是还是可以说给我们去报销一部分。如果达到额度的话，具体根据他就是可能就医的一个额度来去计算哈。
1: 三舅呢，他说异地就医报销和当地就医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这个不一定，因为你异地就医的话呀，你要看人家参保地的医保目录和参保地的报销政策是什么。嗯，按照当地的来结算啊。
0: 嗯，
2: 从新开始他补充问，就是他自行去外地看病没有转诊单这个事儿，他说线下在哪里咨询呢？咱们线下咨询的网点是在哪个位置啊？
0: 线下的话咱们是在国贸这边，具体的话就是
1: 您说。

0: 拨个电话吧。
1: 电话的话是我，您可以直接打我们客服电话，400-001-287-1，可以直接打我们客服电话，我们客服电话就是会给您发详细的一个地址。
2: 小小正他说，得癌症之后还能买吗？
1: 可以的。
2: 就是跟大家的既往病史关系不大，只是说可能报销的比例会调低一些。
1: 对，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
1: 嗯，然后王辉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88和138他们两个这个套餐之间的区别。
2: 88和咱们的138，138的话呢是包含了我们社保内以及社保外的一个报销，以及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特药的一个保障。
1: 嗯，
2: 那如果是说88的话呢，它只是含了就是我们的责任三里面它只是含了药品的一个报销，就是社保外的只含药品，没有含医疗。嗯
0: 嗯, 嗯，
2: 对。
0: 简单的这个问题我给它精简一下，就是咱们在理赔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限制吗？
2: 理赔过程当中的话呢，咱们只要是第一，就是我们需要住院，然后或者是我们门诊慢特病经医保结算后满足我们的一个免赔额要求，就可以把资料给准备一下了。
0: 就是大前提是要满足咱们的免赔额才可以。
2: 对，是的。
0: 嗯。其实如果大家没有达到免赔额，证明咱们的社保已经给大家报销了大部分了。
2: 对
0: 啊，
2: 对。
1: 波波说买了惠琼保住院都能报吗？那就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了，你要达到免
2: 赔
1: 额。
2: 嗯，
1: 对。
0: 西伯利亚狼他说已经连着买七年了，免赔额是多少？
2: 连续购买七年，他如果是说家庭参保就是最低的话，今年社保内是降了10000。
0: 嗯，
1: 啊，最低啊，就是超过，
2: 对，
1: 就你报销完超过10000块钱，你就可以
2: 对
1: 使用惠琼保了。
2: 这个是社保内的，社保外是1.5万。
0: 有点类似于咱们买车险了，就是你一年买一年，然后呢，只要是没出什么交通事故，就继续打折了啊。
2: 对，是的。
0: 范英刚才这个说了没有？
1: 还没看到呢。
0: 惠琼保和企业交的医疗互助报销有什么冲突吗？
2: 其
0: 实这个就是你像有一些公司或单位，除了我们的职工保险之外，他们可能还会有工会的一些医疗互助，比如说超过医保报销部分最多再给你报50000块钱，报多少钱，这个跟他们是有重复的部分，还是说惠琼保其实是作为所有保险的一个补充？
2: 惠琼保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报销性质的，所以的话呢，它是报销完我们自己花的钱，就是花到我们自口袋的钱，超过免赔额以上的部分才会进行补充报销，而不是说迭代去报销，就可能我这边自己报销，在那边报销。
0: 问题还有啊，偷着乐他说，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站式报销，它是从哪一天开始呢？
2: 一站式报销，去年我们是有海南省医院，然后的话呢，还有第一附属医院，这些是属于的。今年是直接扩充到了20家，今年开始。
0: 是大家出院的时候开始办理吗？
2: 出院的时候结算，他就直接在窗口结算了。
0: 好的，时间的原因，你看过的时间多么快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想投保方面，可以直接发保险，直接发保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帮大家解决问题。如果大家有疑问，后续也可以继续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
1: 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现在呢，在海修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还有东往西方向，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其实是好转了非常多。包括之前有几个匝道上的交通管制的，现在也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全部啊能够正常上下，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港及路口的路段，预计直行方位上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会略有缓慢一些。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这个确实是有点走不动啊。现在基本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桥的上桥口，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这个转弯的匝道，现在也都是通行呢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有条件的话，适当的考虑一下啊，选择别的这个路线去绕道行驶。但是好多朋友 朋友呢，他就是没办法啊，这个万丽园门口属于必经之路，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如果是去国贸的，那你就不要往国贸三横路上走了，也可以直接进龙坤北啊，然后呢往国贸路，那这样的话从玉沙路啊、金茂东路啊，这个一样是可以去到国贸的。包括如果说是有些朋友呢是从南大桥这块往万丽园方向，有

0: 其实你的目的地，比如说像玉兰路啊，或者是检察院啊、海口中学啊等等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呢，从南大桥进入到海秀中，然后桥中隧道啊，这样过去之后呢，往国贸到滨海大道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还算是比较的快速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大云山西五路的区域，这个路段上是右转弯去西五路还有海航豪庭的车会比较多，但是它大多数呢都是在辅路里边快车道的主干道上，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可以来正常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灵山这边的话，灵桂大道和原来的新大洲大道包括海域大道啊，这个路口几乎是已经完全彻底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江东的快速路往机场方向现在也好很多啊，没什么问题，正常走。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7: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6: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7: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8: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9: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8: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9: 10月16号19:30，
8: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9: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4: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5: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6: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6: 有他们的陪伴，
5: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8:40的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来吧，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系列活动吧。
10: 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啦。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者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啊，填写你的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9: 好消息，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版火热参保当中，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块钱起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可以发保险，直接发保险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可以线上快速参保。
10: 乐欢说呢，之前听说这个惠琼保呢是只能替直系亲属购买才可以使用，比如说呢他只能替配偶子女购买才有效，帮配偶父母购买呢没有办法报销，是不是这样的呢？
9: 你也得看一下你配偶的父母，你其实可以让你配偶帮他买，
10: 给他父母买啊。
9: 对啊，可以让你的配偶买。
10: 王慧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如果说儿媳妇儿给公公婆婆买，报销的时候能不能用呢？这个问题可以

0: 帮忙解答一下啊。
1: 虽然人在路上，但是
0: 还得继续帮大家解答问题，
1: 继续加班吧啊。另外呢，咱们不是说今天下单的第一位这个下单 DHA 早油的朋友送出这个100元加油券吗？我们已经送出了，恭喜我们刚才这位叫做倩的朋友啊，今天第一单下的第一单的这个高配的 DHA 早油，我们送出了100元的油券。咱们不是昨天还说这周将会抽出一位朋友，在这个 DHA 早油下单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那个送出机票吗？我们也抽出了，抽出的这位朋友呢是木子啊，木子这位朋友在本周下单 DHA 的朋友当中抽出了这位叫做木子的朋友啊，送出的是机票，12月底之前有效的一张机票，至于飞哪儿，你在这些候选城市当中自己选去啊。
0: 有哪些候选城市呢？
1: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首先呢，再来提示大家一个路况吧。郑先生他说呢，海修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长滨路口和长荣路口之间，有个铁架子。珍妮儿说交警已经出发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哎呦，路中间呢啊，大家得提前靠左车道来避让。
1: 新伟他说，为什么你们一放广告他就想换台，时间太长了，10分钟。我这个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十分钟里边啊，严谨一点，路况占了3分钟，排序3分钟吧，还剩7分钟吧。这7分钟里边有3分钟是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算广告吗？朋友们，
0: 也算。
1: 如果你们觉得公益广告算广告，以后我们把早高峰的公益广告全掐了啊。
0: 主要是吧，在这些公益宣传里面呢，有一些它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宣传。
1: 或者是如果你们觉得王真的路况播的有点太长了的时候啊，
0: 让他少说点，
1: 你们发闭嘴两个字过来。
0: 好好说话嘛。
1: 关注一下新海航北部湾航空冬春航季新开航线，10月25号新增海口直飞枣庄潍坊航线，近期想去山东的旅客朋友可以提前安排，开航初期机票价格更优惠哦。同时也将继续执行海口到南宁、西安、济南、兰州、合肥、张家界、洛阳、邯郸、珠海、淮安、连云港、徐州、蚌埠、阜阳，还有这个榆林、庆阳、南阳、信阳、万州、泸州、南充、毕节等航线。此外呢，北部湾航空多条航线已经开通了宠物进客舱的服务，人宠无需分离，出行更加安心。有爱宠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啊，详情致电95370来进行咨询吧。
0: 我们还有没有分享到的吗？
1: 珍妮儿，你还要说吗？你要不说的话，我们就继续了啊。
0: 这会儿路况是不是好很多了？没有那么大的行车压力了。
1: 看一看大家吧。说到的是参加好司机活动，直接发好司机啊，直接发好司机三个字过来啊。我们今天还有充电卡送，20块钱的充电券送，
0: 充电券还有饮料。
1: 咱们是电车的朋友可以发充电，可以发充电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抽可以送几张，肉肉。
0: 充电券4张，
1: 我们抽4位朋友送出20元的充电券，这个可以直接用的啊。咱们电车的朋友直接发充电两个字过来，我们抽4位朋友送出充电券。无情大橙子他说，你们那个海洋垃圾的公益广告，每次小鹏说我的桶不见了，他都听成妈妈我的头不见了。
0: 咋说听的
1: 挺吓人的。
0: 那是王真家小女儿。范儿说还没回答我呢，我看一下啊。刚看到你的消息，抱歉呐。他说昨天凌晨12点半，在环岛高速西往东秋海大道到观澜湖段，一辆车呀在快速路上开了个50，他前面还有一辆车突然变道出去了，然后他就看到了那辆车像蜗牛一样的出现在他面前，差一点出事故啊。他说这种能报警吗？没有记住车牌号，后面看记录仪也看不清。这个可能有一点难吧，我觉得能报警，但是好不好找到他呢？关键是你说报警吧，他在快高速上面超车道开个50，我是真觉得可以处罚一下他了。太危险了。Lisa 他说呢，正常能正常投保，本人有海南医保呢，

0: 就可以理赔，谁出钱买不影响报销、
1: 嗯、
0: 只是儿媳没办法把公婆算进自己的家庭单，享受免赔优惠。
1: 嗯，十月他说怎么现在买东西还抽奖啊，他说买早了亏了几个亿。那人家淘宝也不是搞要搞双十一嘛、
0: 嗯、
1: 那我们不是也是节庆活动嘛，
0: 只是暂时性的嘛，
1: 只是暂时性的啊、
0: 嗯、你可以再下一单，
1: 你早你早买不是早享受吗？
0: 你吃完了吗？之前的喝完了吗？喝完了可以再下一单，
1: 因为那两块就吃两个月。要不这么着吧，为了回馈老客户好不好、
0: 嗯、
1: 为了回馈老客户，如果原来大家买过 DHA， 然后如果你现在再下一单的话，我马上送你一张机票，这样可以吧？
0: 非常划算。
1: 嗯，如果你原来买过 DHA， 因为那个就只能吃两个月，
0: 嗯，
1: 你现在再下一单，嗯，马上下一单过来，我可以直接送你一张机票啊。海口飞差不多有十几个城市，至于要去哪个城市，你去张家界还是去什么南充南阳的、
0: 嗯、
1: 你自己定啊。
0: 嗯，
1: 你现在马上下一单过来，我直接送你一张机票啊。
0: 嗯，
1: 就这样吧，我们范围大一些。现在开始，今天现在开始的十分钟以内，第一单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你一张机票，第二单下单的朋友呢，我们送你一张100块钱的加油券，可以吧？
0: 你得是金牌销售啊。
1: 啊，嗯，咱们就不要搞那么多套了，因为也双十一了，我们也要跟其他的这个、
0: 哎、你好，
1: 其他的品类其他的这个平台竞争一下呀，对不对？
0: 是啊，
1: 你不拿出点这个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真材实料来，你怎么跟别人
0: 去打 PK？ 支持你天天带我。
1: 好了，继续说啊，我们那个 DHA 早油反正每天都给大家在做宣传。我们有老顾客下单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他那个其实就吃两个月嘛，你现在十分钟以内再下一单，我们直接送你一张机票。然后今天下第二单的朋友，我们会送你一张100元的加油券，等大家啊。详细买这个 DHA 早油呢，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但是跟大家备注说清楚，就是如果大家下了单，我们把机票送给你了，你把这个单给我退回来，你给我等着。
0: 四月姐她说呢，嗯，阶梯电价和合表电价，你们选择哪种呢？
1: 我选了合表，
0: 因为它用电量大。
1: 我算了一下，其实大家呀，如果你家里边的人口没那么多的话，选合表和选阶梯差不了太多钱。选合表的好处就是人口多，夏天用电量大的时候，合表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咱们真的特别热的时候，可能也就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差不多一整个月的时间，你尤其是像十月份到第二年四月份，大家用电量不大，阶梯就优势明显一些。所以我觉得在咱们海南，你选合表跟阶梯没有一年差多少钱，
0: 嗯、
1: 啊、可能上下差个200块钱左右，我是算了我的
0: 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啊、
1: 嗯，
0: 但是我估计我到时候选大概率还会选阶梯吧，因为我的用电没有那么多嘛。
1: 反正我是参照我用电量的高峰、嗯，比如说可能用了600-700度电。
0: 我是用电量啊真的好少，因为我前几天刚充了300块的那个电卡，我们现在还是充电卡啊，
1: 嗯，
0: 我就突然想到我上一次充那个电卡好像是过年前，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半年可能才用了300，
1: 嗯，
0: 二月份到现在，
1: 嗯，
0: 哦、七八个月我才用了300块。
1: 那一是你不怎么空调，你虚嘛？
0: 对，我是真的平常开的少。
1: 我是空调真的是只要在家空调基本上不关。嗯、
0: 我是能不开我就尽量不开。
1: 我晚上在家加班的时候啊，我是开着电脑在加班，希望听点电视的声音，同时空调在给我降温。
0: 哦，
1: 所以就是用电量比较大。嗯
0: 嗯，
1: 我们家不是，我们家的洗手间里边不是有一个那个镜子吗？那个洗漱镜的灯，它在
0: 全年不关，
1: 对，它24小时365天没关，
0: 那个能用得了多少电呀？
1: 但是应该也有几度吧。
0: 糖豆妈妈说想跟我们聊个事儿啊，她妈妈呀在老家呢有一个小的杂货铺，村里面的小朋友呢会经常去她妈妈那里。有一天发现丢了400块钱，她问那些小朋友，有一个小孩呢就说啊，有一个女孩最近好像很有钱。这个女孩子呢大概在丢钱的后面几天就没有去过她那儿了，她呢就让妈妈去找小朋友的家长，但是呢 咱又没有。

0: 有证据，店里面也没装监控，都是一个村里面的，他就很想不明白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关系啊。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没有监控没证据，谁也不要找，
0: 对，
1: 说不清楚的啊。
0: 那你从现在开始给妈妈店里装个监控。

0: 这位朋友啊，他说人家红果短剧的广告啊，都从30秒减到10秒了，你们公益广告考虑精炼一下吧。
1: 哦，
0: 有道理。
1: 行
0: 行，
1: 我准备给大家念一个10秒的 DHA 的广告。DHA 啊，买 DHA 早油吧，这个孩子非常需要，婴幼儿及这个孩子们非常需要，尤其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我是语速压到10秒，大家发孩子两个字下单过来啊，这个可以吃2个月呢。我们这款是纯进口的，新西兰纯进口的高配的啊。我还没看后台，我们这会儿10分钟以内，第一位下单 DHA 早油的朋友，我们送一张机票啊，飞10几个城市的一个机票。第二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一个100元的加油券。大家下单从速吧，我一会儿去看后台啊。这个跟大家平时吃的这个维生素 ABCD 完全不重合，就是如果给孩子们吃这种营养素，帮助孩子们进行大脑发育的这个营养产品的话，可以选这个 DHA 这个营养素。大家也可以随便哪个 AI 上去问一问，这个 DHA 对于孩子们的大脑发育的确起到了挺关键的作用，而且备孕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吃，怀孕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吃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
0: 和表还是一户一表吗？是吧？
1: 和表是一户一表啊。
0: 嗯，都是一户一表一表
1: 啊。
0: 嗯，
1: 什么表都是一户一表啊？啊，只有那个你是那种如果你是那个跟别人合租，或者是你是自建房，你好像可以要求一户好几表。
0: 自建房是可以。
1: 对，
0: 自建房，因为之前大家都说过呀，自建房装的好像每一个。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家2室1厅，
0: 嗯，
1: 你如果要求其中一室单独装一个表，嗯，好像是可以的。
0: 哦，
1: 哦，就是为了分别统计用电量啊。
0: 嗯
1: 嗯。
0: 十月说：“等一下，开车呢，单位到单位之后再下单。”
1: 你5分钟之内能到吗？
0: 5分钟，我们下班了啊。
1: 哦，但不耽误大家下单啊。
0: 嗯，咱们也再次的感谢一下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和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对于我们节目的特约支持啊。从9月10号开始呢，2027年的医保征缴期就开始了。大家记得啊，家里面的老人呐、小孩呀，你给他们购买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可以通过海南医保的 APP 啊、公众号啊，包括海医办平台呀、各大银行的网点柜面APP 都可以来及时的购买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这个长户险。
1: 嗯，
0: 还有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继续来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条。挑战赛的报名链接。
1: 嗯哼，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咱们下单的朋友送的这些东西啊，退货无效啊，退货无效
0: 啊,
1: 嗯，
0: 你倒是先给人家提了一下，
1: 本来就是嘛，我送东西是因为你下单了，我送，对吧？
0: 哦，
1: 咱们就是实诚人，咱们把这个事儿也说提前说明白，
0: 丑话说前头啊。
1: 你真不能，你下单了，我送给你一张机票，你把东西给我退回来了，你留了一张机票，这万万不可以啊！
0: 诚信啊，咱们诚信为本。
1: 我们继续公布一下吧，就是在过去的3天当中，已经下单中机票的朋友是那位叫做木子的朋友，叫木子的朋友，
0: 木子的朋友。
1: 今天第一位已经下单中邮券的朋友是
0: 倩
1: 啊。我们接下来再抽的是第一位，前2位下单的朋友，第一位送的是机票，然后第二位送的是邮票，100元的邮票啊。我们还没看后台，不知道有没有人下单，大家还可以继续下单啊。如果后边下单的我们还有多余的电券或者是饮料的话，我们
0: 继续送，
1: 也可以继续送啊。我们可以把其他的是吧，能送都送。我们要让京东和美团感到压力。赵鑫公路着腰啊，攥着小手手，搁这看了一遍口播稿，发现没有什么可说的。
0: 汇琼宝可以继续提醒一下呀。
1: 咱们刚才有很多朋友不是咨询这个汇琼宝吗？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买呢也挺便宜的。

0: 做一个额外的保障啊，但是希望大家都用不到啊，希望大家都用不到，因为本身它是保险性质嘛，所以大家想要投保的朋友可以直接发保险，直接发保险两个字儿。便宜的这一档呢，就是它不包含乐成特药，贵的那档130多那个是包含乐成特药险的，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再买啊。怎么下单？发孩子啊，那个 DHA 的导游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
1: 嗯，发孩子就行。
0: 嗯，
1: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是家在海口。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像之前有各个位置上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都已经管制解除，路段上的这个通行状况呢，也是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里远的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也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像桥面上啊，包括在万绿园正门口这块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顺畅通行。和平北路的省中医院往海淀岛方向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然后进入到医院的车呢沿着右侧排队再进入到停车场，速度比较慢，所以稍微是有一点点滞留的状况。然后是过完了红绿灯上到了和平桥往海淀岛，这个就好很多了，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这是出城方向啊，目前的流量会更大一些，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但是至少要两个红绿灯情况才能够过去，所以呢注意一下，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之前有朋友反馈的说，快速路的从东往西去新海港方向，在长滨路和长荣路匝道中间啊，路的中间位置呢是有一辆有一个铁架子，然后在路的这个中间，后来呢已经收到了交警反馈回来的消息，那目前的话是已经彻底的处理完毕啊，就是已经把这个位置上的障碍物给清理了，现在呢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

0: 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只要是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和关注的焦点哈。大家呢有任何关于家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
6: 是，
5: 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晚上的八点，交通9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这个影片呢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痕检泰斗崔道植的真实人生，没有花哨的反转，全靠真实痕迹破案，四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惊天大案，见证一代公安刑警用一双慧眼、一颗初心，从蛛丝马迹当中挖出真相。名额有限，交通954回复观影可以快速报名。而且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全都是干货，关键的时刻还能保命，答对题目精美礼品拿回家。名额有限，现在呢还有部分的位置大家可以来选哈。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到了下午这个报名应该就截止了，我们已经进群还没有报名的，还有就是一直在观望的朋友，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观影，你的收获肯定不只是看电影这么简单，大家可以发送观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快速报名。
6: 到时候我们也会去到线下啊，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和我们偶遇。
5: 没错。
6: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天气以及未来两三天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呢是有阵雨，市区气温是24度到32度，乡镇气温是21度到33度。周五和周六啊，明天就周五了，周五周六呢依然是多云，局地有阵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2度到32度、34度之间。但虽然说这个温度有34度，但其实也就差不多热一上午，或者是下午那个时间点差不多3-4点钟可能那个太阳就阴了，对吧。当然白天的时候还是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了。
5: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呢，今天其实在下午3点钟之后整体的温度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回落的。我们自由爪爪的那个活动哈，和大家说一下，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改期进行。改期进行。然后呢，我们大家如果说想要带着狗狗在下了班之后

0: 啊，或者下午你有空想带他出去玩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来购买自由链接啊，自由链接，自由爪爪他们家的这个链接。
1: 是的，来看到好多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来大可不到了，比如说小鱼，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这个加油券的这个事情啊。早上节目在送，然后大家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或者直接和我们导播老师这边来沟通和对接。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节目当中这个时段的话，我们依然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消费的这个事情。
0: 对，
1: 过日子的行为，
0: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就是又省钱，但是我们得体体面面的省钱，不能是那种哎呀，
1: 搜搜，
0: 对，看起来就有点不太体面的那种，这个。
1: 非常非常拮据的，
0: 对，我们以后会在节目当中多和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都有哪些又体面又省钱的过日子的一些行为，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一下哈。
1: 这会儿张扬也把这个微信的互动话题哈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聊一聊天。同时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在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对，我看到简大大说想到我们这边来领小熊，我们是中沙路15号，你直接导航中沙路十五号就找到了哈。然后关于我们这个观影啊，我还要说一下，就是之前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说哎，我也特别想去看，但是他进了群之后他也没报名。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报名，他说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不好意思一个人去看。我说这个真的，你跟着我们去看电影，
1: 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
0: 对呀，你跟着我们去看电影完全没有一个人的这种概念。因为我们的活动是这样的，我们在活动之前，对，我还要提示一下已经报名的朋友，我们是8点钟影片正式开始。那我们大概在7点45分的话，就是会有一个热场的一个活动，给大家会送一些小礼品啊，包括警官会讲一些反诈禁毒的知识。然后我们在7点半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在这个电影院的外围有设置一个这种展板。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答题，你就可以赢这个我们的袋子呀，包括小熊啊这样的一些机会，
1: 文创周边。
0: 对对对，
1: 欢迎大家到时候的话稍微提早一点点，因为其实我个人去看电影的情况就是经常踩着点去，但是今天不建议大家踩着点来，因为上次我们在线下的活动也是这样的，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比较忙，然后临近这个电影开场了之后然后才开始来。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本身是我们的线下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早一点点到，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队列当中，也会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哈，欢迎大家提早来和我们偶遇。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网上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也分享到了，就比如说有朋友说到了关于这个什么床笠呀，它的这个晾晒的一些办法，大家在家里面都是怎么样来操作这个东西的。这个博主分享到的哈，就是说很简单的方式。
0: 什么呢？
1: 他床笠其实我更简单，我直接就拿到楼上，然后我们本身楼上是有一些那个晾衣绳的，我就直接挂在那个晾衣绳上，然后拿两个夹子，因为楼上风比较大嘛，如果不拿夹子的话它可能会吹散或者吹到地上。
0: 但是你在楼上就是户外晾东西，有没有一个体会是晾回来之后它上面会有一些不明的污渍，它也不是鸟的那个粪便。我妈妈就是前两天在他们楼顶晾的那个被褥啊之类的，然后拿过来我说哎，你这是什么呀，就是一小块黄色的。你说是树脂吧，那么高它也没有树啊。
1: 什么呢？
0: 怎么感觉还像是动物粪便呢？
1: 有可能哈，但我们家这个楼顶的话，它是有一些遮挡物的，它应该装着太阳能板，所以其实并不能够有一些部位是能够完全晒到太阳，有一些部位其实是有点遮阴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0: 对，
1: 所以看一看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省钱的，然后呢又比较体面的啊过日子的行为，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对，它这个床笠的晾晒真的很棒，因为床笠呀，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1: 它是个罩子。
0: 对，它是一个罩子。这个人是怎么晾的呢？他就搞两个衣架，然后在这个衣架每个衣架的下方分别放两个小夹子，然后把它这四个角哎就这么一兜，风吹着也很容易干。
1: 对，然后它又不会折叠起来，然后折叠的部位不是特别容易干嘛，它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然后我们还看到就是有一位网友，哇，他这个我觉得也太妙了，
1: 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对，就咱们有好多旧被子你不想要了，那怎么办呢？你觉得扔了哎呀又可惜，而且是自己盖过的。
1: 可以把它用作那种类似于蒲团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把
1: 它折到一块儿，然后拿个罩子也是把它套在一块儿。
0: 对，
1: 然后它那个高度可能会有一点点高，因为被

0: 子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1: 那你坐在那儿不是刚刚好吗？
0: 刚刚好。
1: 对啊，
0: 刚刚
1: 它是一个小凳子，
0: 嗯，
1: 还很暄软。
0: 是。
1: 哦，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人自制车载香薰。
0: 哎，这我真的看到过。
1: 哦，
0: 就是车里面比如说有的时候打车呀，会有一些司机师傅把香皂丢在两边的那个储物盒里面。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味道又比较浓郁，然后可能不是像比如说很多廉价的汽车的那个香氛一样，
1: 嗯，
0: 那个味道那么冲人。
1: 哦，对，
0: 这个味道就是淡淡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本身香皂的那个味道。
1: 嗯，挺好的。而且呢，如果你觉得味道淡了，把上面一层刮掉，它又能够散发香味了。
0: 是。
1: 大家比较喜欢什么味道的香皂呢？
0: 嗯，
1: 我觉得它这个就挺好，就是那个红石榴的，
0: 红石榴的，
1: 还有一种，对，还有一种是它原味的那个
0: 啊，
1: 我忘了叫什么，
0: 白的那个，白玉兰，
1: 哎，对对对，白玉兰也挺好闻的。嗯，
0: 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衍生出来什么六神的那种清凉型的绿色的那个，
1: 哦，
0: 哈，但现在好久就其实都没有用香皂了，家里面可能还是用沐浴液，而且我用的是那种臭味比较浓郁的，
1: 嗯，
0: 硫磺皂，上海硫磺皂的那个，
1: 哦，
0: 叫什么？沐浴液的版本。
1: 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来看一下听友群里面大家怎么说的。好像有一位朋友刚才发了加载海购想要入群，
0: 是，
1: 那你稍等一下哈。我看到小鱼说减少无效社交，酒局饭局可以省下不少钱。
0: 哎，真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奶茶这个东西也能省下不少钱。
1: 哦，对。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就坐等大家只知道在线学习了。
0: 是。哦，这个 Mrs. L 说到了，说是的，几乎没社交了已经。
1: 嗯，
0: 的确就是海口刘亦菲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
1: 吃吃喝喝就不少钱了哈。
0: 嗯，
1: 他说下单了一坐下来就工作了。嗯，
0: 加油券吗？
1: 啊，哦，可能是，
0: 嗯，
1: 是不是在工作了？
0: 还有这个晚聪在回复的好司机哈，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加油的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对，
0: 沉默的开心说摘野菜，
1: 这肯定是串台了
0: 啊。
1: 嗯，哦，你是听在听哪里啊？
0: 明飞说到了，
1: 哦，
0: 健身人士是没有社交的。
1: 健身人士可以在健身的时候跟别人，但是我的确看到有很多，
0: 哦，大家都是自己练，
1: 对，大家都是自己静静的在那边
0: 戴个耳机，有的是头罩式的，有的是耳塞式的，有的是那个骨传导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有人不是想喝那个咖啡什么的吗？你可以自己做冰咖啡。
0: 嗯，
1: 夏天如果想喝冰咖啡不一定每天都要点外卖，你可以在瓶子里面，这个瓶子也可以很简单，你不能用玻璃瓶，就是用那种我们买的什么，对，塑料那种瓶子，
0: 小瓶装的，
1: 保留一部分的牛奶或者咖啡，然后将容器倾斜放进冷冻室，液体结冰之后呢，你再倒入另外的一杯饮品，就会得到一杯渐渐融化、味道又不会迅速变淡的冷饮。
0: 就一半那个牛奶，或者是一半水，
1: 对，
0: 然后一半咖啡液。
1: 哦，
0: 牛奶的话就是拿铁，那如果水的话就是冰美式。
1: 对，冻完加牛奶，那就是就叫什么牛奶咖啡。
0: 嗯，
1: 任何都可以哈。
0: 嗯，还有一种方式哈，大家不知道在家里面是不是这么操作的，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那个马桶比较费水。
1: 哦，
0: 然后就会拿一瓶装满水的塑料瓶儿，
1: 哦，
0: 放到它那个水箱里面。你想，它本身那个塑料瓶其实是会占一定的空间和体积的。
1: 对。
0: 然后呢，它就会减少一部分水进入到水箱。那你冲的时候其实就少了一些了。
1: 嗯，我们家之前尝试过，但不行。
0: 为什么不
1: 行？你知道，他有一次他直接把那个上面就是有一个什么按钮就给触碰了。
0: 它那个活塞估计是就是没有让它回落，然后它的水就一直在放。
1: 然后大半夜的，我就听哪里水流哗，那时候都已经放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他说到的，就是说马桶刷用完之后湿淋淋的，插在那个底座里很容易发黑发臭，还滋生细菌。然后呢，他就刷完马桶刷之后，侧着夹在咱们那个坐便盖和那个马桶中间的那个位置，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利水的作用。
0: 嗯，就，相当于是贴了一个那种贴纸的粘钩，然后把它夹在那儿，你看它这个图就比较明显了。
1: 哦，那个是夹在那里的。
0: 嗯，
1: 对，这也是一个办法。
0: 周末一块儿说到了，他说这下呀真的是全民进入到了过日子模式。
1: 对呀对呀，现在真的是要这样了。
0: 他说今年除了这个旅游花钱比较多，其他日子都是在抠搜的过日子。问题是抠搜的过日子最后还不知道钱去哪儿了。
1: 对。然后继续来看一下群里面。群里面说明飞说的，之前同事朋友晚上的夜宵局都不叫他了，知道叫了也不会去。
0: 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就不会叫你了。
1: 对。
0: 嗯，
1: 然后盐水菠萝说，社交确实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像我这样的三五选手我不配。
0: 还有明飞说到了，说自己去健身房啊，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还有几组，要不要换着来。就不会和大家有更多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是吗？
1: 因为我的那个健身，我的普拉提早就已经停了，是因为我的那个老师就是他一直是在
0: 孕期
1: 然后现在带宝宝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我的那个私教课呀

0: 马上应该还有四节课就要结束了、
1: 哦、
0: 结束之后我暂时也不会
1: 又得要交钱
0: 了，对对对，就先自己练吧都啥情况了。
1: 小唐老师说到了，说你学习啥大家和你一块学哈。杨主任刚刚不是说到吗、
0: 嗯、
1: 说再现支招哈，
0: 就是让大家来支招嘛。
1: 嗯，小唐老师说和同频的人可以社交、嗯、不同频的也交不来。
0: 嗯，
1: 然后 Mrs. L 说到呢，说以前这个组歇的时候呢还、
0: 嗯、
1: 还跟这个教练应该是聊是不是、
0: 嗯、
1: 聊天，然后自己练的时候真的是毫无交流。
0: 的确是。
1: 嗯
0: 啊、哦、我看有朋友发送家在海口，然后如果你们是要参与到今天晚上的观影活动的话，一定是发送观影，发送观影到我们的平台上哈。
1: 对，然后加家在海口的话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
0: 嗯、
1: 稍后把大家拉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再次来和大家分享，就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0: 嗯、
1: 我们就要去到的是线下的影院来关注国庆档的这个票房冠军的电影，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
0: 没错，
1: 安琪看过之后是强推哈，
0: 对，
1: 欢迎大家，但是不建议大家带着小朋友去。
0: 是的，小朋友看不了。
1: 嗯、
0: 哦、
1: 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观影就可以了。
0: 嗯，
1: 继续来和大家盘点盘点吧，关于密封袋、
0: 哦、
1: 密封袋的这样一个二次使用。哎，我家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可能之前买的干燥过的一些食物，它会有那种密封袋、
0: 嗯、
1: 我会想着说哎，我留起来应该是有用的吧、
0: 哦、
1: 但其实并没有用。
0: 对啊，然后包括哈、啊、包括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些叫密食袋，哎，对，就是你说的这种密封袋，
1: 嗯，
0: 他说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1: 嗯，它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对吧？
0: 但是我冻完一次肉之后，比如说里面已经有血水了或者什么东西，
1: 那不行了，
0: 我就不想用了呀。然后你扔掉你又觉得哎呀这个有一点浪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考虑的。
1: 而且这种密封袋的话，它的确你开盒久了之后它是那种吸的嘛。
0: 嗯，
1: 我家里面白糖我就没有拿罐装，然后每次做菜的时候就是把它扯开、
0: 嗯、
1: 已经扯到上边的那个位置变形了、
0: 嗯、
1: 所以这种密封袋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勤换，不建议大家循环太多的次数。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切西瓜条。
1: 嗯，
0: 大家平时切西瓜的时候你是切成三角块然后那样吃吗？
1: 大多数人
0: 有的时候就是啃的一嘴都是。
1: 嗯，
0: 我们教大家一个，就是可以把那个西瓜变成一小条一小条，然后你给它抽出来，这样不是吃就特别方便了吗？
1: 嗯，
0: 切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把西瓜先对半切开，对半切开之后呢，你让半个西瓜趴在那个案板上，
1: 嗯，
0: 然后横竖切网格切出来就是西瓜条。
1: 嗯，比较方便。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
0: 放一个那种弧形的盆里面，然后一抽就这样吃
1: 就扣在里面，然后把它切、
0: 是的，
1: 比如说十字啊锦字啊、
0: 嗯、
1: 反正多切几刀就可以了。
0: 对，
1: 来看看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嗯，聊到健身了，说这个都是定一分钟的这个闹钟哈、
0: 哦、
1: 祖歇。然后明飞说在健身房快三年、
0: 嗯、
1: 还是一个人都不太认识、
0: 嗯、
1: 都是自己跟自己练。我看到有朋友说到了，前两天我也刷到这个视频，就说刚刚我们分享到的那个香皂在车里面做香氛的这个事情、
0: 嗯、
1: 有一些可能还会用到一些其他材质的香氛。
0: 嗯，
1: 因为现在夏天嘛，虽然说我们这个秋天已经来了，但可能这两天海口的天气还是温度比较高的，有可能这些东西会融化在车里面、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分享到，就是他也是那种香氛，他放在了那个充电口的位置，就是有的那个电车是能够手机、
0: 嗯、
1: 磁吸充电的，他就放在那个位置，而且是有一些小孔它散热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太热之后然后他那个香氛化掉了，就化掉在那个充电口那个位置了。所以关于这个东西的使用的话，大家电车然后车里面比较热的空间还是需要注意的。
0: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的有的时候你想到外面吃饭，或者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就是你没有这个手机支架，我们这也是帮大家省钱你不必买手机支架的一个好办法哈。你可以怎么做呢？水杯餐厅里面都有吧。
1: 嗯，
0: 我们把这个水杯里面然后倒满水，然后你就找一张纸，就是我们那个餐巾纸，找一只筷子。
1: 嗯，
0: 你把这个筷子就是折到那张纸的里面，然后再把这个手机一边底是抵在这个筷子这里，然后一边就靠在水杯那儿，就特别的稳，它也不会滑。
1: 嗯，这个操作方式啊，大家手机壳没有支架功能的可以来学习学习、
0: 嗯、对，
1: 就应急的时候可以来用。
0: 嗯，
1: 其次呢还有就是关于密封袋冻冰块这个事情，家里面可能有些人没有买那种专门的冻冰块那种格子，因为其实那个东西的话也不太干净和卫生，用久了之后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种方式，就是拿个保鲜袋然后装上半袋子的水，平铺冻在冰箱当中、
0: 嗯、
1: 冻好了之后呢拿水冲一下就会啪一下的炸开。如果块太大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在袋子上再垫一个毛巾，然后用刀把敲几下，然后它就成

0: 碎碎冰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也不需要再买一个那种冻冰块的格子，
1: 嗯，
0: 同时呢也比较干净和卫生。因为用久了之后那种格子的话，它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塑料的，它会塑料的那种纤维也会下来。
1: 嗯
0: 嗯，来吧，时间来到了9:28哈，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今天是周四，依然是家装的板块，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空间

0: 要做改造的，依然可以通过交通有事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我们一会儿呢也来问问我们今天的樊欢总哈，就是在家装方面我们有哪些比较体面然后又省钱的一些方式。
0: 是的，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关于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来吧，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啊，
0: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重点来注意就行。现在呢，在滨海大道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正在绿灯放行，这会儿放的时候呢，也感觉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能过去。大家呢看到绿灯放行的时候，前方车辆走了，要赶快跟上啊，避免呢中间拉出很长的车距，有可能被插队，或者是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啊，那一下子就会浪费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龙峰路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龙坤北路的桥下了。这边一方面呢是道路施工，整体的通行效率本来就很低，再加上医院的停车场饱和，没有更多合适的位置啊去容纳车辆，所以导致呢整体的这个状态会更差一些。建议呢去医院的朋友还是考虑啊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走路到医院去可能会更方便。上午的时候啊，医院的这个停车场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呢去别的这个地方先停车，然后再过去。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目前美院路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个位置上呢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预计最多

0: 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然后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目前是西往东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导向车道，别走错了。其他各主干道呢算是能够顺畅通行，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来吧，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观影活动哈。今天晚上的8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名额有限，现在还有部分名额，大家可以回复观影。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呢，现场还有反诈禁毒的知识科普，全都是干货，关键时刻能够救命。那如果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端发送观影就可以快速报名了。
6: 是，今天是周四哈，我们如约进行到的依然是关于家装的板块，大家如果家里面的房子需要做升级改造的，或者说老房子想要做全拆改的，都可以直接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5: 没错，
6: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这里依然来和各位分享到几组关键词，大家如果要看今天我们带来这套作品，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这个差别其实还蛮大的，改造前和改造后。那另外呢，还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家装一和家装二，看一看我们在做完设计之后的一个效果图大概是什么样的。
5: 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这套作品。来吧，那马上请进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来自百润家居洁成装饰我们的樊欢总，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的樊欢。
5: 那今天我们这套作品看起来它是那种又温馨又清新，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套房子整体的一个情况？
7: 这个是我们这个新力国际165平前拆前改的一个完工案例。业主的话是一对夫妻加个小孩，然后加上父母，然后户型的话是四房，两位，就相当于是
6: 四房两卫两厅，
7: 对，两厅。然后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就是都有进行保留的，它的四房保留的，它的两卫保留的，它就是客餐厅的位置。但是我们就是改造后的话，把原来的就是有一个房间，就是把它做了一个类似于吧台的，然后把主卧的那个房间的话进行了一个微调，包括把卫生间的位置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微调，包括卫生间就是没有采光的地方，我们就是用了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这个玻璃砖，然后走到过道里面来进行一个采光，整体的就是落地效果是非常好的。
5: 它这个音是不是大厦类的那种
7: 对，大厦
5: 类，
7: 对对对，
5: 所以它的户型应该跟我们平常的户型不太一样，格局啊什么的。
7: 对，
5: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组户型图哈。
6: 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要看户型图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户型到90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入户的位置就是右下角，其实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动大家可以通过图片来看到哈，就是刚刚樊欢总说到的一个就是厨房的位置，以前的厨房是有点小的，他把这堵墙拆开之后其实做了一个开放式的这样一个厨房，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造就是往里边走的这个卧室的这样一个空间拓展出来了，相当于其实是把这个均衡了一下，这个房子这个两个形成了两个卧室哈。
5: 对，
6: 还有就是外边的有一个多功能的区域，对吧，就是客厅和这个厨房中间的那个位置。
7: 对，
5: 他们家客厅这边是朝哪个朝向，就比如说我坐在沙发这里是朝着哪边？
7: 进门的话应该是它是属于朝东方向的，它如果坐在沙发的话就相当于是背对着北，然后朝南。
5: 哦，这样的，
7: 嗯，
5: 背对着北朝南，哦，那应该是这，我知道了，嗯，背对着北朝南，那相当于他们家是一个这种竖着的这么一个结构，
6: 是的，
5: 而不是说进来之后像正常，它是一个这种横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7: 对，嗯，
5: 就跟我们家的那个户型结构有点相似，
6: 有点相似，
5: 对对对，
6: 嗯，
5: 那它这个电梯厅是最左边呢。
7: 他这个是电梯厅的话，就是到他们家的话，大概中间还隔了两户，他是两梯，应该是两梯六户，
6: 嗯，
7: 然后往两就是往两边分散开来的。
5: 那他入户是在
6: 右下角，
5: 右边，
7: 右下角，对。
5: 哦，那我们就是房管总带着我们把这个效果图里面就设计完的一个结构，我们从入户的门进去走一遍哈。
6: 嗯
7: 嗯，可以，就是。我们就是先从这个原始户型开始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5: 嗯，
7: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图片的话有一个改造前跟一个改
6: 造
7: 后，
5: 是的，
7: 就图片的最左下端的话，
5: 嗯，
7: 就是一进门的话，那我们就是给它就是加了一走这个矮柜，
5: 嗯，
7: 然后的话就
6: 右下方，
7: 对，右下方，
6: 嗯，
7: 然后就是一个大堂厅，
6: 嗯，
7: 那么客厅餐厅现在是连在一起的，
6: 嗯，
7: 然后客餐厅的话就是改造前的话，它这个厨房的话，这个是非常拥挤的，
6: 对，
5: 嗯，
7: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满足不了就是日常的一个使用，
5: 嗯，
7: 甚至说可能就是夫妻两个人在里面一个炒啊，一个切啊，或者一个洗啊，两个人都会就是
5: 打架，
7: 嗯，那么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那我们设计师做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5: 嗯，
7: 做开放式的厨房，嗯，然后的话就是平时如果说就是小孩子上学啊，或者是父母在下面视线没有上来的话，那夫妻两个人的话就是想过点就是比较惬意的一个生活，
5: 嗯，
7: 然后又加了一个吧台，
6: 哦，
7: 就可以在上面比如说煮点小点心啊，
5: 嗯，
7: 或者喝点咖啡啊，或者喝点茶，两个人就是聊聊天啊，都可以的。
5: 嗯，
7: 然后的话是它这个就是这个吧台的位置的话，它是占用了原来就是这个房间的位置，它把原来的房间就相当是一分为二。原来的房间的话，就是留了一个1.5米的一个床。如果说后面小朋友就是大概就是在10岁之前。一个人在这里面住还是没问，
5: 足够了，
7: 没问题的，
5: 哦，
6: 嗯。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动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相当是进门以后朝北的地方，
5: 嗯，
7: 它这个就是生活阳台这里，
5: 嗯，
7: 然后原来的就是这个房间，就是大的很大，
5: 嗯，
7: 小的就比较拥挤，
6: 嗯，
7: 那就是设计师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就是把这个房间也进行了一个调动，
5: 嗯，
7: 主卧的话就是带着卫生间。然后把主卧的就是这个阳台跟原来的阳台就是一分为二，然后把主卧的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也进行了扩大。然后等一下就是我们单张来看图片的话，
5: 嗯，
7: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它这个两个卫生间它是没有采光的，
5: 哦，
7: 那我们在过大的部分，
5: 哦，
7: 我们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玻璃砖来进行就是一个采光，透光不透人，
5: 但是因为它这两个卫生间它都是在过道的这个位置，
7: 对，
5: 哦，那你像我们家的那个主卧里面，它是有一边是墙，就我们室内的墙面，
6: 嗯，
5: 然后有一边，哎，不对，两边好像应该都是室内的墙面的这种，但是也得看这个墙体它能不能，
7: 对，看它是砖砌墙还是承重墙，如果承重墙也是不可以的，砖砌墙是可以的。
5: 哦，
6: 还有一个点啊，就刚刚房管总其实有说到，就是我们在沙发的背面的位置，
5: 嗯，
6: 以前其实那儿是一个房间的墙壁，
5: 嗯，
6: 现在的话其实也把那个墙相当于拆了半堵，
7: 对，
6: 然后也留出来了一个比较灵活的空间，
5: 就是说那儿做的吧台是不是，
7: 对，
5: 嗯，
6: 大家可以直接来通过家装一和家装二这个图片的话，
5: 嗯，
6: 会比较直观能够看到我们改造之后的这样一个实拍图，对不对，就是，
7: 对，这实景图。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它这个实景图发送家装一和家装二。我刚才一看到这个图片，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那种简简单单，但是它的配色呢又是非常的清新，
6: 嗯，
5: 而且它的你觉得简单吧，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简单，
6: 嗯，
5: 你说它繁杂吧，它一点都不繁杂，又很好看，
6: 是的，
5: 嗯，
6: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张图片吧，
5: 嗯，
6: 用到了这个牛油果绿，这边其实是一个应该是厨房吧台那个视角，
5: 嗯
6: 嗯，
7: 对，站在吧台往开放式厨房跟这个卫生间的位置拍的这个照片，
6: 嗯
7: 嗯，
6: 我们请房管总来和

0: 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视角。
1: 他这个视角的话，我主要是就是想，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现代法式风格嘛，然后带点就是清奶油，然后他这个木门的这个颜色跟这个橱柜的颜色，就是照片可能就是拍摄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色差，就现场我们实际来看，它这个就是门的颜色是一致的
0: 哦，是更清新的，
1: 更清新的，对，
0: 所以它也是不是后期刷的，就是本身自己的。
1: 本身就是跟就是我们拿着就是柜体的颜色，然后去配门的颜色。
2: 哦，我有一个问题，它这个层高是多高？
1: 它这个进层高的话，大概是有2.9米。
2: 2.9米，那为什么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它又是160多平的一个户型，但是没有看到做任何的吊顶。
1: 它这个的话就是往后面的图片我们看到，它这个是。做这种法式风，它其实做的就是用的这个木吊顶很少，哪怕就是过大的吊顶它也做了，但是它没有就是完全平梁，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抬高，就是为了就是让这个空间就是显得更高，就没那么压抑，然后用这个线条啊，然后进行来点缀，
0: 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我看第三张图片的这个视角的话，就能够看到它其实是做了一些设计的，
2: 这点是有的，
0: 对，没有做那种特别复杂的吊顶的设计，有些石膏线的设计哈，法式的这种风格，
2: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厨房的一个位置，冰箱旁边是入户门是吗？
1: 对，冰箱旁边就是入户门。
2: 哦，然后这个冰箱完全是嵌入进去，跟我们的橱柜全部都是一体的，就是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它这个冰箱外面，它那个门啊，什么都是那种法式的一个设计。就我觉得他们家如果是买一个浅色的冰箱，可能会更
0: 搭配，
1: 更搭一点，
2: 对，更协调，是不是？
1: 对。
2: 然后像做这样的一个柜子，因为是在一入户的这个地方，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
1: 因为它这个的话是开放式厨房，可能就是很多客户就是担心这个防水、防霉、防潮这些问题。那我们的话就是是用我们公司的这个时光木语，全屋定制的，然后板材的就是品类也是比较多的，就是不用去过多的担心，因为就是后期跟这个厨房挨得比较近，会有防潮啊这种情况。
2: 对，
1: 那我们只是说就是在前期的这个冰箱相应的一些尺寸做预留的时候，要把它就是预留好，像这样整个看上去的话，它就是比较严丝合缝。
2: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公寓嘛，然后之前其实它是封闭的这样一些厨房，那比如说我们公寓这种类别的房子，如果要把它做拆改的话，需要和物业这边来进行沟通吗？
1: 需要的，就是我们前期的话，就是设计师要去现场进行一个测量，那我们测量的话，就是如果说有些中目不定的，那我们可能会带着我们的工程总监或者我们的就是项目经理一起去，就是看哪些墙能拆，哪些墙不能拆，然后再根据客户的需求。像一般的物业的话，他如果说没有进行更换，或者是海南这种天气，他就档案保存的就比较良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要到原始的户型图，哪些地方能拆那我们就拆，不能拆的那我们坚决红线我们不碰的。
2: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餐厅，因为是一个 U 字形，又是一个敞开的，它的整体做饭的动线是怎样的呢？
1: 它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这个照片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它就是洗切炒，然后就是两个人的话，就是如果说就是也可以在这个小吧台这里，后期的话，因为我们去拍摄的时候，他这个到了这个定制的这个餐桌，
0: 还
1: 没到，
0: 而且我看到比较细节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做了高低台，你看，比如说炒的这个区域当中，它相当于其实矮一截，然后在洗的这个位置、切的那个位置的话，其实会高一截，在我们的未来生活当中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腰有好处哈，这就是需要在前期的设计当中考虑到的问题。
2: 对，你看他一入户，我们刚才说的那组柜子，还很用心的在这个柜子当中做了一个侧边的柜，也可以用来收纳呀，包括开关都是隐藏在这个里面的。
1: 对，
0: 然后在应该是进门的右手边，应该那个位置还有一组鞋柜之类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是一门到顶的。
1: 没有，它是做了一个分割的，它就是上面下面是鞋柜，中间是镂空的，比如说像平时回来一些
0: 可以放些东西、
1: 钥匙啊，或者是就是水杯之类的呀。然后上面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家里面不是很常用的东西。
0: 第三张图大家能够比较直观的看到哈，
1: 对，
2: 就一进来就非常非常的开阔，整体的感觉特别开阔。它这个客厅整体从背景墙到沙发那边大概是有
0: 多
2: 少米？
1: 图纸上面是，
2: 我感觉这个非常宽敞，因为它你看再放下一个
1: 接近五米
2: 呢，这么一个大的宽度。然后我们在第三张图片当中就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吊顶了。
1: 对，它这个就是原理。

0: 来的话就是一进门这里是有一个梁，
1: 嗯，
0: 那我们的话就是齐平梁，然后梁往外的话，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石膏线跟这个边吊来进行一个点缀，
2: 嗯，
0: 所以就是显就是再加上就是它这个显得这个就是风格啊，就是以及颜色搭配呀，啊，就整体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2: 是的，
1: 嗯，它这个顶的话是到哪个位置？厨房的位置吗？还是餐厅顶上的那个位置？
0: 餐厅顶上的位置
1: 哦，然后把它延伸过来的。
0: 对，
1: 其实厨房的那个位置还是会有一点点顶的。
0: 对，
1: 嗯，然后我注意到这个地砖，它其实铺法也蛮特别的，是鱼骨的这样一种铺法，对不对？也是用到的木纹砖吗？
0: 这个是木纹砖。
1: 当时是怎么样来考虑的？业主这边的话，
0: 这个是公司展厅里面显的。业主的话就是跟设计师沟通交流了以后，就是这个预算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
1: 嗯，
0: 那么就是要满足是什么？好看，
2: 嗯，
0: 耐看耐用这几点。
1: 嗯，
0: 那我们设计师跟他就是沟通交流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先做了效果图。
1: 嗯，
0: 然后做了效果图以后，后面的话我们就是按照效果图去还原。嗯，我看到那个效果图的话跟这个实景的话可以说还原率达到了95%以上。
2: 嗯，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这是家装二里面的了，是不
1: 是
2: 一个里面是有三张图片。
1: 对，
2: 家装二当中我们整个电视背景墙这儿做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墙面做的相对来说还是
1: 很精致。
2: 对，很精致的。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它这个就是我们家装二的第一张图片的话，就是由我们的一个电视背景墙的一个位置。它这个的话就是电视柜是客户自购的。然后的话电视背景墙它没有就是做过多的一个太复杂的一个造型，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石膏线走了一圈，就相当是围了两圈。然后就进行了一个点缀，跟这个顶上的这个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
1: 因为它这种的话其实是没有做后期的一种柜子，然后又是用的成品柜。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担心说未来在使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种线的连接，那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呢？
0: 就是你看到就是它提前，这个是在提前水电位，就是我们都要确认，他如果说要做定制柜跟不做定制柜，我们的就是留的这个插座的高度都是有要求的。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提前就是把这个预留的高度大概是在30左右。后续的话它这个柜子这个背板我们是可以就是在安装的时候进行一个切割，把它的就是相应的一些开关面板呢都隐藏
1: 在
0: 柜子里面。
1: 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
2: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哦，这个就是沙发后面的那个房间的位置。
1: 对，吧台对面的那个位置。
0: 对，
2: 这个设计太巧妙了，而且还做了一个落差高一点的
0: 这个高低台。
2: 对，这里樊宽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因为他这个客户的话就是对这个雪茄还有这个红酒比较感兴趣。然后的话就是你图片里面你看到他这个酒柜里面的红酒已经是满的。他就是平时的话就是夫妻两个在家里面
1: 小酌一杯，
0: 可能就小酌一杯。然后男士的话就可能回来就是搞搞烟斗啊之类的。挺好的。
2: 这个墙的话就是根据樊宽总的经验来说，大家的这个家里面的墙面它是大概率这个位置都能打掉吗？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情况。如果说它是这种框架式结构的，然后没有就是边梁或者是承重块之类的，这个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做这些拆改之前，我们的图纸包括我们的施工资质，我们要先拿到物业让他们的工程部进行一个审核，没有问题我们才能进行就是施工的。
2: 因为我想到就有很多夫妻家庭，比如说他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说夫妻办公的这么一个空间。
1: 是的，
2: 那如果也是像这样的格局的话，就是也可以做
1: 来参考一下。
0: 对，
2: 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1: 所以这个门进去其实也是一个卧室，是不是？
2: 对，就是那个
0: 对，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哎，这个位置这个视角的话应该还能够看到就是我们
2: 走廊
1: 的位置。
0: 对，
1: 这个位置我刚刚才注意到，就是它其实是把以前的开放式的卫生间容纳到了主卧的这个房间当中。然后把以前的这个门用的是玻璃砖，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这里能看得到的话就是它这个有两面玻璃砖的这个墙。这个的话就是借这个过大的光给到卫生间里面。因为它这个原始户型的问题的话，它整个卫生间它是一点光线都没有的。
2: 那它卫生间的门在哪？
0: 卫生间的门的话就是公共卫生间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高低台的正对面，
2: 就是那个绿色的门。
0: 对对对。
1: 然
0: 后
1: 还有一个是主卧，
0: 主卧的话就是在它那个主卧那个衣帽间里面的。
1: 所以它以前是不是差不多

0: 有两个卫生间，
1: 一直都是两个卫生间，
0: 哦，
1: 只是说原来的话可能就是这种开启方式，它卫生间哪怕是白天
0: 一样，
1: 就是可能
2: 很黑，
1: 嗯，
2: 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0: 嗯，
2: 那它这个主卫里面应该说空间还挺大的，
1: 主卫的空间是挺大的，它就是单独的一个80的一个浴室柜，
2: 嗯，
1: 然后就是马桶跟花洒，
2: 嗯，
1: 这个都是有进行一个分开，而且的话还做了干湿分区，
2: 哦，挺棒挺棒，
0: 是，
2: 嗯，
0: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还有一张图我们估计要留到这个整点之后来和大家分享了，
2: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樊欢总带来这套作品的话是160多平，然后四房两厅两卫的这样一个格局和设计，
2: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9954的微信平台，
2: 嗯，
0: 如果大家近期比如说买了精装房想要做改造的，或者说你是老房子想要做这个全拆改的，
2: 嗯，
0: 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家装到9954的微信平台，可以联系到樊欢总这边的微信的方式，
2: 是的是的，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嗯，
2: 我们今天晚上8点的这个观影活动哈，在今天下午报名可能就要截止了，还有要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观影就可以，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2: 嗯。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啊，这个车呢是比较多，有一些滞留的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这个大货车的出行频次是稍微的比较高一些，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通行呢，稍微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海秀快速路啊，从东往西方向，汽车西站过去大概100多米，现在是有交通事故。然后受到这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呢，东往西方向已经滞留到金鼎路，包括在海秀西路的正上方汽车西站的这个位置，也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有点走不太动了啊。所以建议大家从秋海匝道可以下，下了之后呢，走桥下，重新从永安路匝道再上快速路就好很多了。它这个事故呢，就发生在秋海匝道上到永安路匝道下啊附近中间的这一段上，所以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走桥下就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国贸路和龙坤北路的路口，从国贸路往龙坤北路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不过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龙华路上呢是跟龙峰路的路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大家没有办法呢很快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需要各位呢考虑啊，把这个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或者是玉河路的一些沿线的一些单位，那这样的话呢再走路到医院去会更方便。上午的时候啊，医院的停车场饱和的状况会非常的严重。

0: 到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呢，情况会稍微好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2: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3: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2: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3: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2: 如何缴费呢？
3: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8: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7: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8: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9: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10: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9: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10: 10月16号19:30，
9: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歇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10:1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现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今天晚上的观影活动。
5: 是的，今天晚上的8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我们现在呢还有少量的这个名额，就是还有少量的好位置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观影就可以快速报名了。
6: 嗯，今天是周四哈，我们如约进行到的依然是家装的板块。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今天嘉宾樊欢总带来的这样一套作品，160多平，四房两厅两户的这样一个作品。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户型家装一和家装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其实它改动的这个空间的话，对于有一些户型来说还是蛮有借鉴和参考的意义的。
5: 对，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杰成装饰的樊欢总，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百润家居杰成装饰的樊欢。
5: 来吧，那我们继续来看图片哈，看到
6: 最后
5: 一
6: 张
5: 了。这个是主卧吗还是次卧？
7: 这个是次卧，就是我们、就是、
6: 卫生间对着那个位置，是不是？
7: 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把你旁边的一个房间一分为二的。这个隔壁。它这个的话，屋子里面的话就是前方的，就是我们还可以能看到，就通过所有照片能看到它前方的这个地砖享用的是前方通铺。
6: 是的，
7: 整体的就是这个就没有加过多的一个门槛石的一个过渡。
5: 的确是在门槛那个位置。
7: 然后它就整个屋子里面的话，就是颜色的搭配的话，就是没有就说很跳，可能就是以这个白色为主。然后再用可能就是用它，像它这个柜门是属于那种淡蓝色，然后可能就是像家具可能是黑色，这些来进行一个点缀。整体的落地效果可能就是，如果说

0: 目前的话客户还没有入住，如果说近期有这种大宅呀，就是想看我们的实景的一个样板房，那我们可以就是跟业主约上时间，可以就是带着业主一起去过去看一看。目前的话就是954平台的，说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视频账号的，过去看的成交率是100%。
1: 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去那边也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线下的一些活动的话，或者说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到樊欢总这边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家装，
2: 对，
1: 家装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联系到樊欢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地砖，它其实看起来是鱼骨，实际其实也是一块一块的，对不
0: 对
1: 不是那种真的鱼骨拼接到一块的，
0: 对，不是。
1: 所以它的规格大概是多少？
0: 它这个是61.2米的。
1: 那其实很大了。
0: 对，
1: 那这种的话，是不是只能用在我们说的大户型当中？
0: 也不一定。对，我们前段时间的话，在那个金色美舍，别人就是上个业主的话，大概是家里面的话是90左右，他也是用的这个
1: 规格的，
0: 对，整体的落地效果的话也是很不错的，但那个的话是两房的。
2: 它这个房子我们已经是实景进去拍了，那它整个从拆改然后到最终的落地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呢？
0: 整个从拆改到落地的话大概花了6个月的时间。
2: 6个月、那它的价格呢？
0: 价格的话接近30。
2: 接近30，这30是说我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吗？
0: 30的话就是我们包含就是前期的拆改，比如说后期的我们的水电、水泥砂石、瓷砖、门、洁具、涂料，包括就是定制柜子，然后就是卫生间的这个三件套，然后它部分的这个铝合金门窗。
1: 家电是自己买的，他们
0: 家电的话是自己买的，家具是自己买的。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因为它用到的很多，你比如说它那个墙面的一些设计啊，就整个这个下面来说，这个价格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因为毕竟160平呢，
0: 165平、
2: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线下，比如说我想去这个样板间当中详细的看一看，或者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设计师他有没有其他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哈，都可以直接发送家装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有樊欢总的联系方式。那说到这里也给我们介绍一下10月份咱们正在进行的活动吧。
0: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9月份店庆刚过，然后就是前期的话我们是延续这个就是国庆的一个活动，包括我们就是这个店庆的感恩一个答谢会。那么我们这次的话就是有签约的话有这个10件小家电的一个赠送，包括的话就是我们赠送这个2000块钱的一个代金券，然后成功签约的话，那我们的烟机、灶具这个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赠送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时光物语的这个前屋定制，然后我们还是就是一个低价进行一个选购，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关注我这边或者关注我们总经理这边，那我们就是粉丝朋友的工地啊，不然我们听友的工地啊，那我们可以就是从前期的开工仪式到水电验收、泥工验收、木工等等的一个验收，相应的节点就是公司的高管进行一个
1: 专业
0: 的
1: 监督。
2: 好的。
1: 刚刚其实我们的这个樊欢总这边也说到哈，董总和樊欢总都在做这个视频账号。
2: 对。
1: 两个账号的话有没有一些区别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董总的话可能是总经理人设，然后他的可能就是覆盖的面可能就比较广，比如说员工的一些结婚啦、生小孩呀、就是部门经理的一些聚会呀、然后包括就是管理层的一些会议啊，包括他可能就是会受到一些厂商的一些邀请可能就是去全国性的一个就是学习等。对，我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以工地为主，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个人喜欢就是钓鱼啊、打台球啊等等为辅。
2: 你们这分工还是挺明确的哈。
0: 对，
1: 看到梦这边哈，奎先这边回复到了家装，是的，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近期的这样一些家装的活动的话，都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家装到平台当中和樊欢总取得线下的这样一个联系。
2: 对，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装方面的知识哈，就说到这个旧改方面的，我们先来说到还是关于拆改，就今天这套户型当中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我们沙发后面的这个空间给它利用起来了。
1: 是的。
2: 那老小区的业主他自己判断不了承重墙，有的人就是说哦，这个墙厚他就不能拆，那我们究竟如何来判断呢？
0: 我们就是一般的就是到小区里面看这个墙能不能拆，可以就是一般的薄墙是可以拆，那么怎么就是墙的话一般可能就是1214 26 24 36，那就是相对来说薄一点的这个是可以拆的，然后我们可能就

0: 就是用这个空鼓槌，或者是用力气敲一下，它如果这个声音是脆的，这个是可以拆的，如果是实的，那就是不能拆的，那就是为了就是更安全更有保障。那我们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些生活经验只是做了一个依据，那我们的话可能就是去物业或者去开发商去找原始户型图，然后就是进行一个就是根据原始户型图逐家的逐户的进行一个测量比对，然后整个的方案做完了以后，给他们就是物业的工程部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一个就是审核，完毕了以后我们才能动工的。
1: 它是有一个很细致的
2: 流程
1: 在的。
0: 对对对，就是我建议的话，就是哪怕是有些客户自装的，不要盲目去拆，因为海南这种地方的话，就是台风天还是比较多，如果说你把这个相应的梁啊柱啊进行了一个拆除，自己家的空间可能会大，或者是住的相应的舒服，但是就是安全
2: 性
0: 可能会下降很多。
1: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墙也有很多哈，刚刚提到的比如配重墙啊，还有一些矮墙啊，剪力墙，这些海口的这些老房子当中最容易误拆的是哪些呢？
0: 就是这么多的话，就是配重墙可能就是最容易误拆，就是配重墙的话，一般的话会是在哪些地方比较多呢？一般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是在这个卧室到阳台中间，它可能就是有一个小垛子，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如果说它整个打通，它的这个通透性或者使用力可能会大很多，但有些业主的话就可能就是对这个结构性它不是很了解，就把它拆了。但是如果说你一栋楼一二十层全部都拆完了以后，像海南这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历过的摩羯啊、威马逊啊这种大的台风，如果说你这个小区离海边也比较近，旁边也没高比较高的这种建筑，很容易发生这种就是倒塌或者是变成这种危楼的情况。
2: 所以大家关于拆房子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像那种砖混老房，他也想扩客厅，就是想把厨房像我们节目当中这种敞开，这种怎么做呢？
0: 砖混的这种的话，我们最好是去实地去
1: 看一下。
0: 就是它砖混的话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框架是结构的，有些的话比如说它底部它有这种倒反梁，或是它的相应的就是柱子与柱子之间它有这种就是配重梁，如果你拆了以后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我们的话就是最好的话就是找专业人士去看，然后把相应的图纸从物业那里要一份，然后我们再就是整改完了以后给到他们去验收了以后，整个的流程走完了没问题才可以的。
1: 像咱们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拆改当中，是不是也包含有一些自建房的这种翻新？
0: 有。
1: 我觉得我在海口这边看过很多自建房，就我没进去过，但我觉得原始的一些自建房有很多问题，就是采光的问题。
0: 对，
1: 你看它房子和房子挨得特别近，
0: 而且大长条的。
1: 对，我一直很好奇它那个窗户包括护栏那是怎么安装的呀。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楼和楼挨得非常非常接近的，那采光这个要如何去改善呢？
0: 像它这个的话，如果楼跟楼就是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怎么去的，它就是它原来的它可能就是两边的这个户型，就是不管它是做来卧室还是做客厅，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我们中间的话，它其实的话就是窗户它是在这个主体成型的时候，它把相应的框架进行了一个安装。那么它就是后期的话只能通过就是里面的话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像现在说的，你比如说在相应的墙的顶面加上这种就是铝合金的玻璃进行一个采光，然后的话如果说就是确实是就是进行的就是这相应的一个办法避免不了的，那只能用灯光了。
2: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水电和防水这一块的内容哈。有朋友问到是关于这个房龄比较老的这样一些老房子，比如超过15年的这样一些老房子，水电的话到底应该是局改还是全换？
0: 如果说超过15年的这个房子的话，是水电的话，我的建议的话是全改，因为现在的这个电器的功率跟原来的这个电器的功率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15年前的这个电线它不一定是铜线，它有可能是那种铝的，
2: 而且特别硬，
0: 然后再加上这些年的就是时间的这个日积月累，它可能就一定的一个老化，而且原来的水管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在小区里面碰到有的还是那种就是聚铁的。这种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个水拿来就是洗菜洗衣服洗澡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不进行过滤来饮用的话，这个长期的话就是饮用对身体也是有危害
1: 的，
0: 对，有危害的。而现在的话就是 家装公司的用的这种管都是这种 PPR、
1: 嗯。

0: 宾馆。
1: 嗯
0: 嗯，
2: 还有就是有一些涉及到这个旧房改造的人，他就会觉得，哎，我就是把一些硬装的部分，然后硬装里面可能也就是墙面呀、啊、什么我改一改，然后像水管电线这种他可能没有做一些改动，但是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现在咱们的家电非常多了，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热水器、空调、电磁炉啊，什么智能马桶同时开，那这个可能对于老管线、老电线的一些这种压力就会变得特别特别大了。
0: 嗯
2: 嗯，
0: 对，嗯，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家装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就是普通的这个照明，
2: 嗯，
0: 那我们的话是用2.5平，2.5平方的话，就是它的功率的话，一般呢是3500到4500之间，
2: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然后像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厨房、卫生间，嗯，那我们是用的4平方的，而且我们是属于单线。像这种老旧小区改造的话，如果说它只是改表面的，
2: 嗯，
0: 那后期的话，比如说像这种漏电短路的情况，它肯定是会发生的。
2: 对，
0: 还有它这个防水没有做好，
2: 嗯，
0: 前期哪怕就是把这个墙皮把它就是刷了，刷得很漂亮，
2: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它里面的就是老问题还是会进行一个就是复发的。
2: 嗯，
0: 那我的建议的话，如果说要进行改动的话，那肯建议的话就是，如果说房龄就是10年15年以上，
2: 嗯，
0: 那还是就是花点心思，就整个的就彻头彻尾的进行一个改造。
2: 嗯，
0: 然后不要求说一定要用非常好的一些就是大品牌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只要说能入住住上去干净，
2: 嗯，
0: 舒服整洁耐用就行了。
2: 嗯，是。
1: 另外其实关于这个电线的布局的话，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也是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那套户型，它的这个应该是电视下面的那个位置，
0: 嗯，
1: 以及我们刚刚说到它拆了下面的那个位置，其实也是做了这些插座的，
0: 嗯，
1: 所以比如说照明啊、插座呀，以及厨房、空调、卫生间，这样一些电线的布局、电路的布局怎么样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呢？
0: 嗯，就是像公司这边的话就是规定普通插座，那我们的话就是2.5，空调、大功率电器，我们是用4平方的。一像它这个屋子，就是房间面积比较大的话，像照明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是分为两组，比如说客餐厅，我们分为一组，然后它四个房间分为一组，然后普通插座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分1到2组，然后单独的空调，就是一个空调，一组线。嗯，然后就是单独到厨房的一组线，单独到卫生间的一组线，它这些就是水电位，我们在开工就是之前，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图纸会给到业主，那我们的就拆改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有一项叫这个水电定位，
2: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的开关面板，比如说你的插座，根据个人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就是你沙发后面的是留高位的还是留低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根据你家里面的，就正常的话我们是10个平方含7个电位，哪怕就是你稍微超一点这个问题也不大，
1: 嗯，
0: 就是保证到你入住了以后你的所有的水位
1: 的
0: 电位是够用的，
2: 嗯，
0: 然后整体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项叫水电验收，
2: 嗯，
0: 那我们话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验收清单，
1: 嗯，
0: 那从我们的就是水电材料，然后电线品牌型号，
2: 嗯，
0: 包括就是相应的位置，
2: 嗯，
0: 就是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个遗漏，如果说没有问题，那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突发防水，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泥工的一个贴砖。
2: 没错，
1: 嗯，
2: 大家如果关于装修方面，可能有一些朋友你是明年这个时候你才交房的，
1: 是的，
2: 但是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定，因为咱们捷胜这边是有一年的一个保价的这么一个制度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发送装修。这位朋友问到说，老小区啊，这个做饭总是串味儿，这个怎么来处理，怎么改造厨房呢？
0: 老小区串味儿的话，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从3点来分析。
2: 嗯，
0: 第一点的话就是看它这个烟机的这个功率是不是偏小，
2: 嗯，
0: 如果烟机功率偏小的话，那建议的话就是换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就是好多那种品牌的烟机的话，它的这个
1: 吸力
0: 都比较大。
2: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止逆阀，看它是不是因为年数比较久了以后，它的密封性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的话，那看它这个原始的这个管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其他原因呢，有裂缝或者开裂的，导致这个烟道就是有开裂的情况，渗烟。那如果说从这3种分析来看的话，就是 就是可以找到专业的人逐一进行排除。
1: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问到是关于这个厨房比较小的问题哈，是依然说到是老房子，老房子厨房比较小，然后这个冰箱呢放厨房还是外移，动线怎么样排才不像比如说转身就转到人这种情况的出现？
0: 像他这个厨房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把这个冰箱就不要放在
2: 厨房
0: 里面了，那肯定就是挪到外面，就像我们刚刚看这个图片一样。后期的话，我们就是把冰箱做这种嵌入式的，然后旁边加一些柜子，比如说日常用到一些干的这些调料啊，像海南这边如果说有碰到台风，会备一些干菜之类的，来进行就是分类的一个放置
1: 储存
0: 储存。那我们的话，正常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

0: 感受，包括设计师的一些灵感的这个迸发，我们也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地方它还可以这样来设计。
1: 嗯，
0: 像这个房子是业主快要入住了吗？
1: 对，快要入住了，
0: 快要入住了。哦，我还想说，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他那边做一个这种现场的直播哈。
1: 这个我可以沟通一下，因为业主的话也是954的听友。
0: 那我觉得难度不大，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画面然后来看一看，跟你在图片当中的他那个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是的。来吧各位，我们再次感谢房管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更多内容。
0: 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
1: 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长堤路钟楼的这个位置，目前东西双向流量都有点大，尤其是钟楼这块公交站牌这里一下子是有2-3辆公交车一起停靠站，所以会有一些滞留的情况。但是也还好，因为整体的车流量并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如果是去齐楼老街的话，可能越往人民桥那头那个停车场去开，那边的车位会更多一些大家优先考虑往那边去，那边的停车场比较大，而且里面的位置也多。再来关注到的是，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说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从秋海匝道上，然后到永安路匝道中间是有交通事故的。现在这个事故呢还没有处理完毕，依然呢是有堵车和滞留，而且现在的这个堵车情况更长了现在已经是接近到了海秀桥的正上方，也就是已经快到秋海匝道下口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考虑一下选择其他的路线吧，比如说直接从秋海匝道下，然后再重新从永湾路匝道来上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这样可能会更快一些，而且也更多的能够节省一些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包括右侧去医院停车场，这个现在堵车也挺厉害的，建议大家呢把车停在滨河路沿线一些商业性的停车场，然后人员走过来，这样呢是比较方便的。最后继续提醒大家，海秀快速路的从东往西去西海岸方向的，基本上是在秋海匝道上到永湾路匝道中间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一直在堵车现在已经堵到了秋海匝道上口的这个区域，所以建议大家从秋海匝道下，在桥下去走，然后重新从永湾路匝道来上快速路，这样就好很多了。这个堵车确实长度挺长。

0: 长的啊，一定是考虑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晚上的观影活动啊。今天晚上呢，我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各位去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领衔主演的这个刑侦大片，叫做《神探之痕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观影来快速报名，同时在现场还有这个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另外呢答对题目之后还有这个精品的礼物来派发给大家。
5: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海秀快速路为什么这么不好走啊，我们看一下图片，
6: 应该是秋海大道上匝道的这个位置啊，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
5: 有没有刚好通行过来的朋友？
6: 对，看看具体什么原因，欢迎同步的来和我们反馈反馈吧。
5: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内容。我们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天气。
6: 嗯，
5: 就是最近大家应该在网上啊、新闻上啊都有看到听到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要来了，所以今天的冬天到底是会更冷还是会更暖呢？
6: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就是它的原理是什么？
5: 不懂，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懂了。
6: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科普视频，就说应该在比如说赤道的那个位置，它正常的位置，比如说赤道嘛，那其实是有一团它是比较热的，然后根据季风的影响，它应该是我看吹的是东北方向的风，然后正常的暖的这个海域的话应该是在就是太平洋的西岸，但今年呢往东岸挪了，所以它洋流就改变了。你想本身如果是大洋的这个剖面图来看的话，那如果是左边上面更热，那就是右边上面更冷，然后经过这种循环。所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关于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嗯，
6: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一个冬天总体偏暖的话和冬天会不会出现严寒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情。冷冬呢和暖冬一般指的是整个季节的平均状况，而大家日常感受到的是某一天或者说某一周的天气，即使一个冬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暖，中间出现了一次强寒潮依然是让人比较深刻的。而厄尔尼诺确实是判断冬季总体的这个冷暖的重要的依据，但是并不能把它理解为就是暖冬的这个保证书，更不能把它以此作为减少防寒的这个依据准备。
5: 嗯，的确是。那11月前后呢会达到本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峰值，它这边可能会说到很多这种地理的然后一些专业的知识。在11月前后海温指数达到峰值，然后峰值呢也是超过了3.2度，那成为了有监测以来最强的这么一次事件。那厄尔尼诺对

0: 我国冬天气候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说从总体历史情况来看，就是东亚冬季风它往往偏弱，我国出现冬季气温偏高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南方地区呢它的降水也容易偏多，不过呢这只是统计上的一个倾向，它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
1: 另外的话，我国这个冬季的能暖啊还要看北方冷空气是否比如说比较聚集，然后呢从哪个地方南下入侵到我们国家。西伯利亚这比较熟悉了，应该大家比如说关注中国天气的时候应该经常听到西伯利亚高压的这个强弱，包括这个极地涡旋的位置以及欧亚大陆上空的这个环流的形式，都会影响到冷空气的这样一种运动。
0: 对，所以对于咱们大家来说，不能只盯着冬暖冬这两个字，更要关注是临近预报当中的寒潮和大风预警。像咱们南方呢，尤其是要防范什么，就是冷空气和充足水汽相遇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那种雨雪冷冻。你在这边应该还没有赶过比较冷的冬天
1: 啊。是，就在去年前年大家说冷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温度其实对于我来说也还好。
0: 对，就是我刚来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好多朋友应该都有那个印象，2018年
1: 降到10度以下了吗？说
0: 我忘了是多少度，但真的挺冷。但是据说在那之前有一年好像也是特别特别的冷，零几年的时候。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
1: 是的，来吧，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是昨天晚上在看这个抖音的时候，我看啊，叫《渡千关》，不知道你们有听过，真的挺好听的。
1: 听听看。

0: 来吧，10:4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
0: 嗯，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哈，叫做什么呢？选一选空气炸锅口蘑鹌鹑蛋。
0: 对，
1: 大家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
0: 嗯，
1: 空气炸锅其实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做法了，
0: 美食的做法。
1: 对，比如说之前说到的是关于虾的这个做法，空气炸锅酥皮虾，还有呢是这个虾滑玉米笋，大家都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做。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刚刚说到的空气炸锅口蘑鹌鹑蛋。看你自己喜好吧，或者说看你这个胃口大小吧。16个口蘑去掉它那个蒂，一般烧烤的时候大家会喝那个汤汁嘛，把它倒着

0: 来烤，
1: 会的，
0: 嗯，每个口蘑打上一个鹌鹑蛋，然后放在这个铺上锡纸的空气炸锅里面，每个口蘑呢上面放一点点这个小块的黄油丁，再撒上一点点黑胡椒碎和一点点盐，没有黄油的话可以用食用油来代替哈，180度1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要调个料汁了，小米辣切成碎，然后一勺蒜末、葱花、油泼辣子，没有油泼辣子的话用那个辣椒面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蚝油、生抽、清水搅拌均匀，烤好的口蘑鹌鹑蛋放到碗里面装盘，然后淋上刚刚我们准备好这个酱汁就可以吃了。
1: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妈妈在做的，她也是在网上学的，就是大家去买那种贝贝南瓜，贝贝南瓜你把中间稍微挖空一点，你不用把它就是挖到贴皮那种不行，就是里面还是要留一定的那个厚度，然后接下来呢打一个鸡蛋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再铺一点菜，然后你可以在如果家里面有海参的话，你可以再切两小段海参放进去，然后把那个盖儿，它不是贝贝南瓜你抠出来它有盖子吗，把盖子给
0: 盖上，
1: 那咱们大家就是基本上把籽儿挖出来
0: 就
1: 行
0: 了，
1: 我忘了有籽儿了，对，就把籽儿挖出来就可以，再把那盖子盖上，上锅去蒸，蒸完之后其实那样吃就已经挺好吃的了，如果你觉得淡你可以再放一点那个叫什么汁儿啊，白灼汁儿这种，对，少放一点点，
0: 大家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来尝试尝试。
1: 对，然后安琪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现在不是秋天嘛，我们多吃一点润肺的东西挺好的，
0: 是的，
1: 今天这个叫做秋梨藕汁，我有点忘了之前分没分享过了，大家呢可以取这种1/4朵的干银耳，放入没过食材的清水浸泡半个小时，给它泡发一下，然后咱们去买那个秋月梨，现在也是卖的特别多，半个秋月梨切成那种大块，然后100克的莲藕去皮切块，20克的生米给它洗干净，再来2勺的冰糖，你就这样给它放在破壁机里面，加入700毫升的清水，选择米糊的这种模式，然后咱们就给它打成秋梨藕汁来喝就可以了，打完之后它是那种特别特别丝滑的，然后在秋天多喝一喝对我们是有一些好处的，我现在赶紧发给我妈，
0: 是的，那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1: 然后说到梨子，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分享一个这个叫做冰糖烤梨，也是对我们的肺部会有一些好处的，咱们把两个洗干净的梨给它去皮去核，然后梨皮要留着，梨皮别直接就扔掉了，还是要用到一朵干银耳泡发剪碎备用，然后锅里面呢放入梨、梨皮、银耳，加一点冰糖，然后少量的红枣，来一点枸杞和没过梨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炖一个小时，关火，梨皮捞出来，这个时候梨皮就不用了，然后我们就转入到小碗当中，放进上下火大概是210度的烤箱烤40分钟，就可以给它拿出来，你想想这个小朋友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爱喝的，
0: 是的，张扬待会儿也会把这个食谱哈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因为秋天的话其实真的蛮适合吃梨的，
1: 对，
0: 秋月梨这会儿也出来了，因为一个挺大个儿 的所以大家可以比如说分着吃，就空嘴吃，然后呢有的可以把它炖成什么银耳汤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红毅说呀，再加几颗贝母也是可以的，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0: 是的，
1: 葱花 Lisa 来了说上午好，来打卡了， Lisa 我们晚上见吧，我看你也报名了晚上观影的活动哈，
0: 是的，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观影的活动哈，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电影院看这部电影，这是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共同带来的观影活动，叫做神探之痕迹，很不错，当然不太建议大家带着小朋友去看，
1: 对，这小朋友可能会害怕啊，看的过程当中
0: 我们下次就带来合家欢的，大家都适合的，可以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
1: 是的，
0: 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观影到交通局5/4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1: 是，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椰城小卖部，现在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的品类，你比如说这个想带着你的毛孩子去游泳也好，或者你单纯想找一个特别棒的大草坪带他去玩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在那边休闲一下，他们那边我看了那个他们主理人的视频，他们现在要把一进来那个大院子搞成一个烧烤区，就是晚上妈呀那狗子们不得馋的那口水直流然后包括有一些狗主人就是你可能要离岛了，然后这狗子想找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来进行寄养，在他那边都可以，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小狗就可以，你像今天

0: 已经周四了，那周六周天大家可能想说，哎，我带孩子想去哪好好玩一下，
1: 嗯，
0: 那你就直接发送农场，这个是农农村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我怎么脑子突然有一点短路了、
1: 嗯、
0: 反正我们的椰城小卖部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物，
1: 嗯，
0: 包括马上我们可能还会上架就是关于我们牙齿系列的护牙的，
1: 嗯，什么垃圾处理器呀、啊嗯、奶粉呢、啊、这些都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奶粉，也期待后续吧，我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些品类来上线、
0: 嗯、
1: 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来关注关注，
0: 对，
1: 应该今天晚上会有视频直播、哦、他们是不是，
0: 他们上午就宣传了吗，
1: 应该没有宣传
0: 吗，
1: 是不是，大家到时候的话应该是和星辰的那个时段、哦、大家可以来同步的关注关注，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会开启这个线上的
0: 音视频
1: 的同步直播、
0: 嗯、
1: 是关于首期直播的内容。
0: 老朋友说国贸这边下小雨了、
1: 哦、
0: 这天气真是有点难以预料、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不是第一个板块的时候还跟大家聊到就是有哪些省钱又体面的方法吗、
1: 嗯、
0: 我们最后也和大家就是再来说几个哈，你比如说密封袋冻冰块，这个之前好像也说过，
1: 对，
0: 这个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实用，根本不用买什么冻冰的那种盒子，咱们就拿一个保鲜袋装上半袋子水，但你一定一定要把它密实好，然后平铺冻入到冰箱当中，冻好之后你拿水冲一下，它自己就啪的一下就炸开了、
1: 嗯、
0: 如果觉得块还是大，你就袋子上垫一个毛巾，再用刀背敲一敲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
1: 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海南荣美口才招生的宣传哈、嗯，学口才来荣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听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内容、
0: 嗯、
1: 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四、
0: 嗯、
1: 到十六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荣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嗯、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俗话说到了、
0: 嗯、
1: 说你俩校班了，现在下大雨了
0: 啊，
1: 下
0: 大雨
1: 了，
0: 天哪，这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最近不是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也开票了吗，我们今天做一首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 嗯、
0: 明天呢我们是久违了的好房来了这个板块，会有一个大家还挺关注的一个楼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嗯、
0: 啊，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各位、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快速路的从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呢，秋海匝道上到永湾路匝道附近啊，这个是有交通事故，所以当时呢，还导致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这个时间段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刚刚呢，收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爆料，是说在秀英大道跟富康路的这个路口有一辆车应该是撞到了行人，或者是撞到了另外一辆车，还是怎么样，现场应该是有人员受伤在这个秀英大道和富康路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有交通事故，交警还没到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反馈一下。这个路口还挺大的，如果是从这个位置上去通行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避让事故现场，避免呢发生有二次事故。再来关注到秀华路和秀英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是14中这边往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排队会挺长的。那这个路段上呢，主要是在就医通道的里边排队，左边车道还基本保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的位置啊，往快速路的方向稍有通行缓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差不多的。龙华路东段的海逸附院往一中转盘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后方的车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龙坤北路了，依然是停车场爆满啊，所以建议大家能够考虑呢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或者停车位，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更好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坐标 FM95.4，番位海口交通广播。360度视角，洞悉汽车新动态，零距离接触，汽车时尚最前沿。交通广播，汽车

0: Все огонь! Сейчас поедем! Да-да-да!
1: 得嘞，今天阿才哥没来了啊，没被动员起来。
0: 哎呀嘿！
1: 阿才没来，来呗，我来了啊！11:07，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周四的啊，这个啊，对了。车车总动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啊，陪您一个半小时。又是周四，对面呢，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坐的又是一位鼻炎患者啊。今天呢，他来直播室里边，不是来跟大家说鼻炎问题的啊，是带着鼻炎的。病痛折磨，以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一种状态啊，来分享毕生之所学啊，43年的车一心都扑在车辆维修保养，一个平凡的事业上了啊。他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

0: 球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亲家好，听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亲长杨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周四卡四的情况啊。今天从11:00第一位啊，校队人生第二位，村长的二哥第三位，老朋友第四位过，第五位啊刚好是另外两位老朋友啊，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以及浩然哥，对，就是以上几位。而我们今天拿下杆位第四的是此时此刻正在开着挖机，车头前面还有一个大铁爪子的挖机小秋，周四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周四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将会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2: 666-0954，
3: 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了，随后呢就将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电话一报，热线号码就是666-0954。拨打这个电话，今天呢来直播室里边互动的内容呢，当然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老王厂长，他呢将会以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呢，来为各位954的车友带来本周四的技术在线。那这些技术分别是这个第一类，车辆日常的维修保养，换机油换轮胎，还有就是当然这些呢相对简单一点，那这是属于叫做一个换。然后呢还有就是平日里的一些车辆的疑难杂症的这个诊断和这个维修啊，如果说各位车上用车的过程当中有相关问题啊，大家也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来进行互动。第二类呢就是新车的选购，所谓金九银十已经来了啊，有些朋友最近又开始蠢蠢欲动，那想要买新车的朋友啊，近期又有不少的新技术还有新车登陆，那究竟怎么选呢？那我们今天也是在线为大家服务的第二个项目。第三个呢就是爱车贴膜，这个是先不说贴膜啊，今天呢一大早我过去到这个雷鹏膜何总那边去，我看他坐那撕膜，我还顺手帮他撕了几下膜啊，所以说膜还没贴，咱们先说一说撕。今天我跟他聊了一下，他说哎呀这个贴膜容易撕膜难呐。
2: 那天有一台撕的十天了，
0: 撕了十天呢、啊、
2: 是的，
0: 哎
2: 一点一点加温，一点一点把它取下来、
0: 哦、
2: 等于做小手术一样、
0: 哦、
2: 整个车。
0: 所以我刚才我就有一个感慨啊，我觉得这个贴膜也不容易，撕膜更难、
2: 嗯、
0: 然后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劳动这么麻烦要去贴个膜呢？所以我是刚才我在帮他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举动不划算，我仍然还是觉得不划算。因为刚才帮他撕下来的时候啊，我撕的那台车它是贴的那个透明车衣的，
2: 都是个难撕一点，现在
0: 车衣难撕 啊
2: 隐形车衣比较难撕，改色膜相对好一点。
0: 对，我想说的也就是这样的，与其贴个透明的膜又花了钱还要搭那么多功夫，我就觉得何苦贴这个车衣的，它反正也是透明的。
2: 它有一种原因
0: 啊，
2: 因为车衣的它是寿命比较长
0: 啊，
2: 改色膜的寿命没这么长，因为你变颜色了它就要提前把它撕掉、
0: 啊、
2: 改色膜呢它一般是发黄或者甚至轻微的颜色变一点，然后它就会老化，老化硬化了就粘附在那个油那个漆面上面了。
0: 哦，
2: 那个取出来的必须要加温，慢慢一点一点把它刮出来，再用那个除胶液。
0: 我自己觉得哈，你说费那么半天功夫，你如果不改个色吧，这车放什么变化也没有。
2: 嗯，
0: 那还不如不折腾那一下。
2: 没有，它是为了防刮蹭。
0: 防刮蹭。
2: 嗯。

0: 行吧，那就是一个是贴车衣膜，第二个改色膜，第三个这个隔热防晒膜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的服务项目之三。第四个呢就是套装的汽车音响改装啊，然后以及阿尔派大屏机的这个提升，大家呢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啊畅所欲言。来，我们再来欢迎几位朋友的到来啊。一位呢是阿才哥，我看着今天要打卡星期四啊。还有一位是 WANG 发来的九秒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分档比亚迪那个新能源汽车都突破1000公里了，你怎么看？
0: 就电车呗，你要说它的插混它都突破2000公里了，然后突破1000的怎么看？反正我是横看竖看，这样子我们还是先让有40多年哎这个整车子的整车经验的这个老王厂长先来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个纯电车哈，使劲往上堆电池堆续航，你怎么看呢？
2: 怎么看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本来的电车的续航也不需要达到这么高，其实有500-600都够的了续航。
0: 是
2: 一个呢，一个车呢，如果你续航长了时呢，基本上目前来说，以后来说啊，都是堆电池堆出来的，整个车的重量就重了，电池也大了，而且你那个车呢，悬挂啊、减震啊、轮胎啊、刹车皮啊，它的寿命都会缩短的了。因为你一个车重，你用了刹车，它包括底盘那个悬挂，它经受不起这个重量，容易老化损耗，就费用会增加。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一点上，我也说真的，我很不认可这种，就是在这个电车上吧，就是使劲的往上堆续航的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为什么现在会有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讨好市场。
2: 是的，
0: 哎，就是。哪怕现在大家发现市场上有一群人对其中的某一项车辆特征有需求，那商家就会把它看成有卖点，所以最后才衍生出了现在呢，很多车企不好好造车，最后就花心思就去比方说冰箱彩电沙发呀，甚至还有在车上装马桶的呀。
2: 就像刚才说那些2000公里的车，你要想想你的油箱有多大，装多少汽油，再来说它续航2000公里以上。
0: 是的。那有些朋友说不会吧，你把这个电池续航也都跟装马桶都放到同一个级别上了。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电池纯电车续航做到这种状态，又堆了那么多的电池，我个人觉得跟装马桶没什么区别了，你说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纯电车的续航多少够才算够呢？
2: 一般有600左右，500多到600就足够的了。
0: 啊，我觉得其实500-600一直是个很合适的一个数值。其实原来的传统老燃油车，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哈，有不少车其实加满一箱油，这上面表显也就是500-600公里。
2: 是的，
0: 是吧？当然有些朋友说那燃油车它加油快呀，我电车我补能慢呢，但是有一点你别忘了哟，你是用的时候觉得它很劲跑，但是你等充电的时候你电池也大，你想充满的你时间就会变得更长了。
2: 80%过后的充的时间就相对比较长了，
0: 而且
2: 80%以下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快。
0: 而且现在一味靠堆电池来加长这个续航里程的，我觉得它绝对也是一个鸡肋和过渡技术。
2: 是的。
0: 主要问题症结还就是在于现在的电池密度的电池的能量密度不够高，然后我只能堆电池，堆完电池之后车辆变重，然后超重完了之后啊，就像刚才老王厂长说的，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修理厂的师傅们就开心了。比方说超重了之后你的轮胎就会
2: 换得快。
0: 换得快。
2: 刹车皮也换得快。
0: 哎，还有悬挂。
2: 减震都是换得快的了。
0: 换得快得很。但是刚开始卖给你新车的时候，那车是新的呀。你买的时候很开心呐。只要你买的开心，我卖得开心，我管你以后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次和老王厂长其实就聊过了，咱们看现在的新能源发展啊，别的指标什么马桶这些咱们都不要看啊，还包括一

0: 1000公里续航这些，我也觉得，反正就我们个人所见啊，也许不代表大家，就是也没必要看。有一个什么指标，也有可能是大家平时会忽略的一个指标。上次我跟老王厂长统一了一下这个思想哈，就是看重量。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车只要一旦重起来了，我觉得它肯定它就没啥意思了。嗯，好，接下来啊，我们来说第二位朋友发来的消息。这位叫放羊的欣欣，他说：村长好，王厂长好，请问一下，在你店里面贴隔热膜还有活动吗？价格是多少呢？
1: 有的，现在都有活动的。
0: 嗯，
1: 那个就是说有1380的，前挡是红外线阻隔力95%的，侧后窗是60%的，1380就行了。
0: 嗯，
1: 如果1680元那个呢是雷朋的生活价，是红外线阻隔力都是达到95%的，前挡侧后窗都是一样。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你听完了，哎，觉得这些膜第一个适合你，第二个老王厂长报的这个价格你也能接受的话呢，那这位朋友你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哎，就有自动回复的电话了啊。到时候你可以等我们节目下了之后，线下再和老王厂长啊再去话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欢迎几位朋友，首先是来到平台上，但是问题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聊啊。那接下来还有欢喜，还有村长的大爷爷，我们来先来说这位哈，叫 Mr. 黄斌，他说车买了1年半了，但是车里面还是有一股臭味，哦不，有股味道，不臭，但是挺烦人的，怎么弄？哦，其实这个是属于叫做新车的味道。
1: 嗯，
0: 是不是？
1: 有可能新车味道，但大部分现在我发现，包括昨天有个做360远包脚垫的，
0: 嗯，
1: 他是上网买的那个塑胶垫，
0: 啊，
1: 整套还要几百块钱一套，
0: 哦，
1: 装了上去。昨天我把它取下来装好那个新的上远包脚垫，哎呀，它异味基本上是没有了，很开心。
0: 那这个实际上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是二次污染了。
1: 是的，
0: 哎，如果说我们原车本身有一股味道的话，那算是叫做原厂出品的一次污染。但是有些车主啊，
1: 嗯，
0: 新车买完了之后喜欢乱买一些配件，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脚垫呢，
1: 嗯，
0: 是吧？
1: 还有他买车送的脚垫也是异味很重的，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还有的现在还有，我看有相当多的朋友哈，
1: 嗯，
0: 还喜欢给方向盘包套套，
1: 嗯，
0: 你给他包个套套干啥子嘛？
1: 昨天那个也是我把它取下来了。
0: 对呀，啊，方向盘
1: 又粗又大，也是女生来的，女同志来的。后来我把它缝了一个那个超纤皮的套上去。
0: 是啊，是啊，那个他这个你买这个套套啊，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那没事，我们不拦着你。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它也带异味的呀。
1: 是带异味，因为它本身呢，它也不是皮的，就是人造革。
0: 对，
1: 你打方向时那个手呢是很多汗的，它会把那个汗吸收上去，长时间呢。它就会发酵，发酵的时候呢会产生那个，
0: 还有豆腐乳也出来了，
1: 那个难说了，这个叫，哦，
0: 发酵，然后还是高度酱香型的白酒也有了，
1: 因为你手老是开车会出汗的嘛，
0: 哎，
1: 他把那个汗吸进去嘛，
0: 所以其实有时候自己车上的异味有好些是自己弄的，当然了哈，咱们排除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说 Mr. 黄斌他说的这个车里的这个异味，我们就全当说是，就是说在车主自己没有给他进行第二次污染的前提之下，那就是说原车厂上带来的这个味道，
1: 嗯，
0: 我自己判断哈，
1: 嗯，
0: 这个味道其实应该没有办法，对不对？
1: 这个脚垫呢可以把它换掉就行了。
0: 哎，当然我们抛开脚垫，
1: 嗯，
0: 抛开各种垫子套子，那个还包括座椅，
1: 有些车型少部分不是大部分都是有异味的，他们用的那个材质就是海绵啊，座位的包括座椅皮啊，那个脚垫的那个棉啊，
0: 对，是甚至包括钢板上的指针贴啊那些，
1: 嗯，
0: 那只要带胶的东西，
1: 是的
0: 啊，
1: 嗯，如果用的不好，啊，都会有异味。
0: 就这种味道我看哈，一般车主们就是用那种就是自己骗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放香水呀，
1: 嗯，
0: 还有放柚子皮呀来吸呀。
1: 是的，嗯，
0: 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没有根本去除的方法。
1: 昨天那个车他还放香皂下去了。
0: 哦，对，哎，你别说放香皂，原来那谁嘛，咱们群主懒羊羊也放一块香皂啊，
1: 放了香皂，啊，昨天他闻了没味道，全部扔掉了，在垃圾桶。
0: 他这个应该又是从网上某些人给教授的。
1: 嗯，
0: 但是厂长，你就最后归纳总结一下吧，就是 这个新车买来的一年半哈，一年半的新车买来。

0: 它还是有股这个味道的话，这个办法你有办法根除吗？
1: 这个首先你要检查那个车是从哪里出现的味道啊？
0: 不，我们就说是从原车上带来的。
1: 原车的你只能够是打开车窗暴晒，打开车窗在外面暴晒，等它蒸发。
0: 是啊，而且蒸发的时间周期的5到6年呢。
1: 平常开车呢，多开外循环。
0: 对呀、啊，也只能是这样了。那真的是没办法，你除非碰到有一些那种，就是特别高敏感的这个，然后有些朋友实在无法忍耐的。我上次好像在厂长那儿见过，有一些就要求特别高的车主，你只能采取回去怎么办呢？就是把车全部打开，然后把底下的所有止震胶
1: 把它除掉，
0: 全铲掉。
1: 铲掉之后，那个老丰田那些就是
0: 底下的隔热棉也得全换，对不对？
1: 是的，换掉。
0: 它有些是再生，
1: 它把它吸收了嘛？它本身的地毯是带纤维的，纤维也会吸收那个味道的嘛？
0: 对。但是还有一些啊，味道，比如说来自于真皮座椅，是不是？
1: 真皮座椅都会有味道的，但是没这么重。凡是真皮座椅。所以现在一般除了上百万的车，很少用真皮座椅的。
0: 哦，
1: 但是广告是打真皮，拉帕真皮，拉帕不是真皮的。
0: 但是他们坐座椅的时候，他也要用胶啊。他那个再还有棚顶，是不是也得用？
1: 是啊，
0: 棚顶。
1: 所以有些做棚顶的用的那个材质，它是很便宜的，400-500块钱。为什么我们换一个棚顶700-800、1000多、2000多了？
0: 所以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全方位的把它分析完了，最后只是劝告各位车主们，这些问题你看无处不在的都存在了。你说你治理哪一个呢？你把这个治理完了，那个上头它也有味道。所以就是。怎么办呢？
1: 因为它怎么说，它成分不一样，材质不一样，你装在车上它都会产生的。就假如我买个酒，你本地买个酒才多少钱？几块钱，10几、20块钱一瓶，你买个茅台1、2000、3、4千，就是这样显示的。
0: 哦，
1: 你用那个做那个顶棚，你用的胶不好，或车上用的胶不好，它会产生异味。
0: 是的，所以就是像刚才 Mr. 黄斌所说的，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味道，我们讲了半天，其实整体来说。你听完了你大致的结论就是哦，原来是无解的，确实就是无解的。
1: 看它主要查出根源是哪里散发出来的味道。
0: 对，那你换句话，
1: 能够排除就排除。如果是实际上它车里面设计都是有这个味道的，那你只能是多打开车窗，然后暴晒一下。
0: 是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些朋友把隔音棉什么东西都换了，甚至把胶也铲了，但是你没办法换隔音棉铲胶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它仍然也有味道的。
1: 所以有些美系车你换完地毯那些没用，要整个仪表台拆下来，它里面那个防火墙的时候用那个棉就是有异味的。
0: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实施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操作和工艺流程的时候，其实费用就已经开始很高了。不信你到厂长那私下去问一下去吧。里边工费还也很高。来吧，那我们就聊下一个话题了啊。这是有一位听友的微信名叫阿，他说：“老王厂长，你那里贴改色膜吗？小车贴个双拼色，啥价格呀？”那改色膜肯定贴啊，而且
1: 298起步，
0: 298，
1: 2980起步，
0: 双拼色哦，
1: 是的，
0: 单色呢？
1: 单色也是一样啊。
0: 哎，那这样不公平啊！
1: 有什么不公平？
0: 那很明显的不公平啊！你想想，我就像中午去炒菜，然后人家298，人家点了一份萝卜，点了一份牛肉。
1: 他用的材料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颜色不一样的嘛。
0: 哦。
1: 但是你说定做那个绘画的要另外一回事了。
0: 改色膜298，这是最便宜的吗？
1: 是的，198那些不做，
0: 多带些兄弟，价格还能不能再逼着少一点？
1: 都是最优惠的了。你要优惠，那个产品的质量就不行的了。你要便宜
0: 哦，也是也是，一下又说回到这丝膜问题上了。就是说，这个贴改色膜或者是车衣，就是说，那个价格和质量。要双方都要兼顾，以免就是第一个你贴上去之后，那个车比如说在使用过程中褪色呀、变色呀，这是劣质膜的特点。第二个，日后用完了不好撕，
1: 是的，
0: 是吧？好，有空如果觉得可以，有空可以私聊啊。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我看看这是谁呀？

新朋友啊，我们欢迎他的到来，叫欢喜。你看他那个，他这个问候语都是直接发的，主持人，说明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是刚开始听，不是很了解啊。那我们就顺便自我再次介绍一下吧。此刻呢，和大家聊天的主持人叫村长，是不是有点离谱？当然，嘉宾叫厂长，更。

0: 他说到的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想借的鸡酒怎么样，能买吗？介绍一下哈。这个能不能买呢，这个完全因为现在买卖自由，这个我们完全就是说您自己只要喜欢想买，那这个能买的这个自由肯定是属于您自己的。但就是说您问的这个问题呢，肯定就是说在现如今第一个它的价格，还有就是有周围有很多其他品牌有竞品的前提之下，它买起来是否是更合理的一个车型呢？别着急朋友们，因为半点广告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1点3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海口市气象局刚刚最新发布的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预警。这个预警的话呢，是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区长柳、西秀、石山、永兴、东山、龙桥、新坡、尊坛、龙泉、龙塘、云龙、红旗、三门坡、大智坡、甲子、旧州、灵山、眼峰、海口湾和东寨港湾啊、新海湾，从今天上午的11点27分到下午的17时，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范的这个工作啊。而且也收到了气象局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见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27到30度。虽然说这个气温比较的合适，但是潮湿的这个感受啊还是挺明显的，空气湿度是比较高，可能抽湿机啊或者空调的这个除湿模式稍微开一会儿，既能够让室内不那么闷啊，然后又能够凉爽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其他具体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的话市区各主干道基本是保持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比如说现在在龙华路啊，主要呢还是海逸附院的门口这块，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在右侧的车道这边呢，现在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进入到医院停车场估计没有什么太多合适的停车位啊，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商业性的停车场或者是住宅小区，然后呢人员走过去，这样会更方便一些。长堤路上在骑楼老街，进入到骑楼老街这块右侧的车道通行缓慢，但是左侧车道非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洪城湖路和洪城湖省委党校啊这块右转弯方向，一个呢是有红绿灯的灯控，另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电动自行车通行频次会非常高，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跟电动自行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车距。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

0: 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了第二趴。嘿嘿，有人发现这明明就是个驼

0: 垃圾总动员怎么是变成了汽车总动员，后面又变成了车车总动员呢？事情是这样的，拖拉机呢是主持人村长的专属座驾，和大家没有关系。汽车转车车，主要那还不是时下新能源车时代到来了，后来
1: 电车，
0: 对，多了那么多种形式，想想怎么办呢？算了，汽车已经不能包打天下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把这个名字用的包容性更强。所以呢，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第二趴周四版本的954。今天是，哎，突然一下忘了，
1: 挖机小秋。
0: 哦，对，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今天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来自于保税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系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周四版本，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板块呢叫技术在线，而直播室的热一心丁蛙和马走海
2: 6666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那第二趴重新回来之后，我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直播室的热线啊，您也可以打，是号码是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快马加鞭重新回来，我这才知道啊，像上一趴最后一个问题，欢喜，合着也是我们954的老朋友，
1: 是的
0: 啊。但是刚才呢，因为看他留的这个称呼，说是主持人你好，所以我就想着可能是新朋友哈。刚才听老王厂长介绍
1: 说，好多年的了，他听节目也是。
0: 哦，对，那是，而且是刚才我去你厂里那个，这个那台奥迪
1: Q7 就是他的，
0: 就是欢喜的，
1: 是的。
0: 所以幸好我知道了一下他自己家里的这个用车背景啊。所以呢，结合他这个背景，我们再来分析他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他说这个想借 G9 这个车怎么样，能买吗？介绍一下哈。我就在想啊，你现在家里他是自己有一台 Q7。其实我觉得这个 Q7 基本呢使用的这个调性跟这个 G9， 它我觉得是非常雷同的。
1: 雷同，但是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现在这个想借的就是性能。包括那个
0: 外观品牌，
1: 品牌也上去了，
0: 对，
1: 可以跟奥迪媲美的啦，说了不好听。
0: 这个其实真的还真的想问一下欢喜哈，就是说如果你要考虑像想借 G9 的话，你的奥迪 Q7 还会不会同时存在？那还是说你的意思是
1: 既会替换？我估计这，
0: 对，我就说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替换奥迪 Q7？但是这个如果是替换的话呢，我觉得倒是增大了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考虑这G9的这个可行性哈。如果不替换，只是增加一台的话，
1: 那就没必要了。
0: 那真的是没必要。
1: 如果他替换呢，这个车呢，它比较适合的，想借G9这个适合就是说自驾游之类，你买那个旅行版也行，上面还有
0: 什么？适合吗？我就觉得吧，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技术平台和那个参数，真的就是在大家看来好像觉得看这些玩意儿特别新鲜，但是我看了我就觉得，哎呀，一点新鲜感都没有，陈词滥调。就是说里边你要说它的技术吧，就是往上就是纯电版的，往上堆了100多度电池，那然后呢，这个一堆完，车肯定很重，续航呢，一看也就那么回事。
1: 这个车大约是2.9几吨重吧，
0: 将近三吨呗，
1: 将近三吨。
0: 你只要是像这么大的车型，3.1米轴距，5.2米车长，只要再把电池一堆， 一般就会接近三吨。好，那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这个车太重，第二个这个车开着有意思吗？其实说句老实话，如果在同时拥有 Q7 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开这车还不如开 Q7 有意思呢。
1: 那肯定是的，它操控性都不一样的，整个车都
0: 是的。而且第三个，我们讲这个它的另外一个技术的类型啊，就是增程型的。增程型用在这么大的一个沉重的车型，又是方盒子的前提之下，

0: 这个各位哈、啊、都可以的、
1: 嗯、
0: 这个都有发言权的、
1: 嗯、
0: 就是这种车一旦开到高速上，它的这个油耗甚至会比奥迪 Q7 的油耗还要高，
2: 肯定要高的，
0: 要高，
2: 这个肯定要高的，
0: 对、嗯、所以你开这个车省的啥嘛，
2: 它亏电情况下来开的时候肯定会比 Q7 要高，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哈，这刚好我们借着这个时下一个热点话题，我们顺道调侃一句，就是说这个这也是这个某届其中的一届哈、
1: 嗯、
0: 这个车上去了之后，哎，老王船长给做个判断，就是大家上去是不是还得先猛踩一脚刹车踏板，看和没有断才能可以买呢？
2: 这个反而不会的，现在
0: 不会了哈，踩不断了哈。
2: 是的，
0: 好好好、嗯、一会儿再让你单独说一下这个怎么把刹车踏板踩断这个技巧啊。哎，所以呢，其实我想来想去还有好些个理由啊，我就不知道说这么多理由，我到底
2: 因为、
0: 啊、图个什么玩意儿，
2: 他们图了外观好看，还有里面的冰箱大沙发，就是说比较适合前段的喜欢，那我就不喜欢冰箱大沙发了、
0: 啊、
2: 大家上次有一期节目大家还是在说我
0: 他关键
2: 哈不上，
0: 比如说你想图他个高端豪华、
2: 嗯、
0: 但是这个车呢，这个车呢我敢担保开出去呢又得好多朋友不认识，
2: 嗯，
0: 小区保安更不认识、
2: 嗯、
0: 所以说高端豪华也没图着，
2: 它表面上看是高端豪华，
0: 而且这个
2: 车
0: 我估计哈、
2: 嗯、
0: 就是即便在这个介子辈的家族当中，这台车这个型号的车型，
2: 嗯，
0: 到时候也一定是个小众车型，
2: 嗯，
0: 小众车型、嗯、因为它这个走了那种什么呢，走了那种方盒子硬越野的那种路线了，但是实际上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就是业界认可这个介子辈的这些车型里头，其实还是认可的是它的商务气质，
2: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车呢，无形当中它变成了这个一台新能源的硬派 SUV， 所以说第一个它小众了，第二个它车也重了，第三个价格也不菲，
2: 40到50万，
0: 对呀、啊。就我个人觉得哈，你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赛道里找一台，还也能撑点面子，同时呢也能越点野，然后钱还花的不用花这么多冤枉钱去搞这么一台车，我个人有一个小推荐，就是那个上一个坦克500，
2: 嗯。
0: 那个厂长还记得坦克500长什么样吗？
2: 但是它空间小了一点，它我看这么大的车，
0: 我觉得小也小不了哪儿去呀、啊！真的是现在真没必要搞这种，就是跟着现在上这种这个3:1轴距5米。
2: 我想说，他是不是要买回来用来做自驾哇、啊？以后啊，自驾油之类呀、啊。然后呢，他
0: 你是说自驾还是智驾？
2: 自驾油，
0: 自驾、
2: 嗯。
0: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车开起来，自驾还真的不如奥迪 Q7 接着开。
2: 嗯，
0: 你说是不是？那个，除非是车主自己，哎呀，真的是躁动不安，太想换车了。那然后呢，鉴于时下的这个当下的情形吧，我本身其实你要说这台车的竞品车型主要是在哪儿呢？它的竞品车型，就比如说像方程豹的豹8，
2: 嗯，
0: 也是接近价位的一个竞品车型，然后还有坦克的700。Hi4T， 这也是这个车的竞品车型，但是我觉得不值得，没必要。就目前这些技术，有好多都是过渡型的。我个人就是，如果建议的话，就是建议你干脆把这个预算降低，钱少花点，你去上一个那个坦克500。坦克500它是什么呢？比较成熟的这个平台和技术。
2: 它如果是一直是开 Q7 的，叫它开500是降多了。降低的档次
0: 但是关键是现在其他的车型它在档次这一块啊、
2: 嗯、
0: 目前这个大家现在的身份属性档次属性其实都不是很确定、
2: 嗯、但是有些还是喜欢要有档次的现在买车，
0: 那我就问你吧、
2: 嗯、
0: 你看这一次这个刹车踏板事件出现了之后、
2: 嗯、
0: 大家怎么看待那个车的档次、那个就是那个档次瞬间就垮塌了，它不是那种说它是由常年积累下来的形成的、这个。
2: 其实现在怪网络太发达了，就是说它这个是很快改进了踏板的世界，炒了这么。
0: 现在我可以这么讲啊，目前新能源的品牌啊，这世界里面，你就这么说，其实没有一个是贵族，对不对？
2: 是
0: 哪一家是贵族啊？只能说现在谁吹得厉害一点，
2: 嗯，
0: 就然后就有一些人呢，他就。

0: 姑且把他认为成是贵族。
1: 嗯，
0: 所以你说你非要在这里面花重金去买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像贵族的车，你买得到不？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就建议，为什么我干脆就建议买500了？
1: 嗯，
0: 500那个车的外观呢，其实我看起来是，我觉得它有足够的档次感、商务性，同时还兼具越野、
1: 嗯、
0: 最重要它价钱便宜，没这个贵呀、啊。你省一点是一点嘛，你把你那点就是心里的小躁动把它满足了。
1: 能看上这车的人都不缺钱的，
0: 我知道不缺钱，不缺钱。你知道现如今真正想展示自己有钱豪华的朋友，你知道在选什么车吗？有本事的就直接上400万买一个宾利天越，这样不是更好吗？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像秦宝凯爸爸那样子，秦宝凯爸爸那样，你看现如今到处都是新能源车吧，人家秦宝凯爸爸跑到广东去买，花200多万买一台奔驰 S 回来，
1: 嗯，
0: 是现如今买奔驰 S 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1: 嗯、
0: 那厂长承认不？
1: 个人爱好的这一个
0: 哦，个人爱好
1: 是的、嗯、
0: 哦，那
1: 喜欢，
0: 那比方说一台奔驰 S 200多万放在这个车嗯，这个40-50万它也是豪华品牌，你说这两车放一起，你觉得哪个更尊贵啊？
1: 肯定是奔驰的，那个不用说的，
0: 那就是了。所以现如今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的新能源品牌里，哎，没有贵族。得了，这个话题我们就丢给朋友们自己去判断吧，这个我们说了也不算数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接下来是村长的大爷爷，他说我见过150度电的 M9， 我充满了，他才充了一半。对呀、啊，他电池大，他充电时间也长啊，充电周期也特别长。他这种大电池的堆叠的这个方案就是个过渡方案，朋友们，主要原因还是电池密度不够。下一位是维策挖机，他说你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车像不像20年前的国产手机走的方向？太像了呀，非常像啊，走来走去其实也没走出个什么新模式出来呀，是吧厂长，你觉得呢？ 是不是就是核心部位的创新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一直没有什么推进，没什么变动，这最后就没办法，就只能是就是要么堆电池要么堆配置、
1: 嗯、
0: 不就是这些吗、
1: 嗯、
0: 然后增程车也往上堆电池，
1: 是的
0: 啊、嗯、而且这个增程车还跟这个插混车还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刚才我也推荐了长城五坦克500的这个混动车，人家毕竟还是个插电混动车呀，是不是、
1: 嗯、
0: 好，来我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那个我看看这个 R， 他说老王厂长那里贴改色，哎，小车贴改色膜吗？小车贴个双皮，哎，这个问题好像刚才说
1: 刚才回答过了，
0: 说过了啊。好，那就聊下一个话题。这是浩然哥发来的，他说问一下老王，这个脚垫用什么牌子的好呢？我近期要更换。哦，对，他车上的那个脚垫现在已经都磨穿了，磨破了。
1: 脚垫是定做的，不是讲牌子的。
0: 哦，你不是，外头也有卖牌子的。你的意思是建议用定做的是吗？
1: 定做，我们都是定做，按照车架号码。一般如果车辆就是保有量比较多的，根本上就可以直接
0: 定做出来。有没有就是能不能定制那种既环保又便宜的呢？
1: 现在你想又环保又便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哎呦，哎呀，
1: 你怎么都要几百块钱的，
0: 哦、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哦。
1: 起码要500以上，嗯，
0: 哦，
1: 你500以下
0: 那这样子，我估计啊，这个不太适合网约车使用。
1: 嗯、
0: 网约车它还是图一个这个就是性价比嘛。
1: 嗯，
0: 那是比如说网约车要用脚垫，那你建议用什么样的呢？
1: 要不就不用，要用的用好的。
0: 哎，那怎么能别用呢？你想想，上来的人多脚杂啊，
1: 人多脚杂，那你自己的身体要不要了？
0: 哦，
1: 你那个差的产品，那个不环保的，你对身体的影响多大？
0: 哦，
1: 你要想想这一点，要不就不要了，什么都不要，
0: 铺瓷砖吧，要不然话
1: 是的，有两块木板上去。
0: 哎，算了，重新说回来、
1: 嗯，
0: 那就是像你那种定制的那种，就便宜一点的，就是
1: 大约500块钱左右，
0: 也得500块钱左右
1: 是的、嗯、
0: 啊。行吧，反正我们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哈，老王厂长这人呢，做人他有一些自己的操守。
1: 嗯，
0: 那反正他也怎么说，有些朋友也知道啊，有100-200也有脚垫的，
1: 5-6千一套的都有的。
0: 不，我咱们不说那么贵的，那吓死人的。
1: 嗯、
0: 咱们就是说，有些朋友明明眼睁睁的也看着。

0: 有一两百的、
1: 嗯、
0: 也有，然后可能会质疑说那你们节目为什么不推荐一两百的、
1: 嗯、
0: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脚垫
1: 它不环保嘛，就是嘛，
0: 对，这个脚垫这个
1: 昨天我说那个车的他买了一套应该是五百多六百吧、
0: 啊、
1: 臭的要命整个车，
0: 嗯嗯，好，我就这样子啊，我看到欢喜回消息了，这个不容易，他说我感觉啊把 QC 换了也很二哥，但内心又躁动不安，多听你们聊吧，我就冷静冷静啊。那看样子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还不算是白聊哈、
1: 嗯、
0: 起了作用了、
1: 嗯、
0: 其实说句老实话，就是现在像你手头上已经有的这个 Q7， 我觉得它几个其实是相对于你想要的几个诉求，我觉得它全有。
1: 嗯，
0: 第一个该有档次有档次，
1: 嗯，
0: 然后呢该有面子有面子，而且朋友们一看，特别身边朋友一看，哟，您还是前几年买的 Q7、
1: 嗯、
0: 说明就是您在这个价格高的时候买的、
1: 嗯、
0: 说明那时候你能买得起的，说明你是真有钱、
1: 嗯、
0: 就是说面子绝对是搂得住的、
1: 嗯、
0: 这个你不用说因为这个说现在开个 Q7 好像觉得有点跟不上时代这种说法啊。然后第二个说内心躁动不安，
1: 是现在他 QC 跟那两个车并在一起来对比的豪华感是相差好多，从外表看就是豪华感，包括类似
0: 我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新鲜
1: 大屏啊、座位啊，
0: 我觉得也就是新鲜感，
1: 嗯，新鲜感
0: 有一点、
1: 嗯、
0: 你要说现如今就是那些现在刚刚被吹出来的这些豪华车、
1: 嗯、
0: 我前一段我连着试了好几台、
1: 嗯、
0: 也都是四五十万的，我试了一下、嗯、我现在我当时我不是还跟你交流过这个感觉吗、
1: 嗯、
0: 我说哎，最近所出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速成豪华车哈，
1: 嗯，
0: 就是怎么感觉就是开了二十分钟之后就没有豪华感了呢？而且我说我开的那个车的那种那个豪华感的那个快速失落的那个速度太快了，我说完全就不像当年那个开到 Q7 呀、啊、还有 Q8 呀、啊、还有开 X5 时候的那种越开越有豪华感的那种心态完全不一样。我还问过你，我说厂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给讲讲
1: 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他驾驶的感受设计，就是说人家累积上百年的设计驾驶感受底盘调教、
0: 啊、
1: 你这时候调教了几年、
0: 哦、我听出来了，
1: 你的感受你不一样了，上去你很难感受到那个车的驾驶那个乐趣那个操控性。
0: 是，其实我听出你的意思了，其实就是底蕴。
1: 是的，没错，
0: 真的、嗯、我跟人告诉这位欢喜欢老板啊、
1: 嗯、
0: 就是真的别躁动、
1: 嗯、
0: 钱是自己的、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现在就是出手去随便换的那其他的，
1: 而且他这个车我那天开去洗车的时候车况也不差、嗯、
0: 对，今天我还看着他那车了，我看着他那车还挺板正的样子、
1: 嗯、
0: 就没必要真别躁动、
1: 嗯、
0: 啊，就我们今天跟你讲
1: 用了两三年，
0: 如果能帮你省下几十万到时候你给我们按20%给点提成就行啊我们按那个什么那个车价来算，刚才厂长看的多少40到50、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嗯、啊，那我们俩就分10万就行了、嗯帮你省钱了呀，真是没必要换啊、
1: 嗯、
0: 你手上那 Q7 好好留着。等什么时候啊，就是这个新能源它的这个技术真的是第一有了大突破、
1: 嗯、
0: 第二它给大家有了那种稳定感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我们帮大家观察，
1: 嗯，
0: 我们帮大家，
1: 你像就像说刚才说的刹车大板断的有一款车，它过两年，明年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有，
1: 它也会改进，其他厂家也会改进，
0: 哎、怎么感觉讲的这么乐观呢？这个，
1: 所以它一个车要经过时间来沉淀的，
0: 对对对，
1: 经过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呢、啊、或者他试驾哇、啊、检测过啊，整个的状况啊完好了、
0: 嗯，
1: 你需要时间。来稳定这个纯车的那个技术还有那个质量品质这一块、
0: 啊啊、是是是是是，好吧，那这样子就是反正我们讲的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听明白的朋友呢你自己再琢磨琢磨、
1: 嗯、
0: 当然其实能不能买呢决定权还是在你和你媳妇手上，
1: 喜欢了就买，就
0: 你喜欢了就买，
1: 嗯，
0: 我们只是提了点个人建议，
1: 嗯
0: 啊，都代表不了很多人啊。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再下一位啊，马上要整点了，我们看看啊，这是谁？好，来说这个谁？这个奔跑的牛，他说厂长，冷却液少了，影响大吗？老王厂长那里有的加不？
1: 冷却液肯定会有了，那修理厂连冷却液都没有，
0: 不是
1: 怎么？
0: 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冷却液少了。

0: 影响大不大？
1: 少了，你看少多少
0: 啊、
1: 嗯？如果你正常那个上下限呢，是自然消耗的，你添加就行了。少了太多，你必须要检查哪里有泄漏防冻液、
0: 嗯，
1: 不是说加上去就行了，你要检查。
0: 哦、
1: 如果一旦缺防冻液过多，就不能跑长途的了，你只能尽快维修。
0: 这个十二点整点马上要来，我们就先简单说哈、嗯。如果是油车冷却液少了，是不是少到一定程度会容易拉缸呢？
1: 是的，
0: 哎，这样子吓唬一下不就好来了吗？
1: 电车就会趴窝，
0: 哎，嗯，这样子对嘛，这效果就有了啦。好、啊，为什么要这样的效果呢？朋友们，因为时间不够啊，我们这样子第三趴回来继续接着聊。
2: 时间12点整，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流量会略大，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凤翔路的华侨中学路口的这一段，因为受到学生中午放学的影响，斑马线上还有右侧的这个车道啊，都走得会非常的慢，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但是不至于到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稍微注意一下就行。然后呢，是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进入到凤翔路的这个匝道凤桥家园啊、这个小区的位置上，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在阜城中学中山南路往高登街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大概是在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一块呢走得会更加的缓慢一些。然后是这会儿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隧道口，从桥中路往桥中隧道的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目前的话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就是车会比较多，过红绿灯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快一点起步，早一点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上转入到秋海大道，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位置上，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大，也不需要各位呢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椰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的路段，西往东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缓慢，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4: 我一直分不清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不同的医院报销比例差别大吗？
5: 这个核心要看三点，一是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二是就诊医院等级越低报销越高，三是明确住院还是门诊。
4: 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住院报销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在职职工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300元能报90%，二级起付线是600元能报88%，三级起付线是800元能报销85%。退休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统一报销90%，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200元，二级400元，三级600元。居民参保人在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100元报销90%，二级起付线300元报销75%，三级起付350元报销65%。特困人员、孤儿、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返贫致贫人口和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不设起付标准。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

0: 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2: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1: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2: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0: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来来来，快点回来，听完了就吃午饭去了。
1: 啊，为什么？我是吃。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个魏平魏师傅是不是已经都开始做午饭了呀？
3: 汽车踏板是用塑料件，这是尊界那么牛叉的技术。
0: 哎，
3: 嗯，人后嘛，
0: 有点敏感哦，不可以太敏感哦，敏感之后不光是我，老王厂长的鼻炎又得犯啊，敏感性鼻炎，咋的？又想说啥？你忍住了哈，再听一下，
4: 忍住了。
0: 这个谁，魏平魏师傅，这是好好炒着菜，怎么又聊起敏感话题来了？
3: 村长跟厂长两个人上回还说过，哎呀，有性价比的东西，然后什么，经营人好货，突然发现好像这个观点好像也对现在这种商业社会好像也不太成立了。对的东西就是好货，

0: 这样一会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把正常的开场开一下。朋友们，我们又重新回来了，12:09。接下来您继续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这个周四版本的954，今天是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于宝翠区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1: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芬。就是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的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早海
1: 6666
2: 0954，
1: 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节目所剩时间不多，有些朋友着急想进来和老王厂长，哎呀，我得聊一下我车上的这个故障码啊，还有这个开起来不爽啊，这个方向盘跑偏呐、空调不良啊，这些问题。那您要是着急，干脆打电话，不着急就微信平台让咱们排队来聊。然后呢，这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就是刚才魏平魏师傅讲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觉得他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让大家混淆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性价比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永远都存在的。
1: 是的，
0: 性价比永远都存在的。但是他说的哦，即便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价格高的东西，他也没能够给你保证绝对质量好。我觉得那是一个诚信信誉问题。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信这块
0: 它是两回事。
1: 你实际上的东西是不是跟这个价格相等？
0: 对，
1: 那是要
0: 那你反过来推，就是说那个事件，它是不是能够推翻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所有关于就是这个性价比，还有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能把这个所有规律全推翻呢？那我觉得它推翻不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不过有些呢，凡事也是没绝对，但大部分来说是这样的，还
0: 是
1: 你这个价格是跟质量是相匹配的。
0: 是的，
1: 包括你买个大米、买个青菜，有机和其他那个青菜都两码事的。
0: 是啊，那你去加个汽油，它也分92、95，它也它还有区别呢。
1: 是的，
0: 但是它确实就像老王厂长说的，它不是100%绝对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它是能够做到极致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些事情的发生，个别现象事情的发生，就去推翻了一个这个其实已经运行很。
1: 因为刚才的可能是针对我说那个脚垫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低一的500以下的那个脚垫，很多的产品它的含的那个环保呢就没有这么达标。其实如果你越贵的，它可能越达标，生产工艺啊，那个材质啊，那个材料啊，它是达不到那种标准。
0: 是，那你脚垫是这样，你看机油不是这样吗？
1: 是啊，
0: 轮胎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有，
1: 就像我们现在一个加实多一个极护的机油，它外表是一样，上面多了个东风，就是420电专用了东风的，它就便宜差不多一倍了。这个机油就
0: 哦，
1: 但是你想想，这个机油到底跟我现在卖的那个机油是不是里面的产品的品质一样？那肯定不是一样的。
0: 对，我们现在反过来再说哈，你看前两年这个大家跑网约车，各位师傅们那时候一公里还能在1块钱以上的时候，大家的服务心态是什么样子？现在这个每跑一公里，现在连1块钱几毛钱才也就一公里了。你们现在的开车的服务的心态是不是也变了？
1: 就现在我说网约车，就像拉艾安那个品牌来说，那个方向机，我换个方向机，500的也有，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坏。也有600-700的，也有贵的900多的。
0: 你说到这个艾安啊，刚好我们这来了一个关于艾安的问题，我们就一道说了算了。那个这位朋友叫穷游，他说：“村厂长好，广汽艾安霸王龙25年。”当时买车的时候呢 ,4S 店听音响挺好的，回来以后呢怎么听着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没有自定义调音，有办法调吗？
1: 这个应该会可以调的，可能他不懂调。有空的时候你开过来吧，我帮你看一下吧。
0: 合着他这是个音响问题哈。那个什么，其实你要说的话，那决定一台车音响好不好听的因素里面还有好多呢。第一个，你本身自己车上的车

0: 机的调整，
1: 嗯，
0: 那个
1: 真正的音源，
0: 对，第二个你播的什么音乐呢？
1: 嗯，
0: 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你自己播的音乐本身，这个水准质量也不太行？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你是用的车机播的呢，还是用的手机蓝牙连接播的呢？
1: 都有一定关系
0: 啊，这都是直接导致好听还是不好听的主要原因啊。这样子就是这个穷游你这个问题哈，你就直接把车开过去。这个音响，这像这种简单调音，这个老王就可以轻松拿捏，他会帮你调一调，整一整。
1: 他也可以直接插个 U 盘上去，在 U 盘播放云的界面里面查找那个设置，
0: 对，
1: 一般都会有的。
0: 就是
1: 从车机，
0: 一般广汽的车都可以插 U 盘播，但是有一点是，你 U 盘里边下载的歌曲，你比如说你是下的 MP3 呢，还是 SQ 的？还是
1: WAV 的
0: WAV 的呀，是吧，这个也是存在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属于音响门类的技术活了啊。然后奔跑的牛啊，就是刚才我们上半段想说没说完的那个事儿，就是他说冷却液影响大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还是要
1: 缺的多影响肯定大，随时都是像你电车里的趴窝的了，所以水温高它也趴窝嘛，发动机可能刚才村长说拉缸，甚至就是这么回事的。
0: 其实简单大家对应一下哈，如果开燃油车的朋友，你冷却液水位偏低甚至少了，你自己都没发现的话，那极端情况下那肯定是烧发动机咯。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是电车的冷却液，大家也知道现在的电池它一旦没有冷却保护的话，那烧一烧也是很有可能的。
1: 如果空调部分的缺冷却液，散热不好，它也没空调。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冷却液这件事儿，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儿。
1: 一般呢，它冷却液呢有上下刻度，就是保持这两条刻度的话呢，
0: 还有警戒线吧，
1: 就是可能自然损耗。如果第一警戒线太多了，那肯定有地方漏防冻液，你必须要及时检查维修。
0: 其他的车上面有没有那种就是低于冷却液的刻度之后它会报警的功能呢？
1: 中高端车都会有，
0: 哦，
1: 有些低端车，现在新款车基本上都有。
0: 哎，大家平时稍微注意一下哈，一般冷却液的液位要是低了，现在很多车上都有提醒，
1: 是的，
0: 你赶紧去补。而且你像我那个车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它冷却液如果液位一低了，它给你限速，它不让你跑快了。
1: 是啊，宝马那些、奥迪那些都会有的。
0: 对啊，我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当时正跑着120呢，突然就给我限到80了，最后就是因为冷却液。
1: 现在90%的电车一旦缺了，水温高它也限速的。
0: 也限速。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限一下好。
1: 是的。
0: 然后不然的话，像
1: 给你开了吗？你继续开就会扩大那个损失了嘛。
0: 对啊。
1: 不管你电池方面呢，还是说发动机燃油车的。
0: 所以这么一说完，你们自己去判断说冷却液重不重要啊。来，我们看看。

0: 好，那个有一位叫 HW 的朋友，他说是18年到20年的雷克萨斯的 LS500 的二手，如何能入手吗？价位得多少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 LS500 这还是属于雷克萨斯里边一款非常高端的车型啊，价格大概得要在80到将近100万的价格里头。
1: 新车
0: 啊，他说想买二手的，18年到20年的，也就是差不多8年到6年，6年到8年左右的车，然后想去买这种，我个人觉得现如今没必要买这种车啊，这个
1: 情怀感。
0: 情怀感，
1: 情怀感
0: 啊！
1: 选雷克萨斯的都是情怀的
0: 哦，
1: 他们是喜欢这种车
0: 哦。
1: 这个呢，价格现在是估不出来的。你公里数多少？有没有试过？有没有修过发动机、变速箱？有没有修过、碰撞过？
0: 而且刚才我
1: 才知道价格，
0: 二手车也是一车一价的，
1: 是一车一况的，
0: 一车一价。
1: 还有他过户过了几手，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买这个车是想满足自己的什么需求，比方说是品牌呀、面子啊、豪华呀这个。

0: 需求。这个如果说以上需求不是那么重要啊，或者是这个，那你剩下的就得承受这个高油耗啊，然后高维修价格呀，这个车是全进口的呀。
1: 雷克萨斯维修价格是很高的，那个配件。
0: 对呀，然后它又用的是3.5T 的发动机，然后这你想它这个油耗也低不到哪儿去，这个
1: 12个油左右了。
0: 哎，是的。所以这个还是慎重考虑吧，像这种车，而且你现在就是哪怕考虑就是像老的 BBA 有一些这个有年份的车下来，那个价格比这个还要便宜。
1: 但是啊，维修费特别高 ，BBA 的。
0: 那就
1: 人上了80的车维修费很高，但是呢，他这个雷克萨斯80的车呢，维修费不会太高，
0: 不会太高，
1: 车况会相对比较好。
0: 哦，明白。那你觉得如果要是你会买这种车型吗？
1: 我肯定不会买。
0: 哦，行吧，简单粗暴。那您自己再考虑一下吧。然后摸桥啊，他说这个网约车跑不下去了，想去跑货拉拉，不知道货拉拉的行情怎么样，可不可以跑，买什么车型适合跑货拉拉。哎呦我的天，这样子吧，这个忙我还真帮不了你。
1: 问问陈老师，陈老师好像有跑。
0: 哎，对，陈老师现在是一边跑货一边跑网约车。
1: 嗯，
0: 他有发言权，但是不知道他在不在。
1: 在不在线？
0: 还有就是此时此刻啊，954是这个听友当中，我有没有跑货拉拉的师傅？顺道帮着给说一下呗。
1: 真正来说呢，现在各行各业都不好做，不管你货拉拉也好，就是说，就是按那个市场大。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拉人不好拉，其实拉货肯定也不好，
1: 一样的，
0: 也不好拉。
1: 你想去做，别人也去想去做的。哪个生意好做，谁都去做。
0: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哈、啊，我这只是猜测。我觉得网约车和货拉拉，其实它两个就是两个平行的行业。你如果觉得网约车不好做，我估计货拉拉也不好做，
1: 也是不好做、
0: 也不好做。
1: 相对来说，网约车的那个保有量会比那个货拉拉的多得多。
0: 对对对，
1: 但是货拉拉需求量呢？你现在什么生意不好做？有几个拉货了？你要想想这个，
0: 是
1: 也不会太好做的生意。
0: 当然，咱们俩这也是自己下了个关门。关门瞎聊哈，那个
1: 闭门造车，
0: 闭门造车。如果说有刚好有货拉拉的朋友帮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哈。然后那个欢喜欢老板哈，他说我感觉哈，我把我这 Q7 换了也，这是刚才那一段啊，那这个就不说了。然后这也有一位朋友来问这个凌志的二手车哈，他说凌志的电车好吗？凌志的二手电车多少钱能买呢？等一下，这个一下
1: 雷克萨斯电车它只是有混动啊，好像没电车吧？雷克萨斯，
0: 啊、我听着这个用凌志来称呼，
1: 凌志它是不是说风行？风行也有一个凌志，这个风行是有个凌志电车，这个我还反而没留意到这个车型。
0: 而且能把雷克萨斯称为凌志的，那都是
1: 广东人，
0: 那都是老同志啊，因为那是其实最早那时候属于那个，那几年的。那什么进口水车的年代，
1: 是的
0: 啊，进口水车的年代叫凌志，
1: 包括沃尔沃叫富豪的也是
0: 啊，
1: 我们广东是叫富豪不叫沃尔沃的。
0: 行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只兔几啊，这个你说的这个我们就是不太明白。
1: 他说的那个风行有款凌志，原先那个油车，但是有没有要叫凌志的电车，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0: 对啊，而且你要是真说的是雷克萨斯的话呢，雷克萨斯到目前为止的没出过电车呀，
1: 只有轻混。
0: 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看看这一位啊，这是黄先生。我看黄先生说的什么？黄先生说，新能源车以后走换电路线广啊，还是超充广？哎呦，这个话题，要说是个好话题，但是太大了。我感觉我们这节目，咱们两人在这扛不住这话题啊。
1: 我估计是快充的多，换电的时候你那个费用太高了，厂家他很难承受。
0: 嗯。你说这意思就是说，就关键是要看厂家他撑不撑得下去，就
1: 是
0: 他
1: 实力强不强。强的话，你全国各地要 见幻电灿。

0: 一个换电站要多少钱呀？要备多少个电池在那里呀？
1: 嗯，
0: 你要想想，它费用很高的
1: 啊。
0: 好吧。
1: 这个怎么说呢？这预测未来的事儿我们做不到啊。这个我们就姑且先。
0: 因为它现在快充的话十多分钟，跟换电的时间差不了多少了。
1: 嗯，
0: 所以你充电还划算，说的不好听，只是买车了，你不买电池，你是等于是分期付款了，就是那个电池，就是你租电池一个月800或者多少，电费你要另外计算的。
1: 嗯，
0: 划不划算的各见仁见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还有他的下一个话题，他说一年多的 CRV 30000多公里，这个保养是不是有点坑？然后于是发了个保养单子上来哈。好，我看了一下，这我主要是想看一下最终的这个总价格，但是他这个照片拍上来不清晰，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就没办法哈。但是我只能看到就是说他这个 CRV 这个维修保养项目哈，确实是开了好长一条。那个我就那我们只能是这样子，
0: 好长一条了就过分的了。一般新车的话呢才一年多，但是你看你公里数里边5万6万的咯。
1: 一年多30000公里。
0: 一年多30000公里。
1: 啊，
0: 一年多。
1: 那就咱们就说按这个时间和公里数的话，一般 CRV 需要做的这个项目有哪些呢？
0: 就是换机油或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其他没什么的。
1: 就没得换的。
0: 就是还有刹车油检查含水分多不多，多就更换，其他没什么项目。
1: 三年就需要检查刹车的这个水分了吗？
0: 3到5年，4到6万公里刹车油，有可能3年，在海南的话呢，检查刹车油，看看需不需要更换，要换东西就刹车油。
1: 就没什么换的。
0: 还有空气滤芯、空调滤芯，但是火花塞的是20年100%会叫你换的了。
1: 啊，
0: 我们建议4到6万公里才更换。
1: 那就是说，如果其中含有换火花塞的，你就干脆算了。
0: 是的，
1: 啊，
0: 应该2万到3万公里是20年。本田的会叫你换火花塞，
1: 我上次也听
0: 宝马也是。
1: 我上次听有些车友跟我反馈过，有的就10000公里就开始催着换火花塞了。
0: 也有
1: 啊，
0: 每个4S店，因为他每个人呢做接待的时候，有些可能不懂，他也会叫你
1: 换。他恨不能一个月给你换一次火花塞，啊，反正你自己稍微把握一下呗，是吧？然后再还有30000公里里头，其实我觉得倒是有必要的，把那个轮胎前后交叉对调一下。是不是这个
0: 1万5公里之内就要对掉了，30000公里可能迟了一点了
1: 啊。我看看啊，这个他倒是发的很快，我看最后价格多少。我的天哪，他这价格开出了2300多。哎，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坑还有点大，这个坑。
0: 怎么说？
1: 你不好意思说。
0: 我们有个听众，
1: 算了，你不要说同行啊。
0: 找我做保养，大保养、小保养，小保养他每次可以跟4S店对比，用了油了比4S店还好，他可以赚1000多块钱。如果 B 保养，他
1: 谁赚1000块钱？
0: 我们有个听众呢，
1: 他赚1000块钱，
0: 赚1000多，我大约收费1200做保养，他是要1600，
1: 那就是给自己省1000呗。
0: 他回去跟他妈妈报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如果这么逼保养，4S店4000多，我们才1700左右、啊，
1: 赚自己亲妈的钱呐、
0: 啊！是啊，
1: 哎呦我的天！
0: 亲妈给车给他去做保养，他说王叔叔啊，找你修车真好，我赚的钱比你的收费还要高，
1: 坑完爹来坑完妈呀！这我的天哪！
0: 所以你跟4S店对比，有时那个项目是很难说的。
1: 对，
0: 他们换机油，哪怕你就30000公里，每次换机油可能要你洗发动机啊、干嘛哇、啊、内部啊、加添加剂啊。
1: 哦，这会儿看清楚了，他这会儿这个材料费就收了他1500多，然后那个工费都有700多，兄弟啊，这个你是说句老实话，稍微有点常识哦。我看到这项目了。算了，我也不仔细看了，这个浪费大家时间。这个整
0: 火花塞肯定会有在里面，
1: 是吗？我看看。哎，算了，我不看了，浪费时间。这样子，反正我就以最后这2318，就这个价格，你给简单判断一下吧，不要太得罪人就行了。
0: 反正这个是过度保养的了，就是。
1: 行，那就有这个结论。
0: 一句话就是
1: 有这个结论就行了，咱们不赘述这个问题了，而且说多了得罪同行也不好。那个，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魏平魏师傅又发了55秒上来啊。
2: 当年凯美瑞05

0: 2005款的，2005款的，还美瑞
1: 啊，
0: 才用了多少年？才用了八年，用了八年，那个前驾驶台那里那些塑料件塑料都已经自己老化了，
1: 哦，
0: 都已经脆化了，当时就换了一台美瑞的这个驾驶前台。

0: 都有不行。哎，现在它有个凯美瑞有个好处啊，到今天为止，仪表台融化。老化还是免费更换的，
1: 哎，不过你要是
0: 他的05年的，
1: 哎，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了，不然的话我们就给你往事重提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的丰田凯美瑞，其实你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说他为什么当时卖的贵，但是车的质量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说没有像丰田所说的那么皮实。你们要知道，丰田是在日系三大品牌里边，它的溢价能力是最高的，你所以你有时候你花的钱在买什么？买溢价呀。所以这一点你也不能说你把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把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规律就可以完美的推翻，这个推翻不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话题一讲完，接下来一看，我的天，今天还有好多朋友后头发的消息，我们可能就有点对接不上了。我们先来说一趟路况啊，感谢佳佳佳，他说快速路东往西，距永万路口匝道大概400米，最右侧车道有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避让，感谢佳佳佳。然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说，贴膜299一时爽，那撕膜要多少钱
0: 啊？撕膜啊，
1: 撕膜，
0: 那天那个都收到3000，收低了，
1: 撕个膜3000，
0: 十天撕一台车的膜啊，你也想想啊，
1: 那就是贴膜299，撕膜2999啊，这个好说好说。
0: 按常理我说，那天跟何总说最少要收6000的，
1: 然后房哥说他想买一个别克商务的二手车，厂长有什么建议？如哪年的哪一款耐用，故障少？这个别克的二手商务车值得买吗？
0: 二手看你，二手3到5年之内的是可以的。
1: 其实你有那功夫买那个别克二手商务车，你还不如到王阿姨那儿花个9万10万块钱买一个全新的那个叫广汽传祺 M6，对不对？哎呀，不要去认那老牌子。然后接下来啊，这个小象说，厂长啊，别克昂科威和荣放四推荐的。哎呦我的天，你撞了老王枪口上了。这两款车我跟你讲，159%老王要推荐荣放四。
0: 是的，1000%都是推。
1: 这个事儿你不用问了，哎呦，你问他算是问错人了。不过你问我，我也是推荐荣放。
0: 昂科威的时候呢，它用的那变速箱也是那个双离合，也不耐用，一般都是 1.5T， 我还不如买个荣放。刚才说的，荣放的时候呢，起码呢自然吸气也有油电混合的，也会有，
1: 是，
0: 而且呢油耗比昂科威还是要低的。
1: 是的，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找这个老王厂长私下话聊，那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一个关键词，就有自动电话号码回复，这4个字就是
0: 隔壁老王。
1: 最后我们人肉播报一下老王厂长电话，普通话版1382210770，总要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都是
0: 1382107701。
1: 多谢大家的
0: 收听。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像目前的话，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向的流量会比较大啊，尤其是西往东方向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估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还是要的。同时在椰海大道的五岳广场往丁村路口的这个方向，直行方位的车也挺多的，包括在五岳广场的停车场出入口，现在的流量都会略大一些，尤其是从停车场出来之后呢，进入到主干道，还是要先观察一下路面啊，优先保障主干道的一个行驶通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5公尺的路口路段，车不是很多啊，但是如果你是从红城湖影厂线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那个绿灯的时间呢要稍微把控一下。其他各主干道的话，中午这会儿其实 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挺好的。正是因为路上的车没有很多啊，再加上挺多的这个路段在中午的时候呢，相对的路段的这个条件也比较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

0: 己的这个车速和车距，既不要高速行驶去超速啊，更不要低速行驶或者开这个非常慢的这种慢车，也非常容易呢出现有追尾或者是剐蹭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啊、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

0: 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不行，
1: 我在沉浸式听歌。我在挑，我在挑这个歌词里啊，有没有毛病啊？

0: 以在夜风中来帮我卖糟粕醋了吗？
1: 猫坏坏，猫坏坏，快点出来卖糟粕醋啦！三瓶29，两瓶20。

0: 便宜了，
1: 三瓶29.9元。谁让你卖点东西我亏大了。29.9元啊，三瓶29.9元，不是29啊。你给我少卖9毛钱。想买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啊，直接发送糟粕醋
2: 开心快乐组合。
1: 你俩出来干什么啊？直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大小丸子怎么开始跟我隔空喊话？

咱们一路乐淘淘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啊，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呢，保证让大家在午休的过程当中呢，那是相当舒爽。

我们节目还是重磅给大家推荐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29.9块，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一瓶250毫升的啊。各位老铁们，家里要是需要糟粕醋调料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薅羊毛。

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会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宝贝儿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哦。然后大家怎么报名呢？你可以添加报名的微信的，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的英文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浩然哥啊。哎呀，今天我们节目里还有啥硬货呢？那个哈密冰糖薯，哈密冰糖薯也是强烈安利给各位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哈密冰糖薯那个果肉啊，白白的，那是被誉为啥呢？地瓜中的白雪公主。见到这么好吃的地瓜都给我整紧张了。哈密冰糖薯啊，不过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

0: 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袋，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双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糟粕醋是金地很好加的，金地好加 very good 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针对交通九四的各位铁粉们，现在是有专属的优惠啊。卤鸡刀不下单两瓶啊，一瓶10块钱成本价啊，然后下单3瓶是29.9块啊，你能拍3瓶不拍2瓶啊，它保质期能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呢，所以不用担心你拍完之后拍太多了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啊，不会吃不完的。

哎呀，我们下周二要换直播间直播啊，这给我忙的。我这好多东西都要倒腾啊。哈密冰糖鼠还有需要的听众了吗？哈密冰糖鼠这个可以直接发地瓜，发地瓜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地瓜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是不是嘛？对不对嘛？告诉我嘛，我节目里卖的东西是不是贼拉好吃啊？这个哈密冰糖鼠最大的口味特色就是高甜、粉糯，然后无筋无丝嘛。吃起来呢，就感觉像是在吃那个带冰糖甜味的奶油，或者是冰淇淋，或者是土豆泥。嗯。

0: 生耶耶。
1: 哈密冰糖鼠，它的这个名字里带冰糖两个字儿，确实不是白叫的。
0: 先说快了，
1: 成熟之后那个甜度啊，普遍是能够达到40度以上的，就是糖化之后它的那个甜度啊，确实能够达到40度以上啊。我看有的时候能达到50度呢，我的天！对呀、啊，就是有资料说完全糖化之后，甚至是可以超过50度的啊。或者说达到50度左右，反正这个哈密冰糖鼠它比普通的红薯呢，就是要甜很多，是那种清甜的甜，润甜的甜，带点蜜香的甜啊，带蜂蜜香的感觉，它不是那种齁嗓子的人工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它是纯天然的啊，吃起来这个口感是比较粉糯细腻的，不干不水的，肉质是属于那种糯而不水粉而不干的平衡型，哎，它那个质地真的是细腻绵密啊，吃起来就像加了蜂蜜的土豆泥，然后呢又带着类似于芋头或者山药的粉糯感，能不能体会得到？你不能体会得到，那你就亲自吃一吃，你就能体会得到了。用勺子挖着吃，老有仪式感了啊！用勺子挖着吃的话，就感觉好像在吃热乎乎的奶油冰淇淋似的。我都是用空气炸锅烤着吃的啊。基本上啊，这个地瓜它基本上是没有筋和丝的了，那个果肉是非常顺滑的，几乎没有什么纤维感，老人和小孩吃的话呢也不容易噎嗓子，口感还是很友好的啊。薯香味也是很浓郁的，除了甜，它自身的那个红薯的香气也是很足的，烤的时候啊满屋都是香味，这个地瓜我就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就不蒸煮了啊，烤着吃，烤着吃啊，烤着吃的时候真是满屋飘香，然后掰开之后那个奶白色的果肉啊，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我为什么一定要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呢？因为烤着吃它更能够体现它的流蜜感跟高甜度，外皮焦香，内里软糯，很多测评都是推荐这种吃法啊，最推荐的吃法就是烤着吃。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不喜欢吃烤的东西怎么办呢？可是我还想吃这个哈密冰糖鼠啊，那你就蒸着吃也行吧。也不是说不能蒸着吃啊，蒸着吃的话它口感跟烤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蒸着吃的话它口感就是会更湿润一些，然后也是很细腻啊，不容易上火啊，同样是能够吃到粉糯清甜的感觉，但是烤着吃肯定是最甜的。或者你用这个哈密冰糖鼠煮粥做糖水也可以啊，就是直接丢进那个粥里啊，或者是水里煮，甜味呢会直接融进汤里边，也是很清甜的。其实它的吃法有很多，但是我最喜欢的肯定是烤着吃啊。想尝鲜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烤着吃肯定是最能够感受它特色的方式，喜欢细腻绵密口感的人一定会喜欢烤着吃的哈密冰糖鼠。直接发送地瓜啊，发送地瓜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浩然哥怎么说？
2: 冰糖鼠再怎么甜，也没有小慧慧甜，对不对啊？
1: 那这个是肯定对的。我声音的甜度是100个加号。我的声音比哈密冰糖鼠要甜50倍哟！欢迎村里的丫头。

不对，村里的丫头，这不是我的听众啊，这是村长的粉丝是吧？这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呢？怎么突然在我节目里冒出来了呢？还突然弹出村里的丫头这个名字啊？我看这位叫911的听友说，海事快速的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秋海大道往永湾路方向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啊，最右侧的道路上有一个电动车的头盔。海事快速路东往西，东往西的那个方向，秋海大道往永湾路那个方向，最开始的那个阶段，最右侧的路段上啊，最右侧的道路上是有一个电动车的头盔呀、啊。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别压上去了。这位叫呼的朋友说，没有烤箱也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买一个不就完了吗？现在谁家没有空气炸锅呀？我那个空气炸锅花多少钱？我那个空气炸锅好像是花了300多，是属于网红空气炸锅啊，牛油果绿的，可好看了。也有100多块钱的吧，哎呀，100多块钱也能买一个很不错的空气炸锅了，自己去搜一搜啊。哎，我怎么感觉丢了一个口播稿呢？是中途不播了吗？拿出去了吗？哪儿去了呢？那找不着了，不能怪我漏播了。

说你要送我一个空气炸锅的话，我就下单。上一边拿去吧啊！哪有买地瓜送空气炸锅的呀？你要是不想买空气炸锅，那你就只能是蒸煮着吃了。听众朋友们，想买哈密冰糖薯就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只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地瓜只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高甜的粉糯的无筋无丝的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呐、啊。然后想吃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的是很绝，一料可以多用啊，做火锅汤底，或者是说粉面的汤底，再或者是说你炒菜的时候往里头整一勺当调味品，那都是绝绝子。越吃越上头啊，早上有时候懒得做饭，煮个面呢，煮碗粉呢，你直接舀一勺这个橄榄糟粕醋当汤底啊、哦、那一碗酸辣咸咸的汤面不就直接出锅了吗？都不用再添加任何别的调料了呀，省时又好吃。不用自己熬制糟粕醋了，你多累你呀、啊、咱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开瓶就能用了，开瓶就能用啊，地道海南老味道，不管是在家日常做饭还是招待朋友做特色火锅，拿出来都是特别出彩的、然后你们要是想看看坏坏的照片，近期的游客照啊，去潮汕溜达了吗？近期的这个潮汕游客照怎么看得到，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直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直接弹在你的手机上了啊。那如果有听众说我想看动态的坏坏，我不想看照片，照片不会动，动不起来，很呆，那你可以直接打开抖音 APP， 然后呢搜索阿坏不坏啊，打开抖音 APP 直接搜索阿坏不坏，就能看到动态。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吃不吃冰糖薯了呀？我这还有，我这还有几斤没卖出去的呀？发送地瓜啊，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

薯毛甜毛甜，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赶紧的下单吧，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90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0: 次那个说啥？
1: 我很累，就是东西时间很辛苦的在是吧？我咋这么想笑呢？难道是我的笑点太低了？他是不是有点可爱啊？

什么玩意儿很痛苦？我都没听清啊！我痛苦吗？你哪儿听出来我很痛苦了？然后你想笑？

懒遭不住啊，现在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是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遭破处，发送遭破处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啊。

毛甜毛甜，哈密冰糖薯毛甜毛甜。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直接交通九子微信公众号啊。

0: 陈浩在说什么？
1: 好困，好困，好困，
0: 好困。你咋不说好喜欢我节目呢？
1: 帅哥呀，你困不困呐？
0: 你先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节目啊？你先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我节目，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困不困呗。

晚上八点还有没有要去看电影的了？今天晚上八点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看国庆档票房冠军陈思诚执导的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叫做《神探之痕迹》啊。如果你想去，可以直接发送观影啊，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报上名了。发送观影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啊。欢迎茶香呵呵，茶香呵呵，我要下班了哟。咱们晚上17点半啊到19点半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吧。我是坏坏啊，晚上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

0: 题，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

0: 色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来，中午的2:06，欢迎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啊，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欢迎蓝魂姐。中石油的活动发好司机啊、发好司机过来。来吧，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呢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响卡加满油4次，或者呢使用中石油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呢，就可以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了，赢签元大奖啊。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由商品持续派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响卡。报名也很简单，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啊，欢迎大家及时报名，早点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今天这个天气也是很神奇啊，以为是个大太阳呢，结果中午下了一阵雨，好像这会儿外面是不是也在下小雨的状态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呢，咱们今天下午啊，海口市区和乡镇呢还是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温度倒不高啊，反正挺舒适的一个温度了，26到30度之间。来，咱们也问问大家吧啊，我们欢迎司机朋友们来参与到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的活动当中。大家开车以来有过违章吗？有过多少次违章呢？你开车多少年了？问问各位啊，老司机们开车多少年了呀？常会收到违章的信息吗？你们违章的信息一般都是哪些违章的情况呢？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压线啦，还是比如说有违停的，还是有一些闯红灯的各种违停行为呢？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开车啊，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违章吗？违章多吗？

嗯，欢迎爽爽啊！这个帆说呢，有加油券领吗？这个加油券领的话呢，是你如果用这个昆仑逸享卡充值600的话，他会给你送100的加油券啊，或者是你

或者是你加油满300的话，他也会有机会获得这个100元的加油券啊。我们这个是抽奖的，不是直接送的，而且呢是在早间节目的时间当中来送啊，包括待会儿到了晚上的城市新动力也可以参与一下坏姨的节目。艾格格说呀，那天早上呢听说节目要改版了，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倒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啊，因为我们的这直播间呢设备它还在改造当中，暂时没有办法预估时间，大概小半个月左右吧，可能还得个1周多啊，快了。

维策呢，他说啊，平时刷抖音的短视频，看完了重复观看的话，会不会继续收取流量费呢？你在第一次观看的时候，它应该已经缓存到你的本地了吧？就已经下载好了。我理解的是不会再重复收取流量费了。

大家呀，有路况啊，尤其是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有啥问题要咨询，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船夫他说，十字路口左转压了双黄线，罚100，扣一分合理吗？如果是明确的按照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的有法律依据的话，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你压到双黄线，那就是属于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啦。双黄线是不可以跨越的呀。他的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没有问题啊。黄先生啊，他说一年多的车了，需要做这么多的保养项目吗？一年多的车，你有没有问一下 4S 店呢？确实是需要保养这么多吗？他这个是你这是第几次保养？第一次保养吗？还是说已经第二次？第一次一般是不是都免费的呀？

0: 惊喜。
1: 哎呦，你这提醒我了啊，我估计也得要去保养，因为之前好像收到提示的信息说增程器需要到时间保养了。哎，我发现现在这个智能车辆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啊，现在车辆呢咱们都有这个 APP 上面呢它会给你展示你各个零部件的具体下一次保养的时长，大概还剩多少天就需要保养了，挺好的啊，就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告诉你你还隔多久要记得去一趟 4S 店了。另外呢，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看电影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这就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8点钟啊，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看国庆档票房冠军神探之痕迹啊，这个呢是现场除了观影之外呀，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答对题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来看一下点儿啊，他说呢南海大道进保税区里面第一个红绿灯的位置呀，四车追尾了，占据了左边车道和中间车道，有点堵车啊，只有右边的右转车道可以走。南海那就是海垦南路吧，因为现在也没有保税区了嘛，那就是海垦南路上面吧，第一个红绿灯的那个位置啊，四车追尾，占据的是左边和中间车道，有点堵车，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来避让啊。

维策又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了。他说呢，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了直播间，但是我没有点进去，在外面观看，会不会收取流量费用呢？其实只要你进到了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当中，只要它的画面在播放，就会产生流量了呀。这个跟你点进去没点进去是没有关系的。你已经在刷抖音了呀。啊，大家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留言过来啊。另外呢还有几个提醒的事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咱们每天都会说到的2027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征缴期已经开始了啊，家里面有老人呐、小朋友的记得要提前给他们来进行参保了。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啊，426块钱。另外呢是我们下一个年度的惠琼保也可以进行购买了。大家呢可以给你的配偶啊、家人呐、包括孩子呀，及时的来购买这个商业补充险。

上的话倒也没有太多的行车流量和压力啊，只是施工路段可能会有一点缓慢，大家呢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如果在路上啊碰到了路况啊，尤其是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欢迎大家呢随时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菲菲来了。菲菲说呀，着急着拿咖啡，忘了拍小孩了。那这个时候啊，你的咖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没关系，今天没有看到熙然，明天可以看到他吧。大家如果想要给自己家人朋友啊继续续保这个惠琼保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回复保险啊，回复保险就可以进入到链接当中了。如果有市区当中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有哪些想要咨询和求助了解的问题啊，涉及到了孩子们的问题啊，包括买房子的、落户口的、买车卖车的、补贴的，以及呢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的，都可以及时的留言来分享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如果呢想要下单这个农农村农场门票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门票或者是农场啊，这个呢是在咱们椰海大道长天路口附近的一个大农场，尤其是适合带着小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啊去度过欢乐的一天或者是半天。如果是想要带着你们家的小狗子，如果养了狗子宠物的朋友，可以带着狗子去奔跑一下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狗狗。火山口大道呢这块有一个人宠乐园，叫做自由爪爪，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小狗过来啊。

张博士说呢，刚刚练完普拉提，现在回单位继续当牛马了。哎，你们这个上班的时间还挺合适的，什么都不耽误啊，刚好利用中午的这个时间段锻炼一下，多合适的时间啊。练了多久啦？练得怎么样啊？你要继续坚持哦。

橡胶琳琳说，看电影在哪个影城？是永万路南光中心的那个影城啊，晚上的8点。回复观影过来，可以扫码进群。双喜妈妈，远在成都的双喜妈说呀，外面那么热，出去什么呢？中午才去学校收了一包脏衣服啊，装得跟垃圾似的。他不也才刚刚开始住校吗？慢慢的他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也挺好的呀。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也是从初中开始，这不就锻炼起来了。

0: 丹晨说呀，惠琼保住院居民保险报销结算后剩余多少其实可以报销呢？通过哪个途径报销？给你倒着回答啊。报销的途径呢，还是要通过惠琼保的那个官方平台。你住院结算之后，如果符合它的起付标准，它那儿有一个免赔额，今年的话是15000，就如果说你医保报销之后，你自己个人花费的钱超过15000，那就可以使用惠琼保报销了。途径呢，直接打他们的客服电话，或者是进到海南惠琼保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去他们的官方平台，按照上面的要求，把你住院留下来的那些结存单准备好，挨个去上传，提交材料，等待他们后台审核，也可以进行报销啊，这个是报销的途径。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也留着一扇窗，海面泛着风雨，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

0: 标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6: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7: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6: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8: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9: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8: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9: 10月16号19:30，
8: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以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8: 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8: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

0: 霉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下午的2:39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啊，丹婵说呀，讲解的很详细，客服电话很难打得通。今天早上呢，这个惠琼宝这边的工作人员也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问题啊，也问到了就是关于线下的这个办公地点，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线上，所以说大家要咨询到这个惠琼宝的问题呢，好像打电话更方便一点吧。我估计可能打客服电话咨询惠琼宝问题的人会比较多，所以那就多打几次试试吧啊。来听一听姬红分享过来的消息。下午好，
1: 金姐，我今天晚上带我爸妈去看那个电影，那我们是到了现场找你们拿票过来。
0: 对，看电影是到现场再直接取票就行。那个位置呢是在永万路南光中心啊，永万路南光中心看电影，晚上的8点开始。张博士说呀，练了2年的普拉提了，除了瘦不下来，其他都挺好啊。直观的感受呢，就是体质变好了。哎，这就行啊。咱们锻炼有时候也不单单是为了瘦啊，更多的是为了健康，为了形体好。嗯，还是要坚持。办案办理说，海南十八怪，永和花园下雨，长留镇不下雨。那雨也就是镇性的降水啊，一阵儿一阵儿的。嗯，要购买惠琼宝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保险，直接回复保险就可以购买了。

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一吨油和一万度电的活动，赢千元大奖。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很简单啊，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关于这个抽取加油券的话呢，是大家可以比如说加油满300，或者是充油卡满600的话，都有机会获得加油券。

对，回复好司机就可以啊。我看一下其他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呢？张博士啊，他说已经连续两年体检的血检结果没有异常，之前呢胆固醇偏高，现在降下来而且稳定了，没以前那么容易生病了。今年呢因为照顾了妈妈停了一段时间，结果呢感冒啊、鼻窦炎啊、脚气也同时攻击啊，现在老老实实的每周至少去上个两次课，或者呢骑车锻炼。对，要坚持锻炼啊，要坚持锻炼锻炼呀、啊、这个人生不止锻炼不停嘛。它这个体现到我们身上啊，体现到我们身上，它可能有时候不是那么直观，但是呢一定是循序渐进，慢慢的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变化的。懒惰和生死当然选择了勤快啊。茶香姐姐说什么了？她说周四呀，快到周末了，有盼头了。是，今天过完，明天再到周五的话，那真的是要到周末了啊。时间呢，一天天其实流逝的还挺快的。

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啊，咱们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如果碰到了路况，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分享给我们啊。如果是涉及到了比如说有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把这些路况消息分享过来。根据气象部门啊，气象观测爱好者的一个分析，华南地区是出现了一点弱降温，但是呢，不少站点的温度啊，还是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啊。其实咱们海南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秋天呢，凉快着呢。东方轩灵啊，他说给同事送东西呢，结果听节目啊，听入迷了，走错路了。下午的班啊，不着急的话呢，咱倒是也可以稍微绕一下路啊。开车要集中注意力哟。

来，想晚上，今天晚上啊，15号，对，今天晚上8点钟看电影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下单购买这个电影票了啊。咱们今天晚上邀请大家看的这一部影片呢，是《神探之痕迹》，张译、马丽主演的，是我们交通九五四联合。

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啊，邀请大家来观看这一部电影。现场呢会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另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题目，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啊，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扫码进群报名。

玩笑话。夜夜，是你的车辆爆胎了吗？龙坤南省高院的位置往哪个方向？往龙坤南大转盘南大桥方向呢，还是往这个五岳广场的方向啊？把位置详细一点发到咱们平台当中来啊！但是现在不确定哦，有没有我们救援车队的小伙伴在附近，可以先发给他们看一下。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叶城好司机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四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八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呢，就可以参与瓜分一吨油和一万度电赢千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好司机，回复好司机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回复中石油呢可以免费的来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啊，填写好你的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啊，是截止到1月12号27年的1月12号。大家可以早点报名，早点参与，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夜夜还在听吗？是需要有人帮忙去，你这个轮胎爆胎了，我估计啊你得找更专业的救援了。你车上新能源车应该是没有备胎的吧。

刚刚呢有问到大家啊，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会很小心吗？你们日常大概常有违章的情况出现吗？问问大家啊，违章多吗？集中到哪些违章行为呢？压线、违停还是闯红灯啊？

有朋友说今天还会下雨吗？应该下午还是有的，但是呢它是阵性的小雨啊，不是有那种大的强对流的天气。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海口市气象台有发布到雷电黄色预警，不管是市区还是咱们海口的周边乡镇啊，从中午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五点之间都有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所以大家需要注意。另外呢，是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公布气象预报的时候也说了一下啊，大概呢是多云小雨的天气，不会有大的强对流天气，只是提醒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多注意安全，尤其是待会儿吧，碰到了晚高峰，希望啊这一点点的降雨对于咱们晚高峰的通行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吧。多注意安全吧，反正啊，如果说有这个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咱们大家欢迎各位朋友们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

迎简大大过来。无声说呀，美丽这歌单呢还是这么戳人心窝子啊，戳到了你哪一年的故事啊，拿出来分享一下呀。

来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呢在烟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啊，回市区方向车流量挺大的，堵车呢倒还不至于谈不上堵车，但是有一些排队，从绕城高速走龙昆南互通下来之后，沿着迎宾大道往市区返回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其他的主干道包括在绕城高速上面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雨天啊倒是雨也不大吧，只是个别路段呢肯定还是会有一点湿滑，多注意安全吧，小心慢行啊。如果各位有碰到哪些这个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把这个路况消息来给我们分享过来。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我们稍后回来。

0: 民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毕竟呢是属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并不算太多。当然因为刚才的话在部分路段

0: 有出现这个下雨的情况，路面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湿滑，咱们呢就开车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方面，现在的龙华路的东段主要是在海怡附院的这个路段上，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目前呢主要就在滨河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包括在医院门口的位置，因为受到了医院停车场这边啊有一些车辆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到了这儿咱们耐心等待，然后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还有秀华路这边，秀华路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上，也是啊因为受到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所以通行的效率其实没有其他路段那么高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队尾呢是排到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不是说排很长，估计就是差不多一到两个灯次啊，能够完全通过。过了南海大道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一路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3: 普通门诊看病也能报销吗？
4: 当然啦，普通门诊同样能报，在职职工年度最高报2500元。退休人员可报3000元，职工普通门诊一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70%，二级60%，三级50%，起付线标准为一级定点医疗机构100元，二级300元，三级350元。一个医保年度内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特殊疾病和住院的起付标准合并计算，60周岁以下的居民参保人年度最高可报500元，60周岁包含60周岁以上可报700元。居民参保人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看普通门诊可报销70%，二级50%，三级30%，起付线标准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10元，二级50元，三级100元，与门诊慢性特殊疾病住院合并计算。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没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15:09，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还下雨吗？外边？我感觉刚才可能有很多路段是下了一阵儿，但是也不是市区当中都下吧。这个回旋波啊，就看它待会儿落到哪个片区了啊。希望离咱们晚高峰遥远一些吧，不要给大家的晚上通行带来太大的影响。来，我们继续提示一下各位车友朋友们啊，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呢，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很简单，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啊，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会儿有啥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过来啊。有几个问题要提示一下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到了2026年没有充电补贴了，你买新能源车的话啊，没有充电补贴。现在的话正常就是有一个置换补贴，哎，如果说你卖了旧车买新车是有省补的置换补贴，或者说你的车辆符合报废标准，那还可以申请一下国补啊，是报废补贴。就这俩，没别的了啊。各辖区的购车直补呢，可能今年只发放了一个季度吧，后面就没有再看到有了。具体呢，要以各辖区商务部门发布到的这个信息和标准为准啊。

这个节目调整的话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说是哪一天啊，因为具体要看我们技术部门对于设备调整的时长吧，大概预估就是应该还有个一个多星期，可能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啊。能听多久就听多久啊，大家有啥问题要咨询留言呢，也不单单是只有这一个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帮忙啊，咱们早节目啊随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过来咨询。

如果要办昆仑逸享卡呢，可以直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昆仑逸享卡可以直接回复中石油。要参与我们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的活动呢，直接回复好司机这两个关键字儿啊，就可以报名了。

哎呀，兵哥家有喜事儿啊！说呀，突然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呀，这是天生的。我觉得这是个性格问题啊，因为奶奶要来了嘛。妹妹呢，这几天就一直关心，哎呦，那奶奶来了要请她吃什么好吃的呢？几点要去机场接机呢？姐姐完全没反应啊。有的人爱操心呐，也是天生的。在这一点上啊，我觉得你跟肉肉早上可以探讨一下，他们家呢两姐妹俩好像这个性格的反差也是挺大的。这个老二一般来说啊都会比较机灵点，老大呢就比较老实。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啊，照你目前这么描述的话，我感觉姐姐是这样的。四月姐身体怎么样了呀？她说呀，希望星辰回来之后吧，还想多听听你俩一起搭档的声音呢。会的会的，能听到的啊。星辰呢也就这一周休假，下周就回来了，下周应该还能继续上几天节目啊，放心吧。

来继续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消息啊，想购买惠琼保的朋友啊，你直接回复保险可以啊，回复保险这两个关键字就行了。我说，嘿，你还真别说，他是老大，但是呢，他弟弟啊比他混得开，是吧？老大呀很老实，老二呢就非常机灵。每个地方好像都会有一些这种民间的俗语哈，我忘了我们那边是怎么形容了，反正呢就是这么介绍的。大家仔细去观察观察你们家里面的这个兄弟俩呀，或者是姐妹俩呀，或者是兄妹俩姐弟俩之类的，是不是老二要比老大更机灵点呢？聪明一些，情商要高一点。因为肉肉啊常跟我分享，常跟我说他们家老二啊情商非常高，把这爷爷奶奶呀哄得特别开心，尤其是给爷爷哄的啊。

想去看电影的朋友直接回复观影就好了啊，回复观影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这个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来看《神探之痕迹》，是由马丽和张译主演的。这个影片呢也是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痕检泰斗崔道直的真实的人生。现场呢还有反诈禁毒知识科普，包括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题目和奖品啊，答对题目精美礼品就可以拿回家，名额有限，在我们平台当中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啊就可以及时的现场快速报名。看电影那个地方呢是在永万路南光中心，永万路南光中心那个影院，在那边看。

说呢，朋友说啊，老大呢开始就是一个人，就自己，老二不一样了呀，他前面已经有老大了，他有更强的求生欲啊，夹缝里求生存，所以啊老二机灵。哎呦，有点道理哦。而且你们家肯定是你们家老大，你们家姐姐那是绝对的优势啊，是吧？妹妹没有什么话语权，是不是？分析的都有道理。

四月姐说啊，朋友家呢是俩闺女，老大是理科生，智商很高，话少，老二呢就是个小话痨啊，热情有爱，人际关系啊真的很厉害，有点奇妙哦。大家自己自身去感受一下，自己在家里面排行老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和感觉呢？

刚刚看到这个是中央气象台的一位气象频道分析师啊分享到的一个台风的消息。今天下午啊，第30号台风强皮，蔷薇的蔷，琵琶的琵，强皮生成了。它至少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台风，甚至可能会是超强台风。但是放心，这个台风呢，对于咱们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不往我们国家这块来，往东北方向走了，还好还好啊。反正我昨天看到是海南省气象台吧分享到的，就是10到11月份还是要防范秋台风嘛。它有这个热带气旋也好，或者是台风也好啊，对于咱们国内的影响的可能性吧。反正今年呢是偏少于和跟常年接近的。现在已经是10月中旬了，希望接下来的天气像现在一样这么稳定就最好了啊。

对，最好不来啊，千万别来，别对我们有啥影响就行。提醒一下大家吧，这会儿这个国贸路上前往到龙坤北这个大方向啊，在和国贸一横路的交叉路口堵车了。有在国贸路上排队的朋友们吗？尾部呢看着是排到了，这是排到哪个路口了呀？我看看啊，人保的那个路口，国贸大厦这一段在排队堵车啊，方向呢是去龙坤北这个方向。如果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是不是遇到交通事故了。另外呢是现在龙华路上面啊，阳光城附近哦还行，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车辆呢是靠右侧网约车临时的停车等客呢，所以看着是稍微有一点缓慢，但是应该是影响不大的啊。现在呢慢慢的开始要到晚高峰通行了，主干道上面行驶的车流量呢没有太大，大家可以放心走。但是如果一旦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

一点点偏多，然后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比如说现在的国贸路这边往龙坤往龙坤北路的方向，现在主要就是在这个森宝大厦这个路口的位置，然后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这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同时还有现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的门前路段，因为受到了目前还是进出医院

0: 问题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7: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去海边。
1: 来吧，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
1: 哎，北京时间的15:40，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好，我是天月。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我们是
0: 天球组合。
1: 哎，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在这个周四的下午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你是不是已经出发了呢？路面上的情况如何呢？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4跟我们取得互动啦。
0: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金主们哈、
1: 啊、各位金主们，谢谢你们了。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没错啦，那明天呢将会有我们相关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啊，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

0: 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回复一下咱们天马行空四个字，有专属的伴手礼啊，可以在这个永万路的秀英院区的一楼或者是四楼，
1: 是的，
0: 到现场领取我们天马行空的伴手礼啊。
1: 同时呢，也要感谢九万里，国际时事太复杂，别急，锁定天马行空节目，再关注九万里视频号，节目聊趋势，视频号深度动听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成评论专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视频号了。
0: 嗯，没错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啦啊！今天晚上还没有什么安排的朋友，让我们帮你安排安排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回复“观影”两个字，回复“观影”快速报名啊！现在有反诈知识、禁毒知识的科普，还有我们的反诈小熊，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美的礼品，大家都可以带回家。那看的电影呢，就是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由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领衔主演的这个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影片整个的这个票房和口碑是双赢的一个状态。那各位可以回复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啦。
1: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今天我们稍后的4点钟到5点钟也会有一个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还带来了一些小奖品和礼物。
0: 哎、谢谢杨哥、
1: 哎，给到我们的各位听众哈，给到我们天马行空的各位粉丝们。
0: 杨哥已经为我们节目操碎了心啊，不单给我们从打铁村拿来了手磨菜刀。还为各位听友准备了各种礼物啊！啊，谢谢杨哥，感谢杨哥。嗯、
1: 因为今天来的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是海气的，海南气运啊，
0: 海南气运。
1: 对，经常在这个
0: 陪你环岛，
1: 很多这个东站、西站啊，各种这个交通枢纽的这个站点，大家总是会
0: 像什么老巴查巴士啊、旅游巴士，这也是海气的，
1: 是吗？
0: 对，
1: 哦，
0: 业主方都是海气，
1: 就是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旅游产品啊，在这个岛内跟大家推出。如果不是特别了解他们的一些朋友，可能还真的不太知道，只知道有这个汽车站点啊。
0: 嗯，
1: 那么今天这个几位海气的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海气所推出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也引出第一个话题吧，也是跟这个旅游有关的。
0: 你看看啊，这是。都是非常顺的，我们节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哎、
1: 设计的、
0: 啊、没错的。
1: 就说大家这个旅游吧、最近一次旅游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天哪、说得我心好酸呢、已经好久没有休息过了。
1: 那如果有机会旅游的话，你会选择自驾游呢，还是选择跟团游呢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哈，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要不然咱俩就是分站两边吧。
1: 我是你先说你吧，我都行。
0: 我要不然我知道你选什么啊？
1: 我都行，不，我都行。
0: 你都行，
1: 我都行。
0: 我选一个跟团吧。
1: 你选跟团，
0: 你选自驾吧。
1: 行，那我自驾。
0: 男生是不是都喜欢自驾？
1: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我都行。
0: 你都行是吧？那我
1: 虽然我确实也没怎么跟过团。
0: 那我选跟团吧，好吧。我选跟团，你选自驾啊。
1: 我们各位听众可以给我们来投投票哈。你是站
0: 跟团的
1: 这一边呢，还是站
0: 自驾
1: 的这一边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最近一次的这个旅游是什么时候哈，然后也可以说一说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哪种旅游方式更获得大家的青睐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然后这个十一假期啊，你们是怎么样出去旅行？有没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跟我们分享的啊？
1: 哎，
0: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已经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1: 是的，回想一下吧。上次是
0: 天哪，我想不起来了。
1: 这么热爱工作吗？
0: 我已经两年没有工休了。2年整。
1: 我是最近两年才开始工休的。
0: 两年整没有工休，之前是有那种就是那种小范围的两三天的这种工休啊、
1: 没有，
0: 但是没有没有出门。
1: 我就真的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工休的，因为我们换了一个好领导。哎呀，也感谢一下我们主任吧，
0: 感谢主任、
1: 谢谢你来，能够让我理所应当的请假，他会就是抓着我说你必须请假，你太辛苦了啊，你赶快去放松一下，然后说你不能请这个公休，你要请探亲，请的时间长一点。最后呢，在这个领导的要求之下哈，
0: 那领导我也想在下个月请，等到这个小马和杨哥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出去休息一下。
1: 对，然后就是之前其实就说请假这个问题还是有 有一个话题可以聊，但是今天我们不聊这个话题，叫做请假羞耻感啊。
0: 嗯，
1: 就是有很多人他请假会有这种罪恶感，就是你上班了，就是我。

0: 跟我老板请个假，我跟我领导请个假就很罪恶，我觉得我不该请假。你说这些人什么心态，对吧？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已经树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工作观。真的，最近几年这个工作观这个树立好了之后，你不管是在工作上的那种心态哈，包括你对这个工作的热情啊，包括你对于这个工作生活的这种调整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说鼓励大家哈，能休就去休啊，你领导不让你休，你也不要有羞耻感哈，你等过两天你再跟他说我还要休，直到他给你批假为止啊。
1: 而且呢，这个到了能够出去玩耍的时候，而且就是公休的时候刚刚好，就不是那种比如十一啊、五一啊、端午呀、啊、国庆啊这种大的这个放假的一个时间段。今天我看了啊，就是大的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我们集体出去放风，小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自己公休的这个时间段才属于你自己独有的休闲时光。
0: 是的哈，我们看到这位叫做维策挖掘机我们留言，他说张扬的声音是不是变了，感冒了吗？
1: 啊，
0: 我不是张扬，我
1: 是
0: 杨
1: 哥啊。杨哥，
0: 张扬的杨你也回复错了，假粉丝一枚啊！
1: 哎呦，
0: 我是杨哥，我是阳光灿烂的阳哈，
1: 阳光灿烂的阳，
0: 张扬的阳是飞扬的扬，清扬的扬。
1: 嗯，
0: 是的啊，我们看到这位 ETHAN， 他说我到目的地再选择两三天跟团，两三天自由行。哎。哎，这是一个
1: 啊，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跟团，然后再去自由行。
0: 是
1: 啊，
0: 那还没说你说这个好几年没有公休了，上次是去哪儿旅游
1: 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你这么久没有去旅游了？
1: 对，我上出去看演唱会应该不算吧，因为那只是一个旅行。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就是你就是休假吧，就是能
1: 上一次休假是哎
0: 出去玩
1: 儿啊、上一次出去玩，
0: 嗯。
1: 我真的想不起来，上一次跟团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啊！
1: 我这样吧，我期待一下我下一次跟团，好不好？
0: 哦、
1: 我下一次跟团，我想去的
0: 有计划了吗？
1: 对，我想去的地方就是云南。
0: 因为我昨天说了
1: 云南特别好，因为你去完了之后，小马也去了，小马去了云南的两个地方。
0: 哦、他是这回休假去云南了？
1: 没有，他上次去回来跟我讲，去了一个丽江，去了一个香格里拉，两个地方他说离得还蛮远的。
0: 一样，我这回是去了一趟香格里拉，去了趟昆明
1: 啊，
0: 就跟什么大。大理丽江我也没有去啊，
1: 是吧？就是其实云南是蛮大的，
0: 很大，
1: 就是休闲的范围还是蛮广的。
0: 就是我跟你说，人呢、啊，
1: 嗯，
0: 他就真的到你休息的时候啊，或者你有很长假期的时候，你这个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就是我现在上班呢，我特别渴望放假啊，然后等我真的放了假之后，我当时有22天的假。连着周末我能凑个20就将近30天的假，我的计划特别的丰富，我说我要落地到昆明，然后呢我要去到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去到什么腾冲，这个瑞丽，去到反正就是东南西北整个云南都转遍，然后我落地到昆明先睡了2天，什么也没干，
1: 睡了2天，
0: 因为我恰巧那天晚上赶飞机，我是11点钟的飞机，以为12点要到，我都晚上准备去这个昆明的夜市去吃饭，然后呢就硬生生的给我拖到了2点半才起飞，我到了昆明都3-4点了，我直接睡，我就睡了2天，然后从昆明睡到了香格里拉之后呢，然后又这个不是高原嘛，反正就跟我同行的人有点高反，结果就一个人去玩，
1: 你自己没有高反，
0: 我没高反，
1: 你自己没有高反，反而是同行的人在高反，
0: 然后玩了两天，
1: 是不是因为你睡了2天，你
0: 也
1: 适应了，
0: 然后玩了这个2天香格里拉之后呢？后来呢我就说是往回走吧，就是去什么腾冲啊，然后去这个瑞丽啊，就租了辆车从香格里拉走往这边走，然后走到一半呢我就说哎我就烦了，我说我太累了，我开车我直接就从这个，
1: 那你把这个车还了，
0: 还香格里拉，它现在这个很方便的
1: 一
0: 地还
1: 车
0: 啊、
1: 嗯、
0: 我用香格里拉直接开车到开到昆明，当下我买了当天的这个飞机票我就回来了
1: 啊，
0: 就莫名其妙，我本来休息30天，我结果玩了5-6天我就回到了海口，在家里躺了20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很神奇
1: 哦，所以中间有台里有什么事找你，你还能顺利的
0: 出
1: 现
0: 在
1: 我的身边，
0: 对，所以说等人这个真的休了这么长时间假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就心态不一样吧啊。
1: 嗯 ,OK, 那我
0: 那你说吧，下一次去云南。
1: 哦，我下一次想去云南抱团，因为没有去过、
0: 哦、
1: 首先地理位置不是很熟，
0: 嗯、
1: 自驾的话可能会我这个腰啊，这个老腰、
0: 哦、
1: 可能开车也开的不行啊，需要抱个团、
0: 嗯、
1: 有 导游的讲解，我现在特别喜欢听导游讲解。
0: 哦、是
1: 啊、嗯，就是导游的讲解能够给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大门。
0: 而且现在这个导游吧，包括云南的、海南的、
1: 嗯，
0: 之前会有一些这个导游的负面新闻嘛。最近几年的，是通过这个整治也好，或者说更高的这个要求也好哈，现在其实整个的导游市场已经是比较
1: 特别好，
0: 对，比较良好了哈。像以前说是摁住你必须给我买一个什么翡翠才能够回家，有多少朋友在云南买过翡翠的啊？
1: 镯子的，和田玉的，
0: 可以来说一说啊。
1: 然后我想就是因为人家导游嘛，人家一辈子或者是这近十年就有那种导游可能都在走这条线，他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见地了，然后不光光是能够带你去看这种必看的这个景点，还会给你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注入到自己新的一个想法。
0: 你说服了我
1: 啊，
0: 我已经导哥
1: 你也想导游，
0: 我下回也就是报个团吧，因为我报团
1: 有那种精致，就是那个现在好多那个 OTA 平台有那种精致小团，就是15人多一人都不拉。
0: 反正我之前不是咱们上次聊这个就自己的这个什么 I 人E 人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是 I 人嘛，其实我真的也挺 I 的。
1: 难道是这样
0: 就是我为什么不报团呢？我回想我报团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我人生就报过一次团，
1: 嗯，
0: 是我中考，
1: 真的假的？
0: 就是当时正好考完初中，
1: 全班同学一起吗？
0: 没有全班同学，反正两三个人吧，我们几个初中的同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去青岛玩，然后那个团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挺美好的，挺有意思的。但是后来呢，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团里也不认识谁是谁呀，
1: 嗯。
0: 他们每天在这个前面有个导游举个小红旗啊，这个团里的人大家这个兄弟姐妹一块走，我就会有觉得就没有融入到进去吧，反正我就有这种就比较社交恐惧，我就一直没有去报这个团过，
1: 嗯，
0: 所以说我后边全部都是自驾啊。但是我算来算去反正每次自驾的费用都会比较高，他就不如这个跟团好。
1: 你一般情况下是就是过海就是把自己穷牌的车开出去呢，还是说落地再自驾？
0: 落地再自驾，我还没有说是这个就是开车开。
1: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上一次是自驾游的，
0: 哦，
1: 上一次是就是一起出发跟家人孩子不是妈妈爸爸这个爱人全部一起出发，
0: 哎呦，
1: 去到的那个地方还有点多，就是一路从海南开回了山西，山西的，
0: 你是山西人吗？
1: 大同、长治、太原啊，我山西媳妇儿 啊，然后还去了沁县五乡。
0: 哦，
1: 嗯，
0: 咱俩老乡啊，我山西人
1: 啊，你看老乡见老乡，你山西哪里人？
0: 山西，我山西太原人。
1: 哦，你是山西太原人啊？
0: 对，
1: 哦，好巧啊，我也是啊。来，然后就是去了那一些地方，然后突然想起来，这应该是6-7年前的事儿了，
0: 6-7年前
1: 的事儿了
0: 啊，
1: 中间部分的一个时间段可能就是那种出去一两天两三天三四天又回来了，只去了一个地方这样子，就不算是纯粹的旅行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去看个什么演出，去看个什么演唱会，去拜访个什么朋友这样子，
0: 哦，就不算是这种抱团了，
1: 嗯，对，不是那种抱团了。
0: 是
1: 我上一次抱团的体验感特别好的是在那个平遥，
0: 就四个团
1: 没有没有，在就是在平遥报了一个短期的团，
0: 就是当地的这种团，
1: 短就是一个平遥的导游，他就专门只讲平遥古镇这一个景点，
0: 嗯，
1: 然后他帮你预约好平遥里面的酒店民宿，预约好你吃什么，然后预约好你能够在比如说你就给他预算500块钱给我买特产，
0: 嗯，
1: 他帮你预约好对所有的一切，
0: 哎，
1: 然后还拿个小车带着你，但那一个小车就两个家庭，特别好，我觉得那种团给人的感觉特别好，
0: 对，会比较有这种专属定制的感觉，
1: 嗯，
0: 对，其实在海南玩的一些朋友哈，有可能你是海南本地人或者新海南人，在海南待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了，也可以去报一报，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
1: 嗯，
0: 他说是会到当地再选这种两三天的当地团，其实海口也是会有这些团的，啊，
1: 嗯，
0: 就是他不包这个机票，可能只是比如说你到琼海一日游或者琼海两日游三亚这三日游啊，有这么一个游览的线路，包括他帮你订好了酒店，订好了餐食，订好了这个整个参观的路线，
1: 哦，
0: 包含了这个门票，哎，它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游吧。
1: 哎呦，咱们在海南这么多年，我还没有报过咱们自己的游，哎，
0: 那等一下我们的海趣就会给大家来推荐，等一下我们会有嘉宾，
1: 太好了，哎，嗯，
0: 跟大家来推荐一些这个当地的游吧，啊，
1: 嗯，
0: 当地的一些小团，
1: 因为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海口之后就会问我，我是报团呢，
0: 嗯，
1: 还是自己开个车游呢？
0: 对，
1: 我一般会推荐你开个车自己玩一下，给你找几个比较必玩的一个景点。
0: 嗯，
1: 但如果今天我们海汽的这个工作人员，咱们的相关的负责人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不用开车嘛，开车有点累啊。
0: 等会儿我们就非常的就是我们俩要当一个这种比较尖锐的人去质问一下他们这个团有没有。

0: 有什么购物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1: 东西，我们要做嘴替，
0: 对，帮助大家来问。因为就是抱团，其实第一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社交哈，第二的话就是会担心会被讹呀，会被敲诈呀，会被这个有额外的一些消费啊，是这个是可能会担心的啊。
1: 嗯，对，但我们这种国企的企业这种就是疫情未明的这种状态和安排啊，包括有大的这个我们的集团来做背书的话，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是，我之前看到过一些路线哈，有去琼海的，有去万宁的，有去这个儋州的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多的一些新的路线了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我们还是这个打擂台哈，我是站这个自驾游的啊，
1: 我站抱团游的。
0: 是，各位听众们，各位粉丝们，是喜欢去抱团还是喜欢去自驾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爱梦想说推荐天悦老师去丽江醉乡民
1: 谣
0: 小
1: 酒
0: 馆
1: 啊，民谣小酒馆有现场 live 是不是？我特别喜欢这种，
0: 是
1: 边唱然后边喝点小饮品，然后吃点小炸串。
0: 对，尤其是云南，它这个民谣整个的这个发展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省份啊。它的一些原创的歌手啊，包括这种民族的一些唱腔啊，它本地的一些乐队，
1: 当时是那个叫丽江小倩吧，就是打手鼓的那个。
0: 对，它整个的这种民谣的氛围，我觉得会比较好哈。
1: 就是跟其他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很多的古镇一样，但是他们呢就是已经成片了。
0: 对，然后我这回去云南没去，也路过丽江了，但是没有去，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的商业化会太强了。
1: 嗯，
0: 我本来觉得香格里拉是天堂嘛，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它商业化不严重，结果商业化也挺严重的。然后
1: 开发的不错了啊，
0: 这个香格里拉有一个叫做纳帕海的地方啊，纳帕海，它是一个，
1: 其实是个湖吧。
0: 对，它就是一个高原的湖泊草甸，然后就是在网上很多这种视频也好，图片也好，非常的漂亮，就是这种自然景观哈，就这种草原、海淀、这个马场啊，感觉很漂亮。结果我去了之后，发现确实商业化也确实比较严重了，在这个香格里拉，然后每一个咖啡馆吧都有一个驻唱歌手，这个驻唱歌手反正参差不齐吧，这个视频。
1: 咖啡馆还有驻唱歌手啊？
0: 对，反正也是这种民谣咖啡馆、民谣酒馆吧，反正差不多这种类型的，
1: 就是日咖夜酒这种风格了，
0: 差不多。然后每一个咖啡馆它都有一个这种驻唱歌手，我因为去的是白天，应该晚上也会有一些小酒哈，也会有一些民谣，但是真的是参差不齐哈。我觉得
1: 各种样子都有，
0: 就是他的这个歌手的水平参差不齐。确实我去的那一家反正唱的挺难听的，我在旁边真的是听不下去。后来我跟他说你别唱了，
1: 别唱了，让我唱一会儿。来，我给你唱一首去大理。
0: 别来唱一首向云端。
1: 昨天我们猜的向云端。
0: 老朋友说抱团省事自驾自由啊，自驾的话花费应该会相对而言会比较高哈。
1: 抱
0: 团
1: 就不用想那么多，反正就是，但是你要是跟随大家一起的这个时间啊，来一起集体生活。我们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先来进整点的宣传路况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现在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像现在在这个在这个龙华路东段这边，还是海医附院门口啊，包括在秀华路省人民医院啊，这个门口都是因为受到的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所以

0: 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然后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就可以了。同时现在龙昆南路这边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主要就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的位置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轻松。

0: 幺快乐，
1: 好轻松，
0: 解行解乐，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1: 天马行空。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我们是
1: 天
0: 球
1: 组
0: 合。哎，欢迎大家啊！那也再一次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我们的视频号端也在直播当中了。大家呢，我们的这个经过大家的持续努力啊，现在已经是200049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把我们的粉丝数再冲一冲，谢谢各位。
1: 同时呢，我们节目也要感谢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您就是您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视频号了。
0: 嗯，另外呢，今天我们会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我们这次呢，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您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来自于陈思诚主导、张译、马丽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叫做《神探之痕迹》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回复观影观影两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今天晚上还能拿到我们的反诈小熊。对，欢迎各位啊。
1: 是的，我们在这个后台看到新规说不像小马，今天天月和谁呀、啊、
0: 杨哥、
1: 啊、和杨哥，已经好久没听节目了吧。
0: 对呀、啊、杨哥已经来到我们节目整整半个月了
1: 时间
0: 都已经自己独挑大梁了，都可以邀请

0: 挺新的朋友了。
1: 新人嘛，求眼熟，也不算新人吧。我是一个又老又新的人。
0: 探访兄弟找杨哥，
1: 对，是一个敌台的这个主持人，终于打入到了九五四。
0: 哎，我们刚刚也是
1: 当中啊，
0: 对，我和杨哥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们今天就是要引出嘉宾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俩刚刚分裂两队啊，我选择了这个跟团游，然后杨哥选择了自驾游。
1: 是的，
0: 嗯，那么接下来呢，邀请到的就是两位嘉宾啦。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海南海汽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旭波，欢迎杨总。
0: 嗯，欢迎杨总。哎，给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真好啊。
1: 是的，第二位呢是海南海汽翼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徐子超，欢迎徐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徐总啊。那今天的两位老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有备而来啊，也谢谢杨哥为我们精心邀请
1: 有奖
0: 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1: 不竞猜，
0: 然后给我们大家带来了礼物啊。那我们把一部分的礼物放在稍后的猜猜猜的环节。那前段呢，我们就在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让徐总和杨总说一句 slogan， 让大家持续来飘屏，我们来给大家发礼物啊。也请徐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我们交通九五四的粉丝们车主朋友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3: 本次呢，我们来这个交通九五四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了十张这个城际出行的这个免费乘车体验券，还有十张这个环岛旅游观光巴士的这个体验券，然后一会就会由主持人来带领大家，然后送给各位朋友们。
0: 哎，真好啊！一共有20位评。换到了这个非常厉害的出行券啊，这个环岛巴士的这个券其实它价格还挺高的，是不是？
3: 大概价格应该是50到100元左右吧。
0: 啊，50到100块钱，就看你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范围了，是不是？啊，另外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城际列车，属于是一个商务出行车的一个券。
3: 对，是的，那个也是就从海口到各市县的一个乘车券，那个可以到儋州啊、万宁啊、琼海等地方
0: 都可以用的，
3: 都可以用的，是的，免费乘车。
1: 明白了，
0: 这个能给大家省不少钱啊。去下州，那你少说就100多块钱吧。
3: 对，
1: 是的，如果大家正好是有这个出行需求的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slogan 是什么 slogan？ 大家回复个什么？
0: 海汽行，
3: 海汽行让出行更便捷、更放心、更舒适
0: 啊。那就是3 3 4 12，
3: 是是
0: 更便捷、更放心、更舒适，海汽行
1: 啊。
0: 大家能不能记住？
1: 就是大家回答正确的，
0: 能获得礼物。
1: 按照这个顺序吧，依次来给大家送上啊。
0: 哎，海汽行
1: 更
0: 便
1: 捷、更
0: 放心、
1: 更
0: 舒
1: 适
0: 啊，这12个字啊，海汽行更便捷、放心、舒适6个字，前面都加个更啊。
1: 对，
0: 好记了吧？
1: 哎，当然，大家最好是有这个需求的朋友哈，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听众很热情，在获了奖之后，他并没有去到这个各市县的这个需求，就可能会占用这个名额哈。如果正好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去领取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种福利啊。
0: 欢迎两位嘉宾啊！从1951年到现在呢，其实作为海南旅游核心的上市的国企，那也请二位看看哪一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海汽行，好不好？
3: 好，那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吧。说到我们海汽，很多海南人的朋友们都不陌生。我们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海南省汽车运输总公司。10月份将迎来我们75周岁的生日啊！
0: 哇！
3: 2016年，我们这个在上交所挂牌上市，现在是海南旅投旗下的一个国有上市企业。这些年，我们也获了一些荣誉，比如说连续7年入选国务院国资委的双白企业，被评为国有重点企业管理标杆、创建行动的标杆企业。简单来说，我们海汽的定位就是扎根海南，服务出行，做全省老百姓和来穷游客信赖的一个出行伙伴。就这些。
0: 掌声欢迎啊！也恭喜恭喜，我们马上要过75岁的生日了、啊。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1: 但是说到这个海汽哈，其实很多朋友他的这个印象，或者说他对于海汽的这个印象吧，可能都是在这个城际列车吧，就比如说我从海口要去到一些中线、
0: 西站啊、东站、
1: 东西站啊，或者是东西线啊。以前可能没有这个环岛高铁的时候，它这个东西线还在做这个海汽。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中线，它现在还没有这个高铁嘛，因为海汽的这个运输会比较多。那包括海汽它的这个 站点它相对而言的话会比较这个符合大家的出行的规律。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是去到这个昌江啊，
0: 嗯，
1: 海南的昌江，像高铁它就去不到这个石路镇。
3: 对，
1: 嗯，对，每次都要坐到这个棋子湾，但是棋子湾到这个正常的昌江
0: 石路镇还有一点距离。

0: 对，很远，它不是有点距离，是很远，
1: 很远啊，
0: 开车要三四十分钟的啊。然后就是海汽的话，它就能直接去到这个镇子上，所以说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这个海汽来作为这个像这跨市县的这种通行的啊。包括现在海汽的不光光是有传统的这种大巴的客运了，其实现在也在做一些交通和旅游的转型，也在不断的这种调整，有很多可能是我们都没有关注到的，能不能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转型都有哪些方向，或者说目前所推出的一些项目都有哪些啊？
2: 那我来说一下吧，就是对，这个是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以前大家想到海汽，脑子想的就是去车站里面坐这个大巴车的买票，但现在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转型，就是简单说，就围绕着我们交通、旅游、科技来重新定义我们这个出行服务。
0: 嗯，
2: 第一来说呢，就是以前我们是传统的站到站，拓展到了现在的一个门到门，甚至到点到点的一种方式，曾经出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第二呢，就是把交通跟旅游场景做一个深度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推出这个环岛旅游观光巴士，接下来呢还要围绕着省内这些重点景区、乡村旅游示范点、红色教育基地等打造一个特色的一个旅游专线。第三是用我们自有的这个数字化平台把这种各种出行的方式串起来，海汽行小程序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入口。
0: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所推出的这种项目，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项目都会在这个海汽行的小程序上来作为一个接口和平台。
2: 是的，
0: 目前都包含哪些服务呢？
2: 这个服务就挺多的，就传统的汽车票、城际出行、校园专线、就医专线、海旅租车、环岛旅游观光巴士，甚至有我们自有的一个积分商城等等都有。
0: 明白了，
1: 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了，是吧？
2: 是的，
0: 主要是跟出行有关的吧。
1: 但是可能大家好像对我们海汽的这个印象还是停留在最初的那个状态，
0: 也有可能咱俩是不怎么坐大巴
1: 啊，可能
2: 原始人的状态是吧？
1: 对对对，像我们俩就是比较，因为可能开在海口开车比较多，
2: 对，
1: 可能就是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也希望两位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多多的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咱们的业务。
0: 是，我举个例子吧，也是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体验完成之后，应该点赞度会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点到点门对门的一个城际的这样服务。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我们家里是还是长江，这个长江比较多，长江女婿啊。然后这个假设要去长江哈，那么以前可能就是坐这个大巴车能够到这个长江的客运站，然后海口的话就是从这个汽车西站来坐，这两个点，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你到汽车西站去买票，到长江这边下了车之后再打车回家，或者有人接你回家。那现在的话，就刚才所说到的一个点到点的这种服务，好像是能定制这个相应的车辆，比如说七座车，有七个人，然后定好了，然后这个车会到你家海口的这个家门口接你，然后送到你到长江的这个家门口，好像是有这样的服务，是吗？
2: 目前这个门到门这个服务是我们首先就开通了儋州到海口，就是类似就是从家门口到海口的家门口。然后昌江呢，就是因为我们根据现有的这个人流情况，昌江一般是市区都能上门去接您，然后到海口是到沿途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站点。
1: 因为海口太大了，是不是？
2: 对，是的，就考虑到接驳效率，因为我们都是七座九座车，如果坐的时间过长，因为昌江也是将近180公里，
1: 有点远，
2: 有点远。
0: 明白了啊，就是以往大家可能到这个汽车西站，我们说这个黑车哈，现在这个经过治理之后，其实整个黑车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了啊。那我们海汽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是填补了这个市场的空白，而且是有专门的司机，然后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国企作为背书，它的这个安全保障性哈，是肯定会比我们所说的这个路上的黑车要安全的多得多的。
1: 肯定特别有保障，而且我们的司机是统一制服，是吧？
2: 对。
1: 然后统一的这样的服务标准。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些司机他们都是有服务多少年了，或者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标准，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2: 我们都是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服务标准跟服务流程，就当这个车辆发车之后，会提前15分钟给旅客致电，说我将哪个车牌号到哪个位置接您，请您及时上车。然后到了地方之后呢，我们的旅客他也可以根据小程序可以看车辆的一个位置，
0: 明白了，
2: 然后那个订单信息，然后完成订单之后可以及时的线上开票，挺方便的。
0: 是哈，这个就是刚才徐总给我们介绍的，主要是这个
1: 海汽行，
0: 包括这个点到

0: 点门到门这样的一个新的创新服务吧。那么下面就请杨总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我看您的这个头衔是海汽的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我们这边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项目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服务呢？
1: 嗯，大家好，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提供新能源的汽车
2: 啊，新能源汽车。
1: 对，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这个黄岛的出入的主要的方式呢，都是通过飞机、还有轮渡、火车这三种方式来入岛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海里租车的话呢，我们目前汇集了这个造车新势力的七大热门的车型，为这个企业的用车提供长租或者个人的长短租的一个服务。
2: 嗯，
1: 欢迎大家选择我们。
2: 嗯，个人出租和长短租，那我们基本上都有什么样的车型呢？
1: 目前的话呢，我们七大这个热门的车型，像小鹏的
2: 小鹏、
1: 大众的，还有问界的 N7、奇瑞的 iCar 517，还有小米
2: 小米
1: 未来，还有七座的蓝图梦想家
2: 蓝图啊，
1: 对对，尤其像那个小鹏，我们的车型比较丰富，我们有 P7、P7 加，还有 G6， 还有 Model03，然后蓝图呢，我们有纯电的，有油电混合的，所以呢，各种场景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使用。
2: 蓝图梦想家是神车呀！最近的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车啊，没想到我们
0: 家用车几代人出行一辆车就够了，
2: 都很喜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车啊。
0: 嗯，
2: 那就是适合家庭啊、情侣啊、多人的这个旅行的车型。那也请我们的徐总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马上到这个旅游的旺季了嘛，很多来我们海南旅行的客人，可能第一站都是美兰机场，然后落地之后可能就会选择租车。
1: 是的，
2: 嗯，
1: 我们在那个海口还有那个三亚的主要的枢纽，我们都有我们的网点。如果是家庭出行人比较少，我推荐的是用这种五座纯电的小鹏的 P7 或者说 P7 加，空间比较足，这个驾驶感比较好，然后喜欢这个这个视线比较好的就是小鹏的这个 G6 以及大众倚重的06，还有呢未来的 ES6 和 ES8，那如果你的这个距离会稍微更长一点，你的行李多一点，我推荐用五座的油电混合的华为问界或者说是那个 iCar 517。如果是大家喜欢这个感受海南的这个中部的这个商区道路以及黄岛旅游公路、自带雨林公路，那大家推荐这个使用这个造型方盒子的这个 iCar 517以及这个问界 N7。如果是小群里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经济性的这个小鹏的 Mono N03，还有小米的舒7以及这个E7，或者是未来的 ET7。然后这个方盒子这个517呢也比较有造型的，我们的车的色彩 iCar 对，色彩是比较鲜艳，我们主打的是像驼黄色的跟蓝色的，还是很适合年轻人这种在山区道路自由驰骋这种氛围。如果是家庭的话呢，建议用这个七座的蓝图商务车，包括这个别克系列的商务车，我们这边也是有的。
2: 那基本上各个情侣啊、家庭啊、多人旅行啊都已经有了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海汽租车。那我们现在海汽租车是一个小程序吗？还是说是通过什么样的 APP 或者我们海汽行的 APP 里面可以跳转吗？还是怎么样让大家来去下单呢？
1: 好，我介绍一下。那个首先呢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我们海汽行呢是我们海汽集团打造的一个一站式的出行的一个主页面在这个页面实际我是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上面有一个图标租车跟接送车就可以直接下单的或者呢是在我们的海汽行中间靠右边的有个自驾租车的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一点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海里租赁车的这个微信小程序，这是第一种这个方式。第二种呢是直接就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呢直接搜索海旅租赁车，就可以下单，各种车型的一些具体的详情都可以在里面进行介绍，包括需要异地啊，或者说 修上车服务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在里面来选取。
0: 明白了，
2: 它这个小程序非常的方便，它上面直接点起来有一个城际出行租车接送，然后租车接送下面有一个自驾租车，然后就可以再一次又跳转了一个海旅租车的这个小程序，然后点进来之后就可以有一个手机下单多款车型，还有异地还车啊，是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0: 因为我觉得在海南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性。

0: 还是蛮适合这种本地的租车的哈，因为像其他的一些省份，它可能跨省出行，它就需要更多全国的这种平台。因为岛内的话，它可能就这么几个城市啊，主要几个市县，包括这个交通已经被海汽所全部覆盖了。就是你在海口，比如说租车，在三亚还车，就有这样的一个游玩动线的话，其实也可以异地的这种还车的哈。
1: 哎，我看到这个小鹏现在最便宜的有88块钱一天呢。
0: 对，这个我就下面就说到这个价格的问题了，因为
1: 这是可以的。
0: 目前这个整个在做一些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也会有一些福利吧，或者说我们这个价格上也会有一定的优势，也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价格情况。
1: 徐总来说一下。
2: 杨总说吧。
1: 杨总说一下吧。
3: 首先呢，这个我们应该有几个一个亮点吧。第一个亮点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然后呢海南刚好是全岛没有收费站的。
1: 对。
3: 所以相对来说在这方面的话呢，费用路费就省掉很多。
1: 便宜。
3: 还有呢，我们全岛的这个积极推广这个充电桩的布点。所以呢充电也比较方便。所以呢我们这个海汽呢也是在2024年率先这个提出我们异地免费还车，就意思说你在海口租车，你可以在这个三亚免费还，然后呢在三亚租可以免费还在我们海口这边，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异地还车。
3: 是的，我们目前在这个取车网点布置这方面呢，也是这个逐步的这个覆盖那个点位越来越多。比如说海口这块呢，目前我们美兰机场的 T1 跟 T2 新海港码头，还有海口的高铁东站，我们是覆盖整个海口的主城区的，并且也支持上门来取送车。三亚呢，我们是在这个凤凰机场、三亚动车站，还有解放路的三亚汽车总站，我们覆盖了整个三亚的主城区，同样也支持这种上门的取送车。然后我们这两个城市，我们的服务时间呢，都是从早上8点钟到凌晨的1点钟。我们提供这种上门取送车的这种服务，是吧？还是说很方便的。
1: 我也看到他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取车点、还车点，然后还可以去选车型。
3: 是的。
1: 然后长租，如果你选择长租的话，还有专门的长租的这个客服经理，你可以联系他。我觉得这种，比如说你休了个探亲假，像杨哥一样啊，休了一个20多天的探亲假，
0: 我把我的车
1: 我租出去，可以租一下啊。然后去到一个地方，是可以选择长租，也可以选择短租。一天的话88块钱，那2天才100多块钱。那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这是其实是对于出行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如果来海南玩的话，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1: 哎，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路况消息，我们先来进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4: 不管是西大桥还是龙山两小无力，只要电波连着你，哪里都是好天气。这就是
5: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四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包括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像在这个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目前南北双方向的话呢，在这个信号灯前都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这个等的时间估计也就是一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也不用担心，然后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下。但是呢，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还是需要各位啊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目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也是有一些增加。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等一下啊。然后好在是过了南海大道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可以保持。

顺畅的通行，就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4: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0: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4: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1: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5: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1: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4: 10月16号19:30，
1: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4: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16:3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1: 天马行空。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我是杨哥，我们是
0: 天球
1: 组合，
0: 没错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金主对天马行空的大力支持。
1: 是的，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为您打好基础，90000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了。
0: 这个周四也就是今天了，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在晚上8点的时候一起去看电影了。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您看国庆档票房冠军的电影，叫做神探之痕迹啊，陈导的这个指导，张译和马丽的领衔主演的刑侦大片啊，也是整个的这个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喽。
1: 是的，也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哈，分别是来自于海南海汽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杨旭波，欢迎您杨总，
0: 欢迎杨总，
1: 再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哎，杨总可以对着我们的麦克风啊，欢迎大家。然后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来自于海汽翼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徐子超，徐总你好，
1: 欢迎徐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大家。
1: 是的，我们看到的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海汽租车，海汽，大家回复错误。
0: 我们再
1: 注意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有点长，要
0: 不然就海汽行吧，
1: 对，就海汽行吧。
0: 哎呀，
1: 三个字
0: 吧，大家记住，
1: 海汽行，哎，
0: 海汽行，
1: 哎，
0: 你说行我
1: 行，
0: 我说行你就行啊。
1: 是，为大家这个今天是有奖哈，
0: 有奖，
1: 前两天一直无奖，大家很积极的无奖竞赛，今天有奖了，大家可以更积极起来了。
0: 哎，大家回复海汽行，
1: 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二十。

0: 十张这个福利吧，各十张哈，是实打实的。第一种券啊，叫做什么券？
1: 城际出行的一个免费乘车券。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现在要去五指山了，儋州了。
1: 对，
0: 就是坐海南汽车客运的这个车啊，送你一张票
1: 啊。对对，
0: 最远是到三亚。
1: 目前没到三亚，就是我们海口没到三亚。
0: 到哪里有大事？
1: 到儋州、琼海、文昌13个市县等等。
2: 啊，
1: 除了三亚，就是南部地区的。
2: 因为三亚动车可能太
1: 方便了，因为坐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大家都愿意坐动车。
0: 明白了，就是有这个坐这个海汽客运出行的朋友，这是第一张券儿。
2: 哎，第一张，
0: 一共是有10张哈，大家只要回复海汽行，我们就送10张券哈，按照顺序来依次给大家送。
2: 然后
0: 第二种券，我们再设置第二个口令。
2: 第二个口令
0: 叫做我看行。第一个叫做海汽行，是送大家这个客运的这个车票啊。第二个叫做我看行，送的是什么？
2: 观光巴士的是吧？
1: 对，观光巴士的也是一个免费乘车券。
0: 什么叫做观光巴士呢？
2: 来，有请我们的杨总，杨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杨总介绍吧。
0: 是，
2: 杨总来说一说。
3: 好的，那个观光巴士呢是海汽集团啊，这个根据海南岛已经建成了2条。比较成规模的一个公路。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个，第一条呢就是我们的海南黄岛旅游公路。
2: 非常美，
3: 也是俗称我们的外黄，就是以滨海的公路观光的为主。这条线路的总长是988公里，目前串联了沿海的12个这个市县。然后第二条线路呢是我们的环自带雨林国家公路旅游公路，也是简称我们的内黄，它主要是以中部的热带雨林，简称我们的这个黄热公路，全长是466公里，穿行我们中部的几个这个市县的，尤其像这个琼中五指山啊、保亭、乐东、长江、白沙、当州、陵水、三亚等等9市县。所以我们的观光巴士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旅游大巴，然后呢就搭载着我们的游客开展这个一日或者说2日旅游的一个业务。
0: 再举个例子啊，假设我今天和天悦，
2: 哎，怎么说？
0: 想去琼海玩一圈，
2: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有琼海的线路吧？
3: 有的，有琼海的线路。
0: 就是我们要去琼海吃一个家鸡鸭。
2: 凉
0: 果然他的爱好不太，就是吃个杂粮嘛啊。现在呢，我俩不想自己开车，哎，然后呢，我
2: 因为我们俩要喝点小酒，
0: 对，然后天悦呢要携家带口，
2: 对，
0: 4-5个人出行，我呢也要携家带口
2: 4-5个人
0: 出
2: 行，我们有8个人了
0: 啊。你看8个人的话，你开2辆车的话，说
2: 好麻烦啊，
0: 反正挺麻烦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2: 还得用这个对讲机啊，我们到哪了？
0: 对，这是一种场景哈。第二种场景就是天悦和他的邻居们，哎，就比如说这个一层几户小区里面5户想一块
2: 出
0: 去玩，
2: 哦，
0: 我那也想和我们一家这个小区里面邻居5户出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都开车太麻烦了，
2: 对，
0: 可以选择海汽的观光旅游巴士。
2: 你们看，
0: 这个旅游巴士怎么做呢？它是有固定的线路，比如说我们要去琼海，就好，从海口到琼海这个线路，我们从海口坐上车，嘎，到了琼海了，你下车自己玩去吧，然后自己玩完之后再固定点上车，嘎，就
2: 回
0: 来了，啊，然后就回到家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海汽好像还会有专门一些定制，比如说车上会有导游，或者有专门的人介绍或给你推荐一些旅游的路线，是吗？杨总，
3: 是的，是的，刚好有这个的产品。我们这个产品呢，叫做琼海的田园海岸之旅。每个人的话呢，我们的是99元这种一个套餐。我们早上呢是8:30，就在这个汽车总站这边集合，集合。然后呢，我们会到这个几个点，比如说我们首先是我们黄岛旅游公路的这个沿途的一个打卡，还有呢我们这个会到我们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这个南海博物馆那边去游玩。
0: 南海博物馆很漂亮，
3: 对，因为南海博物馆呢目前的这个馆产品超过这个90000件，
0: 是，
3: 有这个南海的这个人文历史啊，有华光礁1号沉船，还有这个深蓝宝藏等8个陈列，这些这个文化跟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特产的一个展示吧。
0: 明白了。
3: 然后呢中午的话我们就会这个进行午餐，然后下午1:30啊， 我们会到那个海的故事进行游玩。
2: 哦，
3: 海的故事呢也是我们琼海啊比较著名的这个
0: 旅游景点。
3: 我就是网红打卡点，
2: 我第一次去就是去渤海。
0: 还在谈恋爱呢。
2: 对，那知道
0: 是因为像你这个年纪去海的故事通常都是在谈恋爱。
2: 那都是十几年前了。 当时就非常火，当时海的故事还上了央视嘛，我记得
3: 是的。
2: 嗯嗯。

0: 然后这条行程最精彩的还是在三清湾、
1: 哦、
0: 因为三清湾呢有一段是那个最美的这个
1: 燕子洞，
0: 对对对、
2: 哦、
0: 燕子洞这一段它出片率特别的高、
1: 哦、
0: 所以这个路段呢刚好是那个黑色的火山礁石跟那个天然的这个海石的这个洞穴啊，是比较出名，所以蓝天白蓝天这个蓝天这个白浪还有这个黑礁交织在一起，所以出片特别的高，很多这个网红都跑去那边拍片。
2: 嗯，
1: 这个刚才跟我说的这个嘎还是过去了，嘎是回来了，好像我有点简单粗暴了。就是它中间还是有一些路线的，比如说你花99块钱去买我们这个观光旅游巴士的话，就是早上出发会到这几个点玩完之后再把你拉回来啊，一个人99块钱只报一个相当于是一日短期游。
0: 是的，
1: 哦，
0: 6:30就集中返回海口。
1: 哦，
2: 明白。早上几点出发嘞？
0: 早上8:30。
2: 哦、早上八点半出发，然后6:30返回。
1: 明白了。
2: 时间也刚刚好，
1: 啊、是这么一圈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免费送给大家，
2: 性价比极高。
1: 然后再加上刚才这个徐总给我们大家所推荐的这个10张城际的客运票哈、
2: 嗯，
1: 这两位老总今天来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福利。
2: 谢谢。
1: 我看那个后台很多朋友又留这个海气型，又留我看型，不行啊，咱就是
2: 我们第一轮就是海气型，
1: 就是你二选一嘛。
2: 对，
1: 问号朋友一会儿就海气型，一会儿又我看型，你二选一吧，别两个都要了。
2: 哎，然后
1: 不要太贪心。
2: 如果你想两个都要的话，你看看你能不能把那12个字啊，海气型更便捷、更放心、更舒适。打拳，
1: 打拳，我
2: 们可
1: 以，
2: 也
1: 可
2: 以，我们着重来考虑一下，送给你2张啊。海气型更便捷、更放心、更舒适啊，这12个字啊。
1: 就是各10个哈，就是我们城际的车票是10张，然后观光巴士是10张、
2: 哎，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然后确定中奖之后，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会联系你，然后要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号码哈。
2: 因为他是
1: 要确定一下、
2: 啊，
1: 确定一下他的这个中奖的这个姓名和电话，然后再给您发放这个奖券啊。
2: 对，是必须要在小程序里是吗，徐总？
3: 对，必须。要在小程序里面注册这个会员，他就可以把券发进您的账户里面去，
2: 就不用见面。
3: 对对对，
2: 我们都不用见面就把券给你了。
1: 对、
2: 啊、
3: 是的，
1: 大家都是保留一丝神秘的。
3: 这个券的概率比较低，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从来没有发放过的。
2: 谢谢为天海星空定制，
1: 今天
2: 就在今天、
1: 啊、
2: 谢谢两位老总为我们带来了20个幸运的名额。
1: 是的哈，我们各位粉丝朋友们也是比较幸运哈，在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吧、
2: 哎、
1: 如果有需求的话，是如果是周末正好是有这种
2: 出行需 求,、
1: 需求，或者说有这个返程需求的话、嗯、可以去就是获取一下这样的福利啊。
2: 嗯，然后我看到已经KV 都已经中奖了啊，也把自己的电话发过来了。对，按照我们导播老师的这个回执啊，回复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然后绑定之后，就可以给你派发了。
1: 是的。
2: 那我们这个是3个月内有效啊，非常的良心啊。
1: 是。
2: 这个卡的这个有效期是3个月之内，
1: 嗯、正好是到这个明
2: 年
1: 年
2: 底
1: 2027年、
2: 啊。哎，对对对，年底啊，
1: 1月份的时候
2: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海气行当中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
1: 是
2: 啊、
1: 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旅游巴士了哈，就刚才说到的是琼海这条路线，去到了这个南洋博物馆、
2: 南海博物馆、
1: 南海博物馆，去到了这个三清湾、还去到了海的故事哈。然后也请杨总再给我们延伸一下吧。目前我们这个观光巴士，除了像这个琼海路线，还有哪些路线是给我们听众再介绍一下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琼海已经去腻了，
2: 我们想去个别的地儿
1: 啊，
2: 比如说
1: 还有哪些？
2: 我们想去个儋州啊，想去个昌江啊。哎，昌江你比较熟啊？
1: 对，
2: 还有哪些？
1: 万宁，我记得是有万宁。
2: 万宁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目前开的比较成熟的线路，像文昌的这个椰树海岸，
2: 哦，文昌，
0: 对，万宁的这个运动青海
2: 啊、
0: 哦，然后中部这块呢，就像这个五指山的这个雨林探索，琼中的这个雨林秘境之旅、然后西部这块呢，像这个儋州的火山海岸。
1: 哦，
0: 还有澄迈林高的这个火山渔港，
2: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定制了很多党建以及我们的乡亲巴士，也是跟我们这个相关主题。
1: 哦，这个就是在特殊的时间点儿。
0: 是的，
2: 啊，
1: 比如说我们很多天马行空的这个听众都是单身的男男女女们，
2: 确实很
1: 我们组织一下大家
3: CPDD
1: 啊，CPDD 啊，
2: 大家可以就是按照我们这种观光巴士的这个就是相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个别的嘛，派对的感觉啊，让大家。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空间狭小的这个范围之内碰撞出爱的火花。
1: 是的，确实了解完之后也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口令一样、海气型我看行。大家更多的一些这个路线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服务也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气型海气型的这个小程序里面有很多哈、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

0: 租车哈，只需88元可以租到小鹏 Mona03。其实，在这个很多
1: 价格
0: 租车这个平台上有保障，这个租车平台上还是这个比较划算的这个价格的哈。
1: 嗯，
0: 因为确实在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其他的有这种小的这种租车公司很便宜，很夸张这个价格啊。但是就是少了一份保障吧。海汽的话，作为我们海南本土的这个国企公司的话，有这个整个的背书和支持，大家应该说是会更加的有保障哈。
1: 对。然后我选择了一个这个海汽汽车客运总站的这个站来作为取车和还车的点位，然后点进去之后发现它有很多的，比如说经济型、商务型、 SUV、 新能源型，然后还有巴士，就是在这里你都可以自己租到这个巴士啊，
0: 中巴、
1: 这个、对，中巴是首座，
0: 但是得有这个
1: 考
0: 试
2: 配驾驶员，
1: 对、啊
0: 哦、配驾驶员的，
2: 对
1: 啊、哦、中巴的这个1500块钱还配一个驾驶员啊，
0: 明白了，
1: 那性价比很高哎、嗯这个考斯特是1400块钱，然后也配驾驶员哦。
0: 我们天马行空的粉丝，我们到时候给他争取一些内部价
1: 啊、打个折，
0: 打个折，
1: 打个五折。
0: 五折有点夸张了，但是其实很多这种经济型的车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对，
0: 像这个 iCar 的 V27 它很漂亮，然后这个车型也很，就是方盒子的造型哈、很出片，只要168元，蓝图梦想家居然比 iCar 还便宜，只要128元你可以租到蓝图梦想家。想当年我这个前两天去这个云南玩的时候，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
1: 他在云南就租的车，
0: 租车，
1: 嗯，
0: 然后租了一个什么车，比亚迪什么，这都比这个贵，
1: 贵是不是？
0: 贵太多，这个车好像在那儿要租500-600块钱呢。
1: 我觉得你们这个租车啊，可以套到我们的电商里面，应该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生意，我们回头谈一谈。然后猪仔，我们的听友说怎么租车没有听见啊？我们小程序怎么来租？看看，要徐总说一下好不好？
0: 杨总，
3: 杨总，他的业务我不拦了。
2: 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呢，搜索海旅租赁车，
1: 海旅租赁车，
2: 对，海旅租赁车，然后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城市，像海口或者三亚，在里面选，然后门店也可以选。然后像异地这个异地还车的，或者说那个上门送车的，都可以在里面选。
1: 大家搜索海旅租赁车，
2: 对，或者在海汽行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对，海汽行它会跳转到海旅租赁车那个小程序，两个小程序关联了。
3: 对，是的，
0: 就以防大家这个记混哈，建议就是海汽行，记住三个字就行了，海
1: 汽
0: 行。
1: 然后打在公屏上，你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礼物啊。
0: 是的，
1: 看到我们前五个中奖的名单已经出来了，东方村长、Marnie、Kiwi、圣火、善啊，几位已经把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发过来了，还有五位还没有把联系方式发过来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送出10张啊，第一个是送出10张我们的城际出行免费乘车券，对、
0: 主要是海汽的路线嘛，
1: 对、都可以去，
0: 都可以去啊，
1: 对，正好正好啊。然后另外第二个礼物呢，
0: 观光旅游巴士，
1: 我们会给大家来送观光旅游巴士，然后我们会在我们后半段的猜猜歌的环节当中也给大家送一部分啊，一共凑够10位，送够10位送出我们的海南环岛观光巴士的免费乘车券啊。
0: 是的哈、大家如果什么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问问题了哈。刚才有朋友问到租车的，包括有这个观光旅游巴士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其他想要来问的话，还有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趁着两位老总还在的这一刻时间段，还有最后几分钟，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1: 近期我们有没有什么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啊？包括徐总、杨总这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2: 我们这个海汽这块呢，目前的活动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即将迎来我们75周年的
0: 生
2: 日，
1: 所
2: 以呢，最近会以官方公布的为主，还是活动跟优惠的内容品种比较多。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海汽行的小程序来了解，是吧？
0: 是的，
2: 是的，
0: 就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了。
1: 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3: 对，我们公众号也是海汽行，就是海汽行视频号、公众号、抖音号都叫海汽行，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就各渠道的这个账号，然后呢也会有更多的福利送给大家。像上次我们在那个举办的中秋的活动，有送了华为的 iPad，还有这种全年免费乘车的幸运额。
0: 哎呦，
1: 全年免费乘车、
3: 对对对对，就当时抽了一个，
0: 这个就是本地的企业还要宠本地的客户啊，
3: 对对，肯定自己来自己的人自己宠嘛。
1: 那一位那个这个粉丝到知道自己全年都可以免费乘车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3: 他挺开心的，省下不少钱，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两地通勤的人员，
0: 往返的
3: 人员。
0: 对，等一下我在我们。

0: 这个工作群里也要推一推，因为我们最近来了很多同事，他们都属于这夫妻两地的
1: 啊。你说的超哥啊，
0: 就是老魏也来了海南了，自己也来海南，一个在琼海，一个在海口。你看，正好我们可以满足他这个周末出行的一些路线。现在他每天给我们抱怨油车太贵了，
2: 哎，去做我们这个产品就挺合
0: 适的，对，下不起油了。
1: 嗯嗯，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就是咱们这个取车和还车的这个网点分布，可能现在还我们在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是吧？杨总也可以跟我们再说一说，大家对于这个取车还车还是蛮关注的。
3: 嗯，现在我们像海口跟商业是随着我们的这个规模越来越完善，跟扩大，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车辆的投放的规模是直接相关的。但是目前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这两个主城区我们都支持上门起送车，不管你在酒店啊，或者在枢纽啊，或者说你到哪里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上门取送，
0: 很方便，
3: 很方便。
1: 那我刚才看到小程序上，它可能你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来选，是吧？
3: 主页面就可以勾选
1: 啊，在这个主页面里放大，然后选择，或者是直接搜索那个检索词。我刚才是咱们附近是客运总站，然后就点了客运总站，它就会给你直接把那个检索词填到里面。
3: 是的，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网点
1: 啊。
0: 是最近几年应该还借着下大功夫做这个小程序了哈。反正我记得当时刚来海南的时候也在做这小程序，但当时不是没有这么智能，现在已经非常智能了。
1: 那我们也在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总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礼物啊。
0: 是，
1: 刚刚还发现之前都没有发过券，专门为我们节目定制的券啊，感谢两位老总，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搜索一下海气行，注册一下啊。还没有中奖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跟我们发海气行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海气行送的是、这个、
1: 我们的城际出行
0: 客运的这个大巴车的这个券一张啊，
1: 对，
0: 就是只要是海气有的这个路线都可以。
1: 哎，稍后呢我们会猜猜歌的环节给大家送这个
0: 观光旅游巴士。
1: 哎，对，还有我看行这几个字呢也会有观光旅游巴士啊，我们凑够20位听友来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啦。
0: 好的。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主干道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毕竟现在呢还是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多，但是也肉眼可见的看到路面上车辆其实是慢慢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一点增加的，所以在不同的一些路段上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的情况。像现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主要就是去南海大道这个方向也是出现了排队啊，这一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海秀桥这个匝道口的附近，这一段路上的话呢就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然后好在是过了秀华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一直去到南海大道或者是去到椰海大道，这一段路上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跟凤翔西路这个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车辆呢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增加啊，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一块的话看一下队尾差不多是接近到这个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然后再过了凤翔西路口之后呢再往前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主要就是在秋海大道跟龙昆南路

0: 这两条路上车辆稍微有点多，其他主干道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短时天气预报啊，今天傍晚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天气，偏东风三级，气温24到29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2: 我家里人没有固定工作，打算缴纳海南城乡居民医保，什么时候开始缴纳下一年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
3: 一般来说，每年9月到12月是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的征缴期，具体以当年医保部门发布时间为准，集中征缴期内缴纳的是下一年度医保费用，这是保障连续参保的最佳时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段，会有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就医费用无法报销。
2: 哪些人可以免交或者享受补贴呢？
3: 特困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抑制贫户以及低保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90%的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50%的定额资助。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
0: 为什么比刚刚出来的晚了一丢丢呢？再给大家盘礼物啊！
1: 是的，
0: 哇，大家最近中奖的这个几率啊，很高很高啊！
1: 是的
0: 啊，刚刚我们中奖的第一轮，我们已经公布了五个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公布五个，美了美了，恭喜你中奖了！村长的二哥，恭喜你中奖了！小卢纸圆圆，恭喜你中奖了！还有莉莉，恭喜你中奖了！
1: 恭喜！
0: 还有灰灰，恭喜你中奖了！恭喜恭喜！
1: 是，这就是海记行的十位、
0: 哎、
1: 是吗？
0: 哎，对，海记行的十位、嗯、啊，还有十个。
1: 我看行，
0: 我看行，我看行的十位，还有我们的猜歌的几位啊，反正一共凑够、啊、我凑够二十位啊，一共凑够二十位朋友来送出今天的礼物。
1: 是，
0: 嗯，
1: 就是十个刚才的这个。就城际的客运的票已经送完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十位，就是我们要猜歌的，还有刚才回我看行的这几位哈，
0: 对，
1: 大家

0: 及接下来猜歌的朋友，给大家送出的这个一共是20个听友的名额，都是免费的一个体验券啊，不用花任何的钱，直接把这个券抵用了就可以了，观光巴士和城际免费出行券。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还是由我们天马行空的各位领导嘉宾，还有各位金主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
1: 是的，首先要感谢天马行空由海南省林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的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林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看不懂世界格局怎么办？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90000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能够变得轻松好看。关注之后，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发送90000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关注了。
0: 虽然我们前两天无奖竞猜，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个大的，一下发20位听友，
1: 是
0: 把前几天的全部都补上了。
1: 补上，
0: 哎，昨天那一位朋友，第一位来的是叫自然哥，还是叫做悟心哥哥啊？还是昨天的第一位啊，
1: 我找一找
0: 啊。如果你听到我们节目了，抓紧时间过来，无论你猜对猜错，我们今天都要送你一张券。
1: 如果你恰巧需要的话 啊
0: 如果你恰巧需要啊，我们送你一张券啊，出行券或者是观光券都可以的。
1: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送的这个奖品还是非常实惠实在的。
0: 对，就是你的车费给你免了嘛，你相当于说从你海口到儋州，你最起码有小100块钱的车费吧，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你观光呢，你拿这个琼海这条线来说也是99块钱呢，也是一个小100块钱啊，基本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是价值2000块钱的券。
1: 没错，有点找不着了哈，因为
0: 找不着了，太多了
1: 。
0: 对，小姐。那我们今天来吧，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也是由杨哥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歌曲猜猜猜的关键词，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搭。
1: 是的，同时我们关注一下，先说一下路况吧。
0: OK，
1: 这位 Z 说是不知道烟海大道和海马一横路交叉口为啥有这么多的雪糕桶啊？
0: 咋啦？
1: 都压倒了哈，发来这个图片，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0: 哎呦，容易在车底。
1: 对，
0: 我躲在车底，
1: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哎呀，可以可以啊，再唱一句。哎，
1: 会了，
0: 你要把你今天那个哼出来。
1: 我要学一下这个小强。
0: 来吧，我们今天还是关键词啊，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跟我们今天的嘉宾上线也有关啊。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猜歌的内容吧啊。
0: 来，关键词吧。
1: 关键词第一个在路上
0: 在路上，没错啊，无论是我的抱团出行，还是他的自驾出行，还是我们刚刚的海气行，都是在路上啊，
1: 又是在路上
0: 啊。
1: 第二呢，
0: 第二
1: 先说在路上吧。在路上，大家能猜到吗？如果能猜到，那可神了。
0: 在路上，我刚刚本来一开始我们想猜一个比较老的歌啊，然后呢，因为子阳他是九五后嘛，
1: 94后，
0: 没听过那首歌，
1: 所以说猜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年轻的吧，90后应该
0: 90后应该
1: 是
0: 对，然后又说了一首歌啊，子阳说啊，这个歌我
1: 这个我听过
0: 、OK， 我们俩还有代沟了。
1: 福清云说在路上不是。我怎么会把歌名做成关键词呢？
0: 关键词是在路上。
1: 对，小马去哪儿了？小马去当伴郎了。
0: 小马当伴郎，外加他要做这个长达28天的探亲假啊。
1: 是。我已经抢占了地位了，他可能不回来了。
0: 这里是天球，
1: 对，
0: 为你带来的
1: 天
0: 马行空。他是快乐星球，我们是天马行空啊，所以我们就是天球
1: 组
0: 合。组
1: 合是的、
0: 哎、
1: 啊，好，我们继续了，下一个关键词，叫做方向。
0: 方向啊，
1: 方向。
0: 第一个关键词是在路上，第二个关键词方向。
1: 方向，
0: 这个歌名可以透露几个字吗？
1: 四个字
0: 的歌名。
1: 哎
0: 哎，跟今天的这个嘉宾上线的主题海气行有关，跟我们俩出去旅行也有关，
1: 也是
0: 啊。然后两个关键词透露一下，一个是
1: 方向，
0: 一个是
1: 在路上。
0: 你看看，哎，呼之欲出了吧？
1: 是吗？这已经就呼之欲出了，我看看有没有人回答。
0: 九四后知道的歌，也没有那么多，反正。

0: 有朋友说敢问路在何方，
1: 一个敢问路在何方，
0: 路在骄傲。
1: 这首歌首先他就排除他不是90后的歌，然后有路但是也没有方向吧、啊、
0: 有何方、
1: 啊、何方啊，也算
0: 有何方、
1: 啊、简大大说了
0: 啊，
1: 简大大的刀还正在打着呢，这平凡之路朴素
0: 的啊，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平凡之路有路但是也没有方向啊。
0: 啊，追不悔说是那个公路之歌吗？哎，痛痒的公路之歌蛮好听的。
1: 不是，
0: 那
1: 不是
0: 但是很好听。
1: 好、
0: 啊、
1: 我们现在问答一个问题吧哈。
0: 还问问题啊、嗯、
1: 对，这是一首摇滚吗？不是。
0: 自问自答环节。
1: 啊、痛痒乐队啊、嗯。这是一首讲述遗憾离别的故事吗？是。
0: 嗯、啊是啊是离。啊，是遗憾
1: 啊，
0: 是是是，有的有的、
1: 啊。你看这首歌，它虽然是跟路有关，跟方向有关吧，但是它并不是这个写在路上的这种旅行歌曲。
0: 它不是公路歌曲、啊嗯，
1: 它不是这种旅行像。
0: 对、
1: 对，有朋友发来了很多的这个，
0: 哎，这个
1: 有点对，但是差一点儿。
0: 第一首，他一开始就想猜这首来着，
1: 嗯，
0: 后来是硬硬生生的。变成了另外一首。
1: 对，因为这个第一首就是你们发的这个歌名是我原本想要猜的，后来我发现他原本这首歌不叫这个名字，大家好好去看一看，他这个歌手唱的是这个名字吗？你们都是假粉丝。
0: 他有一句歌词是这个，但是不是这首歌、啊。
1: 这位超高效的日常这个悠哉大王
0: ，
1: 悠哉大王哈，
0: 悠哉大王。
1: 他歌手名字说对了，这个歌曲差一个字儿啊。
0: 对，
1: 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你是不是假粉丝？粉丝跟我一样，我也是假粉丝。
0: 这首歌应该是两个字的歌名，就是你们现在猜的这个，包括希望田野和日常大王，你们猜的应该是另外一首他的歌，不是他有这首歌词，但是他不是这个歌名、
1: 嗯、
0: 啊。
1: 好
0: ，OK，
1: 好，
0: 还有什么透露的吗？
1: 嗯，
0: 哎，有人猜对 了，
1: 已经有很多人猜对了，
0: 哎，有人猜对了，厉害厉害厉害啊！耳听不是敢问路在何方，你还要发敢问路在何方，已经说了不是啊。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也不对啊。
1: 好，我来下面说啊、嗯，这首歌呢跟一部电影有关，
0: 嘿嘿，
1: 嗯，跟一部飙车的电影有关呢、啊，
0: 嗯，
1: 中文歌曲啊，
0: 中文歌曲，然后这个人非常的有名气、嗯、啊，天王级，
1: 嗯，歌手，
0: 对，天王级歌手，
1: 天王级歌手，
0: 对。你往天王里边猜，就那么几个人，反正就
1: 是的。90后的天王有谁呢？啊，爱开车的有谁呢？啊，这
0: 爱飙车的有谁呢？
1: 呼之欲出了啊！
0: 啊
1: 啊，嗯，
0: 大家猜一猜啊！
1: 嗯
0: 啊，在路上有方向，是天后天王，
1: 90后啊，然后四个字，
0: 哎，
1: 然后不是
0: 摇滚，
1: 不
0: 是摇
1: 滚，
0: 嗯
1: 嗯，
0: 还有没有？
1: 再给大家一个，还要再给一个吗？
0: 四个字，坚持到底，这是谁呀、啊？小王，
1: 什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首歌吗？
0: 咱俩不说四个字吗？不是、嗯、四个字，坚持到底啊！你阿杜那首歌你会唱吗？
1: 不会。看来咱俩还是有点代沟。
0: 来有代沟了，我来有代沟了，我
1: 的
0: 天哪！啊、
1: 嗯，
0: 我说的梗他不懂啊。然后华子哥说。哦，我是不是猜对了？不要夸我，我不要奖品，我要把奖品送给大家。你可真是非常的大方啊！
1: 是，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哎，铁柱猜对了啊！铁柱可以
1: 都猜对了，我就不再说关键词了哈。
0: 嗯，
1: 再给大家点时间吧。
0: 但是歌手名大家得猜出来啊，歌曲名、歌手名都要答对的朋友，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礼物啊。
1: 嗯嗯，我们今天的礼物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是由海南汽运海汽为大家所提供的。观光旅游巴士的这个车票，
0: 还有一个城际列车的这个车票，相当于帮你出行无忧。
1: 哎，城际列车的票已经送完了，我们这一波主要是给大家送这个观光旅游巴士的哈。
0: 哎，十张十张。
1: 观光旅游巴士的这个票是怎么送呢？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来吧，来吧，介绍一下。
1: 海汽它推出的这个观光旅游巴士，它就是这种大巴车，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或者说是购票。
0: 有短途游，比如说你去琼海，有一个99块钱的，一天早上8点出发玩，晚上6点半回来，然后这一天他都陪着你。
1: 对，还会有导游安排你去到海的故事，去到这个
0: 南海博物馆，
1: 去到南海博物馆、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这个旅行给你安排好，就是短期一日游吧。目前海汽推出了很多的线路啊，
0: 嗯、
1: 比如说像刚才所说到的琼海的，
0: 嗯、
1: 还有儋州的、
0: 嗯，
1: 还有像万宁的，还有五指山琼中的啊。
0: 现在已经有23个地方都有了。
1: 是的，我们这个票呢，就是任意选，任选哈、
0: 啊。对你任选一个地方，然后选择去啊啊，反正肯定不低于99块钱了，这个价值。
1: 是最低99，最高的可能有100-200块钱的这个票吧。
0: 哎，谢谢。
1: 大家如果说想去玩的话哈，趁着这个周末的时间，随着天气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周末时间可以去玩。
0: 这会儿挺好的，又不

0: 晒又不热、嗯、然后其他的内地已经冬天了嘛，我们这里还是温暖如春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
0: 我们要感谢一下天球组合的杨哥啊、
1: 嗯、
0: 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礼物。
1: 是的、
0: 啊、
1: 我们也会争取为大家
0: 带来更多好的礼物。
1: 欢迎大家每天的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
0: 天
1: 马
0: 行
1: 空，
0: 我们是
1: 天
0: 球组合。然后这个导播老师说答案是这个吗？对了，梅梅你答对了，你给自己发个礼物吧。
1: 是的，我们看希望的田野说一路向西哈，
0: 嗯，
1: 日常大妈刚才说一路向西都不对哈，
0: 一开始
1: 方向有点不对，
0: 一开始杨哥就想猜一路向西，嗯，
1: 后来我发现是有这首歌，
0: 不是这个歌名，
1: 不是这个歌手，
0: 哎，然后这个文强说呀，我今天还抢到了他爱开的票呢，只是硬硬的抢，结果就不让退了，你说怎么办嘞？啊，抢到了就去看呗，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
1: 嗯，电影票是吧？
0: 他演唱会的。他不是又要来三亚了吗？
1: 哦，
0: 啊，12月19号来三亚，
1: 不能说名字吗？
0: 啊，那可以说了吗？呼之欲出了吧？
1: 呼之欲出了。
0: 周董，
1: 冬季风说林志颖不是？
0: 不是，
1: 一路向西，我查了一下是有这首歌的，
0: 但不是他的。
1: 这首歌是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不是他的吧？
1: 不是他的，但是这首歌是一个叫做。也可能我这个网易云是一个这个网络歌手，网络歌手他自己创作一首歌曲叫《一路向西》，真的有《一路向西》这首歌吗？你搜一下，用 QQ 音乐的正版搜索，
0: 《一路向西》没有吧？
1: 没
0: 有这首歌，
1: 但是在网易云上能搜索出来这个《一路向西》这首歌。
0: 刘志佳吗？
1: 不是，所以说应该没有《一路向西》这首歌哈。所以说是周董、周杰伦
0: 《一路
1: 向
0: 北》
1: 嗯。很多朋友
0: 向北啊，
1: 回答正确了啊！
0: 哎，
1: 一路向西是个电影儿，
0: 一路向西是一个歌曲名嘛，就是寻一个天荒地老，一路看尽繁花，什么什么向西。
1: 一路向西是个电影
0: 啊，真的吗？
1: 嗯、
0: 啊，反正我只会唱一路向北啊，我一路向北。
1: 那我们就听一下吧啊！
0: 好吧，
1: 也恭喜
0: 我
1: 们回答正确的朋友们，
0: 送出周董的声音吧，马上他又来三亚了啊！事隔2年，从海口又来到三亚。

0: 巴哈曼黎跟我们说，在永万路北大附中这个位置有五条车道啊，但是家长呢接孩子就占了四条车道，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了。
1: 嗯
0: 啊，辅警站在那儿呢，也不指挥一下，怎么办啊？我把这个问题汇总给教研指挥中心啊，这个是老生常谈了。永万路好多学校门口啊，包括枫叶也是，
1: 确实是。
0: 嗯、对，嗯，然后文强说爱死天球组合了，哇哇哇啊，中奖了。嗯，
1: 日常大王说在北和西之间最终选择了西。
0: 对，一开始杨哥就想选西，最后硬硬的掰过来一路向北。
1: 对，因为有时候还知道一路向西学的挺多呀。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日常大王应该学的也挺多啊。我仔细的去查了一下，一路向西就是一部电影。
0: 然后这个山说，我答对了啊，有奖品吗？我们看一下咱们导播老师已经给大家发的奖品啊。对的，恭喜王伟龙啊 ，Journey 啊，文强林。艾博、希望田野、王菲、王药师啊，给大家发来的礼物哦。嗯，
1: 是的，恭喜大家哈！我们送出的不管是城际的客运的券，还是旅游观光巴士的这个券哈，
0: 嗯，
1: 我们后台的这个导播老师给您发送了这个中奖信息之后，您要记得及时回复啊。
0: 哎，中奖的正确答案就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这首歌了。我们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小周末周四的时候啊，虽然都很忙碌啊，能够在忙碌之余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后。后呢，在下班的路上有好的心情啦！我是天悦，
1: 我是杨哥，
0: 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明天的天马行空不见不散，
1: 再会。

0: 之都，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星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啊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也有不少道路啊，这个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明显的增加。首先海修快速路主要就是由西往东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是有明显

险的增加啊，目前像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包括在王府井海垦广场这个路段上，目前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整个现在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啊，大家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另外反方向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小队的情况。

0: 是一到两个灯次，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也不用太担心。然后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是稳定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5: 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6: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5: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6: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7: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五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8: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7: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8: 10月16号19:30，
7: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8: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段充满欢乐的。

等我一会儿啊。我这现在有一件刚需的事儿。

0: 欢迎欢迎。
1: 来了，现在17:44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90.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0: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

0: 我是谁？我肯定是传说中的坏坏嘛，你们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我们是什么组合？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是由中石油特约播出。哎呀，今天节目里老多奖品了啊，全是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给大家伙儿准备的呀。当然啦，还有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给大家伙儿准备的店内招牌特色福利啊。今天送的是他们家的哪道菜？我看一下啊，香煎牛肉包，是主食类的啊，主食类的，桌桌必点的一道主食，嗯，进店桌桌必点的一道主食啊。那中石油今天都给大家准备了哪些福利呢？也跟大家先透个气吧。比如说有100块钱的汽油券儿，再比如说有这个20元钱的充电券儿。
2: 慧慧，还有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的中石油海岛饭咖啡、海岛饭椰子水、海岛饭厚椰乳3款商品任选其一的福利。
0: 是啊，所以我说今天节目设置的这个福利是很丰盛的。那想跟我们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直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最好是发语音信息跟我们节目互动呗，我们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喜欢听到大家讲话的声音啊。18点钟之后，我们再来公布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那么18点钟之前呢，咱们节目就是夸夸局，逮到听众你一顿瞎夸。所以在18点钟之前，如果你希望主持人逮到你，给你一顿乱夸的话啊，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的话，那你就赶紧行动起来啊。在18点钟之前，你得让主持人发现你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身影，这样你才有机会被抓到。

0: 会，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下午5: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了，从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就开始排上了，整个这一段是需要在过了差不多南大桥海修快速路这个匝道口之后，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尤其是在国贸路口还有在这个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而且现在反方向从龙坤北路继续前往世纪大桥的方向，也是在过了玉河路口之后一直到滨海立交这个位置，这段路上通行的效率也会比较低啊。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车辆有明显增加，然后海修快速路的话往国兴大道依然是主要是在秋海上桥匝道这个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啊，在海秀桥正上方的位置有短暂的车辆滞留，而且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车辆跟上时段相比也是有所增加，主要是在金垦匝道的这个位置队尾呢已经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个路段上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的话主要是在金陵花园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然后继续前往到现在就是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通过监控来看到的话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队尾差不多也是已经排到海德路口这边了。那么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包括现在从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以及红城湖路跟环湖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以及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的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水千山啊。
1: 再换叫绿水青山，不是绿水千山。
0: 我刚才说的是千。

0: 什么？对呀，这是一美女吧？看头像是美女啊。我们来夸一下绿水青山这位美女吧。
1: 嗯，我来吧。
0: 大丸子就喜欢夸美女。
1: 你觉得绿水青山小姐姐是那么那么的美丽？
0: 有多美？
1: 美的就像一首海南本土抒情诗。绿水青山小姐姐全身充溢着少女的纯情和青春的风采，
0: 也就是说少女感爆棚呗。
1: 对，真的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0: 大丸子，注意你说话的音调啊，要不然老破音儿。福哥欢迎你啊。福哥，看这位帅哥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五官如画，你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魅力发射器哦。这位叫福哥的听友啊，坏坏，有一位叫咩呀的听友想到你夸夸。这位叫咩呀的听友，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应该是男生吧。这位叫咩呀的帅哥啊，你的英俊外貌和优雅的风度完美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真是让主播赞叹不已。哎，这位叫韩的朋友来夸一夸他吧。坏坏，这位叫韩的听友是山东的帅哥。是吧，山东的帅哥不仅外表帅气，而且还很有内涵跟气质。这家伙，这山东帅哥他就是耀眼哈，无论何时何地都吸引着咱们海南老百姓的目光哈。不得了了，坏坏夸夸黑夜的爪牙。黑夜的爪牙，这也是一帅哥。不光是有一张俊朗的脸庞，你看他那高挑的小鼻梁，还有他那清新的笑容。哎呀妈呀，呦呦呦呦呦呦呦，真是让人陶醉呀。哈，你真是让主播们没有办法移开视线的呀，黑夜的爪牙呀。

0: 帅，夸夸林大兜。
1: 林大兜这也是一帅哥啊。今年我就是这林大兜，他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子儿，不，大眼睛。哎呀呀呀呀，这家伙这个整体的造型，那表现的也是相当优秀的呀。哼哼，帅的让人目不转睛啊。怎么样林大兜，喜不喜欢？是不是从来没有哪个女的像我这么夸过你啊？
0: 乖乖，有请你来夸一夸李老师啊。
1: 李老师，是，这是一美女啊。
2: 坏坏，美女就交给我吧，呵呵呵呵。
1: 那你好好夸夸李老师啊。
2: 我觉得李老师，你就像一片轻柔的云，在我的眼前飘来飘去。你秀丽清雅的脸

0: 上荡漾着春天般美丽的笑容。
1: 大丸子，你是在写作文吗？
0: 你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里，我总能捕捉到你的宁静，你的热恋，你的聪颖，当然还有你特别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敏感度。
2: 李老师啊，你对大丸子这套词儿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是不是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2: 人家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啊，不好意思，四周小丸子了。人家李老师说大丸子夸的很有意思啊，他很喜欢，并没有浑身起鸡皮疙瘩。
0: 坏坏，那我再来夸一夸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吧。
1: 杨小姐能不能让给我来夸一夸呀？
2: 大丸子，你要不要让一把小丸子呗？大的就得让着小着点儿。
0: 好吧，
1: 我觉得杨小姐她那一头如瀑布般的长发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了。穿着今天这套淡雅的连衣裙，标准的瓜子脸，聪明的杏仁眼，那叫一个稳重端庄的气质，再调皮的听众见了都会小心翼翼的。
2: 导播老师，我有点听不下去了，赶紧放广告吧，让我们缓一缓。
3: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6: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海修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在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所以现在交警呢已经对这个匝道部分啊，这个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就是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还是请大家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依然是在金垦在这个秋海匝道啊，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上桥匝道的位置，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低的。还有现在的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这段路上通行的效率也是不太乐观，尤其是在国贸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的情况，需要大家来注意。反方向龙坤北路上世纪大桥，然后再去海淀岛的方向，这一段上并没有说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的情况，但是呢像从南大桥一进入到龙坤北路，包括在世纪大桥桥面上这一段，它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如果已经到这儿的朋友啊，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就是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兴大道，现在国兴大道首先跟这个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目前东西双方向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另外呢现在在美院路口的位置啊，主要呢是去琼州大桥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对

0: 尾是排到海府立交桥底下，还有在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以及从这个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都是在五公祠路口的位置正在排队等待当中啊，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也是估计得需要两到三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所以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0: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了啊，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啊，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啊，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日，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者说使用中油充电啊，就是中油超充啊，充电满8次的话，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的话，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了啊！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呢，包括充电券呢，还有那个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啊。
6: 坏坏，那我要怎么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啊？
5: 你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那个好司机，发送好司机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啊。然后如果你回复中石油的话，是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的。回复中石油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能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挺简单的呀，你就填写一下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就可以了呀。这个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早报名那你就早参与喽。
6: 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18:12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叫城市新动力啊。这会儿陪着大家的依然是开心快乐组合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啊。

0: 坏坏，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抛出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了吗？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后边呢是一个省略号啊，省略的部分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喽。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后边是点点点点点点，省略掉的部分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啊。

0: 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我就去学做菜转移注意力。
1: 你可别提你学做菜了，你那天尝试学习做了一道菜，结果味道太好了，连那个烟雾报警器都鼓掌了。
2: 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啊，那我就去报名参加沉默冥想班。
0: 海口哪有这种班？
2: 有的，我之前在国贸就报过，结果因为太安静了，我睡着了，打呼噜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1: 你在国贸去报了一个沉默冥想班，结果被你的打呼噜声打破了沉默。你以后可别去了，你都把人家这班给整黄了。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啊，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都给大家伙准备了什么福利。有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然后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100块钱的汽油券还有这个20块钱的充电券，以及海岛份咖啡、海岛份椰子水、海岛份厚椰乳这三种饮料你任选其一。福利很丰厚啊，所以大家积极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展开互动，来获得赢取福利的机会。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上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3: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啊，基本上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首先，滨海大道是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像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以及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再继续往前上到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主要呢还是有不少车辆想进匝道，然后再上到世纪大桥去，所以说在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各位如果是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呢，可以直接选择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呢也会更高一些。另外现在龙坤北路这边往南大桥的方向情况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是稍微好了一些啊，但是呢还没有说恢复到特别顺畅的一个状态，但是至少现在没有说出现拥堵了。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是从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世纪大桥桥面上，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依然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在玉河路口啊，还有在刚刚过了滨海立交这个地方，就是世纪大桥上桥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啊，现在有明显的车辆滞留。那么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在海秀桥正上方，也就是秋海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车辆滞留情况，东西双方向啊都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现在从国兴大道去海秀快速路的话呢，是在美祥路口以及在乌志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的排队。反方向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也是在乌志山南路路口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还有就是在省图书馆的这个路段上，车辆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话呢，主要是在汽车东站这一块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就是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在红城湖公园这个

0: 个路段上车辆比较集中，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速马力，欢迎收听FM95.4城市新动力。

0: 紧互动啊。我们听一下发发这会儿在说什么啊。
1: 能帮我问一下前三区哪里有椰子饭好吃吗？甜甜的椰子饭。
0: 你说的是穷山区吗？
1: 能帮我问一下穷山区哪里有椰子饭好吃吗？甜甜的椰子饭。
0: 甜甜的椰子饭还是咸咸的椰子饭？穷山区有好吃的椰子饭吗？

0: 我感觉穷山区好像没有好吃的椰子饭的。要不你去府城那块儿看看福地美食街，是不是有很好吃的椰子饭呗？据说本地人常去那儿找好吃的呀。府城那边的那个福地美食街呀。顺路找找在这个府城福地美食街能不能找着特别符合你口味的椰子饭啊。当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知道穷山区哪有特别正宗地道的很好吃的椰子饭的话，也欢迎大家推荐推荐。
1: 好消息好消息，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
0: 这条口播稿你从来没播顺溜锅，我还是自己读吧。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版的正在火热参保中呢啊，保费不变，待遇升级了，59块钱起你就能享受一整年超百万的医疗保障啊。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那怎么参保呢？你可以直接发送保险呢，发送保险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线上快速参保。这位叫龙泉大院的冬兵老铁来了，他肯定是来推荐龙泉的椰子饭呢。那穷山区有龙泉吗？啊，詹总啊，詹东兵老板。詹总还说呢，我们龙泉的椰子饭呢，里头是糯米饭，然后香香的，甜甜的。也不见你请我去你们店搓一顿，打广告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打广告的时候跑我这儿来了。有听友爆料说豪苑路那个坡博四横路交叉口开始南往北的那个方向右侧车道上有一辆消防车在救急，所以呢目前有堵车的情况啊，大家看看要不要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呀。豪苑路坡博四横路交叉口从这儿开始，然后南往北

0: 的那个方向右侧车道啊，有一辆消防车正在急救啊，正在救急，哎，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呢，出现了一些堵车的情况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目标是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李老师说，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我就跑啊，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呢、啊。跑一边喊，我最美是吧？老娘天下第一美吧。下次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这么干一下。Mr. 林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金肯的这个位置啊，好多面包车。不是面包车，到底是什么车啊？
1: 那我就是面包车。
0: 好多面包车在公交车占超车道低速行驶啊！这位叫密斯林的听友把面字落下了，所以我还以为不是面包车。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金肯的这个位置好多面包车。你看你这个字儿落一个的话，整个句子都不通顺的。如果你说的不是面包车，那你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读的：好多包车的公交车占超车道低速行驶。包车的公交车。哎呀，真是搞不懂你说的到底是面包车还是公交车了。就不会打字你就说话就完事儿了呗，都提醒多少回了，发语音尽量发语音，最好发语音呢，就是不听呢。你这一条消息给我直接整鸡歪了。快点嘞，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后边是省略号啊，省略掉的部分自己发挥去。

0: 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叹气呗。那你真的是不懂收拾自己的心情。我推荐你在遇着不顺心的时候啊，你就去买个竹板，在网上淘一个，叮了当啷的啊，叽里呱啦的，你就打竹板，一边打一边说：“打竹板响连天，马年好运来开篇，工资奖金翻几番，幸福时刻在身边，在身边。
1: 坏坏，接下来我们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给大家派发福利。
2: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的小游戏的环节呢，我们跟大家说说什么呢？跟大家说说。说说黄灯笼辣椒酱吧。
3: 坏坏，我吃海南粉的时候一定要搭配黄灯笼辣椒酱。
1: 我也是，我也是啊。
0: 黄灯笼辣椒酱，它的这个辣度啊，最高是可以达到15万斯科特维尔单位。

0: 哎，不是斯科特维尔丹妹，是斯科维尔丹妹啊，是普通辣椒的几十倍呢啊！就这种辣椒，本地人，就我们海南本地人啊，以前都是种在房前屋后，知道为了干啥吗？肯定不是为了吃，那时候不是为了吃它，而是用它强烈的气味来驱赶牲畜的，来保护菜园子用的。所以呢，我一见着黄灯笼辣椒酱，我就会大声说一句：“哎呀，这不是院子的守护神吗？”
1: 乖乖，那接下来你要给大家出一道什么题呀？
0: 我要出的题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了这个黄灯笼辣椒酱啊，它的辣度呢最高可达15万斯科维尔单位，是普通辣椒的多少倍来着？多少倍呀？啊，大概是多少倍？说出来就好了啊！来，抢答开始了，打满了不播。这一轮呢，咱们就抽出幸运听友，不光是要送出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同时呢，咱们还要送出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啊，给待会儿提供的100块钱的汽油券。发两张吧，一人一张，那就是有两位听友可以获得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啊。但是你参加抽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的话，你得先用中石油 APP 或者小程序加满油，满300或者是充值600，从你们这些群体当中抽出幸运听友来获得这100块钱的汽油券啊，汽油加油券啊。我说清楚了吧，用中石油 APP 或者小程序加满，就是加油满了那个300或者充值满600的听众才有机会获得这100块钱的汽油加油券。用中石油 APP 或者小程序加油满300或者充值满600的听众有机会获得这100块钱的汽油加油券。然后你把你加油满300或者是充值满600的这个截图发到我们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参与这波抽奖了。如果你中奖了的话，你还得把你就是绑定了那个中油好客驿站 APP 的姓名及电话呢，发送到交通就是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完成兑奖了。来了，100块钱汽油券即将送出，还有3份琼海味道的香煎牛肉包即将送出。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依然还是处于晚高峰的

个状态当中，像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是从汽车西站这个路段一直到金肯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依然比较缓慢，尤其在秋海上匝道口的这个位置，还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反方向如果是去西海岸的话呢，是在金肯匝道这一块，队尾呢排到了现在差不多是桥中。

0: 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那么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话呢，像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在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以及在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这几个节点的大路口啊，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包括在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滨海立交的桥面上靠左边的车道，就是有很多车辆要进匝道上世纪大桥，所以各位如果是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呢，就要注意提前选择靠右侧或者靠中间的车道来行驶啊，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龙坤北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车辆依然比较集中啊，龙坤北路从这个南大桥一进龙坤北，然后一直到世纪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现在都有明显的滞留，不太好走。然后尤其像在这个玉河路口啊，还有滨海立交这一块，包括在世纪大桥上桥口这几个节点的位置啊，滞留情况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南路，目前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面前坡天桥这个地方，然后就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因为是好几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所以说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反正就龙坤南路这边的话，整体来看差不多是需要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能够恢复到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嗯，注意就木棉说啥？
3: 在好运路这里，好运路龙福天街这边红绿灯坏了。
2: 哦，
3: 没有交警了，红绿灯已经乱成一团了。
2: 嗯，
3: 在好运路这里，好运路龙福天街这边红绿灯坏了。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宜安首富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7: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6: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7: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8: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五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9: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8: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9: 10月16号19:30，
8: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9: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0: 小王，遛八月呢？
11: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2: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12: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

0: 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响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

0: 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0: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一段充满欢乐的。

0: 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丸子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是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后边是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了啊！
2: 怪怪，你都没说你是谁？
0: 我都在海南混这么久了，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我是谁的，所以就不需要反复介绍了吧。咱们节目间隙呢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跟大家说了一说海南的黄灯笼辣椒酱啊。然后呢我们刚才有提到了这个海南的黄灯笼辣椒酱，它的辣度最高是可以达10万斯克倍单位，是普通辣椒的多少倍，大概是普通辣椒的多少倍啊。我们有提到了一个相关的数据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有记住的话那就赶紧回答问题吧，有机会获得那个加油券啊，100块钱的汽油券，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100块钱的汽油券。但是你如果想参加抽这个100块钱汽油券的话，你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你需要用中石油 APP 或者是小程序加油，满300或者充值600块，你才能有机会获得这100块钱的汽油券。你充完300或者600之后，把你充值的那个截图发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就能参与抽奖了。如果中奖之后，也把你的那个姓名及电话啊发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上啊。得把你绑定了中油好客驿站 APP 的那个姓名及电话发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如果你中奖了的话，截止到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听众充了300或者600，所以如果你现在要是想参与这个抽奖，马上把你充了300或600的这个截图发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这100块钱的汽油券马上就送给你，这100块钱的汽油券啊，马上就送给你了，就相当于你充300送了100，或者说充了600送了100呗，对吧？这个活动你不参加一下吗？开小油车的各位车主们，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听众啊把充值满了300或者600的这个截图发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能抢先一步啊，那么这100块钱的汽油券你是拿捏的稳稳的啦，就是你的啦。赶紧的吧，用中石油 APP 或者小程序加油啊，满300或者充值满600的听众都是有机会抽到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加油券的啊。李肥豆说正确答应该是15倍吧。黄灯笼辣椒它的那个辣度是普通辣椒的大概多少倍啊？X 成说应该是10倍吧，他说这抽奖门槛咋这么高呢？那你以为钱那么好捞的？哪有那么好捞钱呢？现在呀，现在捞钱都嘎嘎费劲呢。雨燕说正确答应该是2到3倍啊，李老师说应该是3到4倍啊，他说是3-4倍，不是3到4倍。然后阿丽红说15倍。RJ 答的是15倍，新飞扬答的是10倍，这都是没注意听节目啊。宛若飞舞说大概是10倍吧，名字里带好多个点的听友也说是10倍啊。林燕说。

0: 怎么互动啊？就这么互动啊？你，哎呦，从来没互动过的宇宙超级无敌小嫩粉哦！刚才刚刚关注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的呀，是不是刚才刚关注的？我看看，对哦，就是刚刚关注的呀。没有比你更嫩的小嫩粉了。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端呀！哇哇哇哇哇！
2: 6:49，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整个队尾目前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好在是过了一海大道之后，排队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进入到龙坤南路，再上到南大桥，这一路上基本上能够保持稳定通行啊。还有现在一海大道是由西往东，目前在这个吴越广场的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像在这个学院路口啊，还有在山高街路口以及在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都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依然比较低，主要呢就是车多的一个影响啊，尤其像现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这个差不多是在龙坤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啊，这两个节点的位置通行的效率呢都是比较低下的，大家行驶到这一块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么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是从下桥口一直到世纪大桥桥面上啊，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尤其像在玉河路口的位置，还有在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两个节点的位置有短暂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大家呢注意耐心来等待一下。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像在这个秋海大道路口的排长队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但是在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现在依然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队尾是排到了百方广场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看一下，差不多需要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整体的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心动。

有听众充了啊，已经有听众充值了，已经有听众用中石油 APP 或者小程序加油满300的了，也有充值满600的了，我已经看到了啊。那么抢先一步把这个截图发过来的，咱们就直接给他们发这个100块钱的加油券了啊！一个是叫宝树门业玻璃工程部的听友啊，谢先生，恭喜你啊！恭喜你中奖啦！还有一位叫冬瓜的听友也恭喜你中奖啦！你们俩都获得了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100块钱的汽油券啊，注意查收交通局微信公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顺手把自己绑定那个APP 的或者小程序的姓名及手机号也发送到交通局微信公号啊。这个充值啊必须得是现在啊，就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段你去操作完毕，他才能有资格参加这个抽奖。有听众朋友说，我之前充过300或者是充过600，那今天能不能参与抽奖那就不行了啊，得是今天。

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间啊，就是你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下单的，那才有资格去抽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啊！恭喜宝树门叶还有冬瓜两位啊，恭喜你们啊！

0: 个获得香煎牛肉包的听友是谁哟？获得那个香煎牛肉包那三个听友是谁哟？你们注意查收一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有没有给你们发那个中奖信息哦。我这个消息有点多，我都给刷丢了。中那个牛肉包的听友都有谁？我刷丢了。明天咱们还会送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啊，明天还会送的啊。今天其实不止他们俩充值了，还有别的听众也充了，但是我们只能送两位啊，谁最先把充好的这个截图发过来的，我们就先把这100块钱的汽油券发给谁了啊。那么香煎牛肉包，这个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的香煎牛肉包三份已经全发完了，然后这个100块钱的汽油券目前这个福利也是已经全都发完了，还剩下啥啦？还剩下20块钱充电券没送的，那这个就没什么门槛了，这个就没什么门槛了。一会儿只要你参与互动啊，积极参与节目设置的内容的这个互动，那就都有机会获得这个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20块钱的充电券。然后除了这个20块钱的充电券，我们还要送那个中石油海岛范咖啡、海岛范椰子水、海岛范厚椰乳，这三款商品是任选其一。
1: 哇，那还送几瓶啊？
0: 开什么玩笑，送几瓶？
1: 要送肯定是送一箱啊，肯定是送一箱放进自己的后备箱啊。
0: 啊对呀、啊，人家这大公司哪有那么小气，就送几瓶啊。

0: 消息，好消息！由政府指导的海南省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惠琼保2027版火热参保中。
1: 保费多少啊？
0: 保费不变，待遇升级，59元起，可以享一整年超100万医疗保障哦。新增可选互联网门诊加油包，家庭参保免赔额更低，全家老小都能保。支持医保各账余额为全家投保缴费，现在发送保险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线上快速参保呢。坏坏，这一遍我没有播错哟。
1: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我要是遇见不顺心的事儿，后边的话就自由发挥一下啊。我要是遇见不顺心的时候，后边的话自由发挥。陈浩，你说啥？
2: 乖乖，晚上好。
1: 嗯。
2: 我接着拿门口这边下雨了，堵车。
1: 哎呀，这种消息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哪儿的那个新能源车多的话，我这个比较感兴趣。

0: 你是几十倍？
1: 嗯，丽云呢？
0: 快快快，答案是二十几倍吧，大概是二十几倍，还是大概是几十倍，几十倍。
1: 有请松出场啊。
2: 五百倍。
1: 哎呀，说什么玩意儿这都有。黄灯笼辣椒酱的那个辣度是普通辣椒的多少倍你都搞不清楚，以后你怎么跟别人推荐咱们海南特产啊？人家要是问你，哇，这么辣呀，这得比普通辣椒辣多少哦，你都说不出来你就一顿乱懵。你就告诉对方，我们海南的黄灯笼辣椒酱是普通辣椒的辣度的几十倍就行了、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几十倍啊。OK 呀、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这个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继续前往迎宾大道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呢，还是在这个面前坡天桥底下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排队通行缓慢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但是再往前，目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啊。这一块的话呢，估计就是差不多2到3个灯次左右啊，能够完全通过。因为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家不用担心。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呢，是从丁村万人海鲜广场这个路段上，一直到凤翔西路口这一路段上的车辆会比较集中，有明显的排队。但是在过了凤翔西之后，继续再往前也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但是国兴大道现在继续前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刚好就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上啊，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缓慢。然后反方向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呢，是在这个美祥路口以及美院路口这两个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估计都是1到2个灯次左右，差不多能够完全通过。那么龙坤北路现在往世纪大桥的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主要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北路之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尤其在玉河路口这个位置靠右侧的车道，包括在过了玉河路口之后靠左侧的车道，现在都是通行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再上到过了滨海立交，就是这个桥底下这个地方，就也有短暂的车辆滞留。上到世纪大桥之后，情况会稍微有所好转，但是整体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去海淀岛的这个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6: 那这个家庭共计该怎么绑定呢？
7: 打开海南医保 APP 或微信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首页点击亲情账户完成绑定，返回首页来选择家庭共计，从亲情账户列表中选择成员加入。
6: 家里老人是外地参保，能绑定我的账户吗？
7: 不行，家人必须在海南正常参保才能加入共计，而且只能用主绑定职工的个人账户，家人之间不能互相刷对方余额，绑定全程手机操作，不用跑线下大厅，特别省事儿。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1: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2: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

和一万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耶诚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0: 三分没空粉了，多粉红果倒是推推出就烂，推推出就烂。干量注意量，
1: 哎呀哎呀哎呀！莫想拉塞，这一天天，好多听众啊，在这块儿跟我说悄悄话，我都听不过来了。比如说，有的听众跟我讲，能不能偷摸的走个后门，得到100块钱汽油券儿？今天油券全送完了啊，你想走后门也没机会了。明天再说吧啊，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明天还会有各种福利啊，我们节目依然是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我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我要是遇见不顺心的时候，后边的话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哦。老朋友说，我要是遇见不顺心的事儿啊，我就骂骂咧咧的全都骂出去。你说实话，你有没有在背后骂过我？你就没有一次骂过我的时候？我们之前做过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是个听众就有骂过我。是个听众啊就骂过坏坏。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啊，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已经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啊，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明年十二是不不不明年的一月十二号啊，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一月十二号，你在中石油加油站用那个昆仑加油昆仑异响卡啊，叫加油昆仑异响卡，加油满四次或者是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八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你就可以参与瓜分一吨油和那个10000度电的这个活动了啊，可以赢取1000元大奖。嗯，每周还有加油券呢、充电券呢，包括这个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好司机，发送好司机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报名链接了啊。
2: 慧慧，那回复中石油可以干什么呀？好多听众发中石油过来呀。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回复中石油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响卡呀。这个报名很简单的啊，就是你们参与这个活动报名很简单，就按照提示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型，就是补能类型说好说清楚，填明白了，然后你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了。活动时间有限啊，你要是早报名就早参与了嘛，对不对？
3: 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啊。

0: 有点困了。昨天晚上没睡好。我接下来要说啥了，脑袋又宕机了。我想说的是，这位叫张玲玲的听友啊，他给我们节目留言了，说我要是遇见不顺心的时候啊，我就会想到我最好的朋友。哇、小丸子，你最好的朋友是开心大丸子吧？
1: 对呀。我觉得大丸子是真心不错，总是很关心我，特别是在我吃饭的时候经常给我夹菜呀。
0: 那天我也看见了，大丸子是挺贴心的啊，比如他经常这么给小丸子夹菜。
2: 开心小丸子，这个好难吃哦，还是给你吃吧。小丸子，这个也好难吃啊，也给你吃吧。
0: 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了？你们俩能不能帮我主持一会儿啊？我真的好累呀、
1: 乖乖，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3: Lady Go，
0: 又玩有奖互动小游戏呀、
2: 坏坏，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内容，让听众朋友们注意听。如果大家不注意听，就不可能答对问题，答不对问题，那你就不能获得20元充电券，还有海岛范的系列饮品啊。
0: 那你快说吧。
2: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鱼茶。
1: 鱼茶是茶吗？
2: 鱼茶当然不是茶了。听到鱼茶，可别以为那是一种茶，它是海南黎苗族特色的发酵食品，把鲜鱼和高山熟稻米密封发酵而成，口感酸烈，类似北欧的鲱鱼罐头。茶这里指的是像泡茶一样浸泡在汁水中的状态，是古人为保存鱼货而发明的智慧美食呢。
0: 大家看在大丸子说的这么费劲的份上，这一轮的这个有奖互动小游戏环节你必须得参与一下。
1: 节目是什么？
0: 题目是什么？
2: 我还没有想好，我要想想怎么能难倒他们呢。

0: 哼哼。
1: 快点儿！
0: 我要问的是，鱼肠是哪个民族的特色美食？或者说，哪里的鱼肠是最知名的呢？

0: 大家来抢答一下吧。
1: Ready go！
0: 这一轮啊，我们抽出幸运听友，先送那个20块钱充电券吧。好不，那个海岛饭饮料等一会儿留下一波再送吧，别在这一波全送完了吧，行不行大丸子？
2: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那个啥，先送充电券啊，这个没门槛啊，你只要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20块钱的充电券啊，是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给大伙儿提供的20块钱的充电券啊。会有两个幸运听友呢获得这份福利，一人一张20块钱的充电券啊。来吧，刚才开心大丸子跟大家说了这个驴茶，驴茶是哪个民族的特色传统发酵食品来着？咱们海南哪儿的这个驴茶是最为知名的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驴茶都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哈，当然也是3月3等节日里的一个代表性的菜肴啊，朋友们赶紧来参与回答问题，有机会获得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20块钱的充电券啊。老朋友说鱼茶不是茶，是黎族那边的美食，为了保存鱼货而发酵出来的一种美食。嗯， Hello. 是古人为了保存鱼货而发明的智慧美食。
2: My name is
0: Bad Bad， 简称白白。我们节目马上就跟大家拜拜啦，所以大家忍一忍。啊，一帆风顺说是苗族的吧，然后牛牛说是黎族的。小傻丫说黎族，龙林说黎族，你们的意思就是说鱼茶是黎族那嘎达的是最为知名的，是这意思啊？选的是黎族是吧？然后天涯0616答的也是黎族。
3: 喂喂，有请皇冠出场了。
4: 明天明天。
0: 然后 RJ 说是黎苗族的特色美味啊。

0: 白沙梨菇，白沙梨菇。
1: 嗯。
0: 这什么问题？大丸子，什么问题这么费劲？
1: 哎呀，他说话都费劲呢，你就多担待点吧。毕竟是未成年，你就不能别跟小孩一般见识吗？那个土皇帝说，文昌往海口的那个方向的路上啊，掉了好多泡沫箱啊。文昌往海口那个方向的路上掉了好多泡沫箱啊，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吧。社会主义砖头说，海南黎族的鱼茶是最知名的了，无所谓也说是黎族的啊，微风不燥也说是黎族，王某某显得是黎族，牛牛还有龙鳞答的都是黎族。对，鱼茶它是黎族苗族的特色传统发酵食品，其中以咱们海南黎族的是最为知名的。

回来几次收到啊？而这你开的肯定是电车嘛？哎呀，这一轮的有奖互动是不是全是电车车主在说回答问题、啊？

0: 拐，哪样的听友获得福利啦？
1: 一个是微风不燥，然后一个是 RJ 啊。微风不燥把你的那个姓名电话也发过来啊。微风不燥和 RJ 这两个听友全都获得了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20块钱的充电券，一人一张啊。
2: 下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即将开启，
3: 棒 ，Lady Go！
1: 这会儿咱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说一说海南打边炉的灵魂蘸料吧。吃海南打边炉，那主角是食材，灵魂就是那碗蘸料了。本地的经典搭配啊，就是这个蘸料呢是怎么搭配的呀？有什锦酱、小青桔、蒜蓉，还有酱油，哎，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尤其是什锦酱啊，什锦酱它是一种用花生面粉、糖跟那个香料熬制成的浓郁的酱料，这是咱们海南独有的风味标志啊，它是可以瞬间提升所有涮品的鲜甜层次的啊。初次体验的朋友们，那你可得试一下啊，就是这个蘸料你一定要这样子调配一下试试啊。那问题来了，我刚才说到了海南打边炉的蘸料灵魂是什么东西呀？ 海南打边炉的灵魂蘸料它叫什么玩意儿啊？抢答开始啦！那么这一轮呢，咱们依然是要抽出幸运听友，抽两位幸运听友出来啊，全部赠送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中石油海岛范咖啡、海岛范椰子水、海岛范后椰乳这三款产品，你任选其一就行了啊，一人一箱啊。
0: 那还是每人获得一集装箱，还是每人获得一后备箱啊？
1: 我懒得回答你这种杠精的问题。每人一箱啊，每人一箱咖啡、椰子水、厚椰乳，你就任选其一就完事儿了。你不能三种各要一箱啊，只能选其一要一箱，好吧？是我选的话，我就选厚椰乳。哎，我要送饮料了，赶紧的。啊，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响卡加油满4次，或者是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你就可以参与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的这个活动了。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跟那个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的啊，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好司机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回复中石油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免费办理昆仑异响卡。报名很简单，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不能类型就可以参与了啊。活动时间有限哦，早报名早参与哦，文明驾驶安心出行哦。发饮料了，发饮料了，一箱放进自己的后备箱，随时想喝随手就拿。我们海南打边炉的灵魂蘸料，我刚才说到的是什么东西呀？Millet 答的是什锦酱，影牛牛、Happy 牛、小姐姐、小傻丫、龙鳞，答的全部都是什锦酱啊。

0: 召唤，有请老朋友出场啦！
1: 石锦江，
2: 石锦江，君子好逑，你在干啥呢？你都不回答问题赢奖品的吗？

0: 答案肯定是石井将啊！来，恭喜这位叫影的听友。还有一位叫小姐姐的听友，恭喜你们二位啊，全都获得了那个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海岛份咖啡、海岛份椰子水、海岛份厚椰乳三款商品任选其一，拿走一箱抱进自己的后备箱，能抱得动不？没关系的，抱不动的话店员会帮你们抱的啊。结束了，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啊，在海口市区里边，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已经慢慢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包括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啊，目前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现在通过监控巡视的话呢，只看到一个地方啊，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就是在世纪大桥的这个桥面上，差不多就是桥中间的这个位置，往海淀岛的方向，整体的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这一段的话呢，在下了世纪大桥之后，进入到海淀岛，不管是去世纪大道，还是进入到海淀岛五西路、五东路这一块啊，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啊，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还有一个龙坤南路啊。龙坤南路的话呢，目前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啊，咱们就正常来等待一下就行了。估计也就是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是能够保持顺畅通行的。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6: 韩购逆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放。

0: 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啊！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

0: 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久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携程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也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

0: 点赞，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下方先帮我们飘波屏，先帮我们飘波屏吧，先帮我们飘波屏吧。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左下方给我们留留言啊。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是处在这个预热阶段当中，但是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啊。只有我赞了直播100次吗？
1: 大家可以再给我们留言哦。
0: 对，是的，我也是发现了这个秘密。我们需不需要一些 music 来调节一下气氛？
2: 我们这个是没有内置 music， 全靠感受。
0: 那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找一些 music 也不可以吗？
2: 对，找不到来。
0: OK。
2: 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个初次的试直播，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商城里边也都有陆陆续续各种产品在上架，
0: 是，
2: 但今天给大家上架这个产品还算是一个挺特殊的产品。
0: 对。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咱们这个火箭发射？
0: 我没有看过。
2: 我去送爸妈看过
0: 啊，
2: 因为他这个火箭发射平常就不。

0: 不是一定会是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所以有的时候赶上工作日，我就给爸妈送到那儿，让他们去看了一下火箭发射。当时他们看的那个火箭发射还没有咱们今天这个火箭发射观看的这个场地和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父母呢是当时是在一个离得比较远的一个沙滩上。
1: 嗯，
0: 据我老母亲当时的描述，就是只是远远的看到，就是有一个
1: 点儿，
0: 有一个点儿，然后就听到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然后看那个点儿缓慢，因为离得比较远，可是看那个点儿是缓慢的在上升。但是据他描述，即使距离当时在沙滩上离得很远，
1: 嗯，
0: 就看起来还是挺
1: 震撼的，
0: 非常的震撼。
1: 是，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关于这个火箭文昌发射。因为其实有很多朋友来到海南旅游的话呀，或者说是来到海口玩的话，在这个周边，其实我认为能赶上这个文昌火箭发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也不一定你来玩的这七天之内，他就一定会有这么一天能够赶上这个火箭发射啊。然后目前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了呢？
0: 对，所以无论是在听还是在看的朋友啊，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商城，我们的屏幕画面上有显示大家如何打开我们的商城下单。如果在听的朋友们呢，打开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下方就有商城，可以直接点进去可以下单。我们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是一个火箭发射观礼平台的门票。
1: 嗯，
0: 和咱们大家平常去比如说去这种离得比较远的沙滩上，去民房的这种屋顶上看，它的这个体验效果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是有官方认证的啊，就是这个是官方认证的火箭发射的一个观礼台，就是相当于你平时买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属于那个官方旗舰店里面的，然后这个也是官方认证的。然后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稍微的分享一下啊，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朋友，还有分享到朋友圈。然后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来先看看我们俩吧。晚上能看到这么养眼的一对组合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呢。
0: 虽然大家看到了，但是大家并没有留下善语，比如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今天有点肿啊之类的话，
1: 那个什么善语结善缘，恶语伤人三月寒，你说我说我今天肿的朋友不行，我跟你拼了啊。
0: 但是你说寒这个事儿，因为咱们北方，尤其北方天气其实有点冷了，很多朋友已经慢慢的来到海南过冬了。那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其实看火箭发射这个事儿都是充满了新鲜感的。
1: 对，然后大家正在通过音频听我们的话啊，记得来到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就是您直接在这个微信搜索交通九五四就可以了，搜索交通九五四，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公众号，点击我们的视频号，上面有一个直播中，您点这个直播中就能看我们俩来为大家在今天一起进行的音视频直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来看火箭发射。
0: 详细下单呢可以点一下火箭发射这个尖儿，点一下这个尖儿尖儿，它有指导大家怎么来点进商城，直接通过这个商城来下单。我们火箭发射的这个门票呢，它还是有比较特殊性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去逛个什么动物园啊，去逛个什么景区，我们就随时去，买了门票随时去。但这个火箭发射它可能要涉及到大家还得提前自己去预约，因为有交通管制。
1: 是
0: 啊，然后它这个票呢也是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你确定了就订票，哪怕你没确定先订票，提前三天以上退票也可以，但是临近再退票的话会有一个相关的手续费，因为它还要锁定你的位置，因为整个的场地它的面积还是有限的。
1: 对呀，而且你去到这个地方相当于你占了这个位置嘛，那你要是不去的话可能其他的朋友也就去不了了，跟这个看那个演唱会啊什么音乐节跟音乐会什么的是一个性质啊。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呢我们俩在白天的时候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真的去到这块看过的安琪。
0: 对，
1: 安琪说，哇，我跟你们说
0: 首先要瞪大眼睛
1: 哇，特别震撼啊！这个是安琪的原话啊。他说，其实在现场，除了就是能够看是一方面，但是其实那个火箭发射，因为我们毕竟有点距离嘛。然后有朋友听到这里，一定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说这个火箭发射跟平时的这个火箭发射距离更近，有多近呢？那不可能让你站在火箭根底下看人家发射的，朋友们
0: 就不可能。他发现那个瞬间让那个火
1: 是
0: 影响到你，他还是有距离的。
1: 是
0: 咱们这次应该大概率 还是那个商业发射场，所以它整个的距离数呢大约是有个3公里左右吧。
1: 对，它距离我们这个观礼平台距离直线距离啊，距离国家发射场是3.5到5公里，然后距离我们海南国际商业发射场

0: 足1.6公里，
1: 是
0: 不可能让你离那个火箭500米，然后你能在那个底下感受火的余温什么的，这个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了。
1: 因为现在来到海南，你不看一下火箭发射，着实是有一点遗憾了，
0: 是非常的遗憾。
1: 其实大家看火箭发射，其实有很多的观看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今天晚上发射，不是今天晚上发射，
0: 对，
1: 我们上面有写到是10月22号，
0: 对对，
1: 大家先观察一下这个10月22号，它是一个星期四，它没有办法说大周末了给大家，给大家来这个发射一下火箭吧，
0: 是
1: 它不按照大家的这个休息日跟火箭发射按照节假日来做的，它就是可能会排在工作日了。
0: 是，所以我们这个发射时间是刚刚说的10月22号啊，是下个星期四，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直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搜索一个交通954，然后就可以看我们俩了。
1: 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个大约10秒钟的很久不见的蓝白黄条，
0: 蓝白黄条，
1: 蓝白黄条，给大家调试一下设备，待会儿我们大约10秒或15秒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当当，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点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赞啊，继续点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赞。
0: 是，
1: 我们来请我们的梅梅，梅梅因为今天一直在忙碌着啊，来，我们切个小蓝白条，马上回来。

0: OK 了吗？刚刚是请大家看了一波彩虹，朋友们。
1: 大家应该很久没看过电视机上那种星期二下午大结束的音乐条了吧？给大家回忆一下啊。
0: 对，我们目前呢还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主要是今天我呼吁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是宋宋，
1: 我是周末。
0: 这整半天俩主持人不做自我介绍、啊，
1: 你们应该认识我们吧？
0: 能够看到我们俩在今天晚上非常欢乐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近距离可以观礼的一个平台的成效。
1: 他说有幸看到周二下午的检修，
0: 谢谢，刚才是
1: 看到啊，
0: 请你看了一下彩虹而已。
1: 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10月22号是一个周四，它大约是在中午的时间段左右会有一个火箭发射，我们这次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平台，火箭发射观礼平台的一个售票。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火箭发射，或者是想再去看一次的话，可以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直接进行下单。具体下单的方式呢，在我们头上这个小标题当中有提到，就是下单的这个路径，大家可以下单。给大家提示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观礼平台，它的票跟这个视野跟我们，比如说你在沙滩上看，
0: 或者在房顶上看，
1: 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它高度嘛，有这个高度看得远一些，而且也容易看到，虽然还是有小几公里，比如说3-5公里的一个距离，但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你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它的一些细节了。
0: 对，而且它现场是这样的啊，刚刚不是说那个哇好震撼，安琪姐姐说的啊，说哇好震撼，然后呢就是先看见这个火箭升上去，但是它先升上去的时候其实你是听不到声音的，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在震动，
1: 是，
0: 就是你的这个震动呢，它的这个震动是大地的那种震动，然后大地的震动传到你的脚，然后再传到你的腿，安琪姐的话说最后传到头皮，头皮发麻，就是头皮发麻是非常震撼的意思了。
1: 我是听很多朋友，咱们也问问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火箭发射的，就是看过就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发看过，没看过的话就直接发没看过，
0: 是
1: 啊、或者是啊，对，就这么发吧。
0: 对，
1: 我们看看大家有多少比例，因为坐在这儿的我俩是即将准备去看，但是还没去看过。
0: 对，礼拜四给我放假行吗？
1: 可以，
0: 行吗？就这样决定了，
1: 能自己下单这个票吗？
0: 可以。欢迎大家来点赞。王说没看过，大罗斯说看过，闷声干大事说行，公众号不理我，我来视频号
1: 啊。公众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现在是主要是在通过视频号给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在22号是一个周四上午的文昌火箭发射观礼平台的一个门票，详细下单呢就在我们头顶上这个方式，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路径来下单。
0: 对，然后左上角记得点个关注，右下角持续帮我们点赞啊。那个谁今天周末呢要给大家送出一些礼物啦，要给大家送出2箱椰子水了。
1: 对，我们送椰子水呢，就我们现在点赞数到5000，好不好？先一个小门槛，
0: 行，
1: 大家可以先点我们右下角的赞，点够5000，我们先挑一位朋友送出椰子水1箱。
0: 直接送出椰子水1箱，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再帮我们点点赞，其实很快就点到了啊。然后呢等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0: 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近距离管理的详细的一些，包括价格呀，包括里边包括什么。哦，这个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包括什么吧。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是官方认证的这个管理点位嘛，
1: 是的，
0: 就是跟你在那个海滩上，跟你在这个房顶上不太安全的看的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有官方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这个遥光火箭发射管理平台，它不是光看就走了的一个钱，它是一个是管理席位，二个是科普讲座，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带这个小朋友去的话，能给他们讲一讲啊。
1: 是，
0: 哎，怎么？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是那个东方红，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处在那个年代呢。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包括有一些重器啊，可能也会有一些科普的讲座。
1: 对，关键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还免票呢。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带年龄小的、比较小的朋友去的话，是五岁以下儿童是免票的，相当于是只收了一个成人的价格。
0: 对，
1: 那我们很多朋友也会问，比如说你像有一些老年人呐、或者是有一些持有比如说导游证啊等等，他这个是全平台都是按照正常收费，就是他没有优待票，就是所有都是按照这个正常的价格来收费的，除了五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之外。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按照在下单的时候选择成人或者是儿童票下单就可以了。
0: 是，我们刚刚说那个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费用啊，观礼票价包含了观礼席位啊、科普讲座呀、还有一个航天礼包。这个航天礼包呢，有可以现场互动的礼品。你想想现场那么壮观，大家一起欢呼，怎么欢呼啊？不能光鼓掌吧，
1: 得哭。
0: 你有些应援的东西啊，你要为我们国家应援，你要为我们的火箭应援，你给
1: 当时我老母亲看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很激动？她说俺都快哭了。
0: 我妈去看过我这个，我妈跟我之前那个房东姐姐，他们俩一块儿去看过，不知道什么组合啊，反正他们俩一块儿去看过这个火箭发射，我妈说是看哭了。
1: 现场伴随着音乐，伴随着这个火箭发射升空的这个场面，很容易让大家感动到落泪的。
0: 是，然后那个安琪姐姐跟我们俩说呀，说她看完之后有一个感受，就是她那个以后孩子让孩子当科学家，然后去搞这个科研，因为觉得是一个就是非常肩负使命的这么一个工作。
1: 然后以后去管理平台可以免票。
0: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然后这个里面还包括有这个嘉年华的一个演出的观赏，同时呢还有一场灯光秀，反正都是包含在这个门票当中的。它不是说你光看一场这个火箭发射就没有其他的这个内容了，其实它包含的内容还是挺多的。
1: 对，尤其是其实大家到了文昌之后，你到那儿其实文昌火箭发射它并不是说中午12点准时发，它可能是有一个上下浮动的时间。至于上下浮动的时间，如果大家选择一些沙滩呐、或者是房顶啊，可能在休息或者是吃吃喝喝玩玩这块方面就没有那么方便。咱们这个发射平台呢，它是包含了有餐饮的部分在，就如果比如说想吃点东西啦、喝点东西啦，周边还是有东西可以买的。
0: 我看到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橱窗里边没有啊。大家是这样，点击我们的这个头像上方，然后去到公众号，我们公众号里边呢有一个商城，我们公众号里边有一个商城，然后直接在这个商城里面点击下单就可以了。
1: 对啊，点进橱窗，这不是吗？火箭发射管理进去就是了。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点进来了之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嘛，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点进来之后，哎，怎么还照上相了？等一会儿自拍上了。点进我们这个商城之后呢，就有一个火箭发射管理在最上方啊，都不用找，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来，然后里面包括一些详情啊，到底距离在哪里啊，包括一些关于票方面的使用的规则呀，或者是退票的规则呀，以及我刚刚说到那些包含什么，它的位置在里面其实都有很清楚的在写。
1: 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画面下方，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管理平台它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和我们平时站的房顶和沙滩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建立一个专门的管理平台，就是整个也有遮阳的效果呀，也有遮阴的效果，也有大家可以休息的场地，就整体上如果是带老人家去或者带小朋友去的话，整体的体验会比平时在沙滩上好一些。
0: 对，好很多。这个一层管理、二层管理、三层管理，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还有很多这个科普跟表演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他们的这个梦想就是成为航天员啦，想要成为航天员，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科普当中呢也会跟小朋友们来讲啊，就是这个航天员具体是怎么选拔的、怎么训练的，所以你从小要保护你的视力长大之后他们那个航天员的那个视力表不是我们的那个 E 的那个视力表，
1: 他们还得转，
0: 他们是 C 口的那种八个口的那个视力表。
1: Type C 吗？
0: Type C 吗？ 对，他们还得转，然后他们还得保。

0: 保证不吐，反正就是要有一个倍儿棒的身体。
1: 对，当然大前提是孩子们啊，小朋友们先把作业好好写完，再说其他的事儿啊。
0: 是，然后大家记得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右下角来点赞啊！看到许光汉说两位主持人没有法令纹，谢谢，
1: 撑开了。
0: 谢谢，想要椰子水可以继续说啊，
1: 副总撑开了啊。
0: 嗯，
1: 详细大家都可以按照我们头顶上的这个链路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下单。
0: 嗯，
1: 这次是10月22号，是10月22号一个周四，一个周四，大概的预计的时间是在中午，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至少提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交通954医保知识小课堂。
6: 想给爸妈开通医保家庭共济，应该怎么操作呢？
5: 两步就能搞定，先绑定亲情账户，再创建家庭共济。打开微信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先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找到亲情账户，填家人身份证，上传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就行。
6: 老人和孩子的认证有区别吗？
5: 有区分，16岁以下小孩不用人脸直接确认绑定，年满16周岁以上的家人需要本人手机登录小程序授权人脸核验，认证完再点家庭共济，邀请亲情账户里的成员加入就开通成功了。
6: 那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
5: 第一，不是绑定完自动扣费，家人看病买药要出示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系统才会扣共济账户余额。第二，共济不是双向互通，只能你的钱给家人用，你不能刷家人的个人账户。
7: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8: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7: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8: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6: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
9: 椰城晚宴消防之约，
6: 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
9: 10月16号19:30，
6: 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
9: 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1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9: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4: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

0: 自带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啦。
4: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4: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5: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4: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6: 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不管是这个成人包括年龄啊什么的都算在我们这个成人票价之内啊。有朋友说你们这个费用包含了观礼、席位、科普讲座、发射科普、航天礼包、集章打卡、嘉年华演出、灯光秀，不得卖到888一位吗？
7: 那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其实原本可能需要更贵，但是这个还是希望能让尽可能更多的朋友去看一看这个火箭发射吧。
6: 是今天
7: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打的其实够低的了。
6: 对，这个价格是他打下来的。我们今天
7: 你知道跟这些人谈很不容易的。
6: 我知道，我们今天不要888，甚至也不要688，甚至也不要588，我们只要388。
7: 对，388这个价格呢，怎么说，其实让大家买一个比较舒适的观看体验。因为上次送老母亲去看这个发射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平台，
6: 对，
7: 就是在离得比较远的沙滩上看的。
6: 是，
7: 天气的确是稍微热一些，对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来说，有一个遮阳的比较好的观礼平台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这个它是遥光的发射观礼平台，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观礼平台来进行下单，详细下单。

0: 单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头上有一个下单的链路，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点私信，然后再点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388是一个成人票的价格啊，就是14岁以上，含14岁以上跟这个成人都是一样的票价了。然后还有朋友说还有儿童票，儿童怎么办呢？5到14岁的儿童价格是338，5到14岁儿童不含14岁啊，14岁就算是这个成人票了，价格是338，然后5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免票了。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全家一起去观看，我们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这个成员构成嘛，然后来买票。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因为它首先包含的东西非常的多，
0: 它的环境其实非常好，跟大家
1: 环境很好。
0: 因为上次大家可以跟其他平台对比一下，就是如果你报一个沙滩的观看的话，我看了一下，上次也要198。
1: 198，
0: 对，就是如果你
1: 在沙
0: 滩
1: 上，
0: 你还是没有任何的遮挡，在沙滩上走路其实也不一定那么方便，然后可能各个方面也管理也没有什么特别到位。那这个观礼平台它是一个专门的官方的观礼平台，所以在品质方面、体验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就你带着家人去看一下火箭发射，在沙滩上直接看，不如在观礼平台看的效果和体验更好。
1: 一开始我们那个平台，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观礼平台长什么样的话啊，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的我们俩的下面的这一幅。
0: 对，
1: 我一开始没点开看，我说鸟巢，鸟巢是不是跟鸟巢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看到小傻瓜说我这里怎么没有商城呢？来，我们手把手的教学一下。接下来手把手的教学一下，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先点进我们交通954的直播间吗？我们的直播间呢，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不是正在直播吗？来看我来给大家操作演示啊。
0: 对，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上这个小黄车，是因为它是一个算是特殊类的商品吧，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下单。
1: 对，然后呢可以直接来点击我们的，能看见吗？直接点击我们这个头像啊，这个红色的头像，点击了之后呢，不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了吗？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呢，你可以点一个私信，私信完了之后，右下角就有商城俩字儿，右下角这块儿就有一个商城，然后您点一个商城，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部了。进来之后呢，火箭发射观礼就在最第一个最显眼的位置啊，然后您直接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哦。
0: 13他说10月22号不是一个星期四吗？对，
1: 对，
0: 火箭发射不挑节假日，就他不会说星期六啦，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啦，给大家庆祝一下周末，咱们发射一下。不，他不挑节假日，他就是择粮食，
1: 择那个天气好，
0: 即使就天气比较好啊，各方面综合考虑之下，他可能会选在一些日子正好是工作日，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来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因为提前7天给大家做这场直播，就让大家提前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准备，就是在10月22号，它是一个星期四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预留出时间来。你在中间看完，赶回来，赶得上下午的第一次打卡。
1: 赶的什么？这么拼吗？
0: 你文章开过去，你文章开过去不就是一个多小时吗？
1: 你知道我刚才想聊点什么吗？想聊点我们去，正好中午，我脑海当中想的就是要
0: 这样吃个海鲜。
1: 哎呀，你怎么知道？
0: 去龙楼再吃点好的。
1: 对呀、然后我们还可以去那个文昌喝一下他们的那个老八茶，好像跟我们海口的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别。然后
0: 就给大家寻思一个请假指南吧。
1: 对啊，我也觉得，
0: 就这半天怎么来请，又没有占用自己的公休，也没有占用什么年休假，就可以这半天就把这火箭发射给看完。咱们不能撒谎，就是说什么我肚子不舒服，肚子疼，这种不可以啊。就是说陪孩子这个学习
1: 也是说谎。
0: 我要去站学习岗
1: 啊。这个可以。反正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是休一天吧，你说
0: 对，这
1: 休一天吧，
0: 在请假上请半天怎么算呢？
1: 请半天那还不如直接休一天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班儿什么时候都，班儿是不是每天在上？你下周是不是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在上班？就周四一天火箭发射，这班还费。
0: 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年的年休假还没休完啊，正好是一个星期四，
1: 对，
0: 你星期四看了一天火箭发射，在文昌玩上小半天，然后你想再住一天，然后是吧？接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正好4天的小假期，
1: 对啊，
0: 其实也挺合适的。
1: 是啊，这样是请2天哦，
0: 请二休四非常划算啊。
1: 对，反正我们这个是在10月22号啊，不是今天发射。然后老朋友说窗口期好的话就发射，对，人家也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划跟打算的嘛。
0: 是的，
1: 只是说离我们比较近的日期是10月22号的。

0: 一场发射、嗯、所以我们也诚邀大家呢一起跟我们去到文昌、去到我们的这个观礼的平台，带着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嗯、
1: 下单详细看这里啊，我们头上有具体下单的这个链路和路径，那熟悉我们公众号和视频号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平台，点商城，点火箭发射就可以下单了。如果不熟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因为这个是火箭发射的一个特殊款的商品，所以我们目前没有给大家上小黄车，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小程序来进行下单吧。
0: 是，大家没有什么要问我们俩的问题吗？
1: 不好奇吗？
0: 哎，两个人这么漂亮，
1: 个人问题都不行吗？
0: 个人问题问问也行啊。
1: 是啊，
0: 那个你那什么了吗？
1: 嗯，
0: 你那个
1: 有了吗？
0: 是，已经3个月了，我们这边马上就能看得出来了。
1: 大家对于火箭发射这个事呢，一是很多朋友刚才说已经看过了，
0: 嗯，
1: 可能看过之后和我们这一次的发射的这个观礼平台跟大家原来的视角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一是它离的比较近，但是是非常安全的安全距离的那种近。
0: 对，
1: 另外它其实是有高度的，跟大家在这个平地上沙滩上看它角度还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即使看过，咱们也欢迎大家再带家人带朋友去看一看。如果近期有亲朋好友来海南找你玩，提前可以把这个日程安排上，
0: 对，带着他一块儿去啊。
1: 这个项目可不是哪里都能看。
0: 是，
1: 嗯，
0: 小九说看周末直播比早上听广播感觉爽多了，
1: 是吧？
0: 为什么是爽多了？爽在哪里？
1: 嗯，说一说这个具体细节。
0: 小纸哥十三问我们吃饭了吗？
1: 是了，
0: 这真是个好问题啊！
1: 吃了个火箭套餐。
0: 没有，没吃，准备这个什么播完了之后再去吃这个火箭套餐。
1: 嗯，
0: 然后还有大螺丝问去那边交通方不方便啊？从海口或者三亚怎么过去啊？
1: 这个其实很方便，到时候呢，大家直接就是你点个小程序之后呢，它的整个详细介绍里边有介绍大家怎么来预约，然后呢具体的目的地导航哪里，去那儿交通挺方便，但是一定要提前预约。
0: 嗯，
1: 因为咱们的火箭发射在龙楼的片区呢，它是有交通管制的。
0: 嗯，
1: 你不预约，你直接往里去是进不去的。
0: 对，你的车都进不去，要提前把你的这个车牌号给录进去啊。
1: 嗯，
0: 小九说你们俩每天起早贪黑的太辛苦了，早上一呼百应的直播就好了。
1: 你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这个美好的心愿可能很快就实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早上起来不会偶尔会，
0: 我脸都不洗，我怎么播啊？
1: 我们可以播不洗脸的状态吗？
0: 真的吗？不可以啊！
1: 我可以的。
0: 我这边有一点我的包袱在的。
1: 哦，原来早上起来你都洗漱过了。
0: 早上起来有的时候不洗脸的。
1: 嗯，行吧啊。小九他说我太喜欢你们两个搭档了。
0: 哎呀，太好了！
1: 马上你的心愿就要达成了
0: 啊！对啊，
1: 下周开始可能就是我们俩早起给大家做节目啊。
0: 是，然后还有朋友，哎呦，谢谢，还订阅了我们本场直播回放，真是太喜欢我们俩了。嗯，
1: 老朋友说上次你们俩合体直播还是中石油活动吧。
0: 哎，
1: 我想问大家，你知道火箭发射用的什么油吗？
0: 火箭发射吗？火箭发射吗？
1: 中石油的朋友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火箭发射用的是什么油。
0: 哎，对，我火箭发射用的什么油，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你是带着问题在问答案还是纯问？
1: 我是跟大家探讨，因为咱们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吧，文昌基地的朋友有没有可能在刷我们的直播呢？
0: 有可能啊。
1: 对啊，来解答一下，应该是航空专用油，
0: 应该不是我们的这个加到车里的
1: 92、95、98
0: 什么柴油啊汽油，应该不是这种油吧。
1: 来啊，大家如果是想要下单我们这一次10月22号火箭发射观礼的朋友，可以直接点我们头上有具体路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下单啊。
0: 嗯，
1: 是10月22号是一个周四，大家需要提前安排好时间。
0: 嗯，
1: 欢迎大家下单。
0: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来说吧。
0: 这个火箭，我是纯问啊，我没有答案啊。
1: 嗯，
0: 这个火箭，这个升空之后还回来吗？
1: 咱们哎，你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你有没有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新闻？就是咱们已经有火箭是发射完毕之后，可以再重新回到海面上的那个发射平台了。
0: 没有哎。
1: 多看新闻啊。
0: 啊 ，OK 啊。
1: 嗯，多听早节目。
0: 那意思是它可以回来。
1: 我看到的是咱们有一些这个发射呢，它是在发射之后，它回来是落在海面上的一个回收平台了。当时有直播整个回收那个火箭的过程，还挺精彩的。我在电视上看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呱呱的在那拍手叫好。
0: 从家里拿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红色小红旗，然后在那里歌唱祖国。
1: 真的是看的还是挺让人激动的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发射，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来？以及具体大家怎么来预约？几号预约能够进入到这个发射场地周边？估计提前个2-3天才会出详细的信息，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一段距离呢啊！
0: 是，谢谢大家。

0: 我们解答啊，我们刚刚不是问这个火箭发射需要的是什么油吗？小九说是氢气，然后老朋友说是液氧，小九说是甲烷，还有 Money 说航空煤油，然后达罗斯说是特殊燃油，闷声干大事说是这个液氢，利说是开背精油，你对吗？
1: 梅梅梅梅先不要走，因为别的直播间都有那种就那种
0: 那中控，
1: 中控也要喊的，
0: 对，哎中控那个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我们今天开价开多少？
1: 没告诉你，梅梅很实诚，梅梅说没告诉我。
0: 你说不要998，不要888，
1: 你说只要388，今天只要388，
0: 只要388，这已经是我们的最低价格了，是不是？
1: 好，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
2: 不要
0: 998，
1: 要
2: 199，
1: 幺九九还是要的，
0: 199还是要的，
1: 388，对，要388，
0: 388。我记得不是388，是不是上错价格了？现在快点下掉这个链接！
1: 可是送货已经来不及买了。
0: 不行，我们这个成本真的合不上。你现在把这个链接先下掉。
1: 可是我们建这个管理平台花了很多钱啊！
0: 那怎么办？那现在你们拍着的家人们，你们就是赚着了。我们倒计时2分钟，把这个后台修复一下，好不好？
1: 快，我们赶紧去改这个价格。
0: 我们那个中控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往上改一下，这个和兜不住我们的成本哈。
1: 中控老师止不住，他刚才喊199。
0: 兜不住我们的成本，所以说这个价格真是非常的低了。成人是388，然后小朋友的话，5到14岁是338，然后5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的。
1: 对，就是大家如果下单的话，不了解怎么下单，可以点一下我们头顶这个具体的这个下单的链路，可以直接来下单。但是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挺长的一个考虑的周期啊，因为它毕竟离发射还有7天，大家好好考虑一下，比如说到底带几个人呐、带小朋友还是带老人呐？等等，考虑好了然后下单。如果大家下单之后想要退单的话，在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要申请退款，不是建议大家，是大家呀在3天以上退款。比如说22号，比如说你今天下单，你想退，你明天退可以，后天退可以，大后天退可以。但如果你临近发射的前3天退，会收取部分手续费，因为它毕竟场地有限，你已经预定了，它就不太好再接一些比如说团队单呢、可能会影响他其他的这个团队单，所以提前3天的时候，倒数第3天、倒数第2天和发射的当天会有一个手续费的这个抵扣，所以大家呢在下单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10月22号当天上午能把这个时间预留出来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是，然后还有这个网也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说这个火箭发射出去去哪里了，他去干什么了？
1: 他去太空了。
0: 他去太空干什么呢？
1: 他去太空，比如说有一些他会发射这个气象卫星啊，有一些发射科研的卫星啊，或者是发射一些这个做科研用的一些项目啊等等。就是他其实项目还挺多。
0: 他是去探索了。
1: 你记不记得其实这个商业发射和咱们这个国家的发射啊，他有一些还是挺好玩的项目，比如说某一个手机厂商或者是相机厂商，他想要让大家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或者相机它的拍摄有多么厉害，它的拍摄有多么远，多少像素，他会把他的相机和这个手机啊装载在一个火箭的这个卫星上，等到它升空之后再以太空的角度去回拍地球，作为它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方式。所以无论是咱们现在你想比如说你家里边种地的这个做科研的，比如说育苗的，他可能会把这个种子发射到太空里边去，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在太空里边整个育苗的过程，跟在咱们的这个土地当中育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研究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生物的呀等等，其实科研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0: 是，反正我们看的是它那个升空的那一瞬间啊，我们看的是升空的一瞬间，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不太会下单，看不到商品，我们给大家这个没有办法上小黄车，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是算是特殊类的商品吧，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上小黄车啊，但是估计下一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啊。
0: 然后大家可以先点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回来之后呢，在右下方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商城俩字，进入我们公众号，一共就3步啊，进入公众号，点击商城，然后再点击文昌管理这个平台，就在我们商城的首页就可以直接下单和购买了。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点赞已经超过10000了，我们先抽一位朋友送出椰子水一箱吧，
0: 椰椰水，美味好喝的椰椰水
1: 啊，
0: 然后还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呢？
1: 大家发火箭，大家发火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吧，发火箭两个字过来，我们让

0: 让这个宋美少女截一下屏啊，
1: 给
0: 对这个宋宋最擅长干这个活了。在宋宋手中抽出的奖品是
1: 爷爷水一箱，
0: 不计其数了啊。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在左下方飘火箭俩字儿，飘火箭俩字儿，我们让这个我们让火箭飞一会儿啊，直接在左下方呢飘火箭两个字，我们给大家稍后倒计时抽出一箱爷爷水。然后这个爷爷水呢，大家还是要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个消息说你中奖了，然后我们可能在直播结束之后呢再给你手动回一条消息。
0: 是
1: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无论您是咱们岛内的朋友还是来海南游玩的朋友，都可以来预定一下这个文昌火箭发射观礼的门票。它是在10月22号，是一个周四的上午，要提前预约，这个要提前预约啊。下单的具体路径我们在头上边有给大家写一个具体的路径，那也可以按照这个路径来进行下单。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门票类的产品，所以今天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上这个小黄车，大家可以按照我们头顶的这个具体的路径点进去，点我们上边的这个角落的这个头像，点击头像，点关注，点私信，点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然后记得要去到这个公众号里面啊，视频号你是找不到商城的，要去公众号里才能看到商城啊。看到大家一直在飘屏了，我们给大家截图吧。我们给大家截图，为了公平公正起见，让大伙儿看着我们一块儿来截图啊。我们准备了，大家可以持续来飘火箭两个字，我们倒计时5秒钟，5、4，
0: 很有一种火箭发射的感觉了。
1: 5、4、3、2、1，截图。好，我们截到了。我们看到抽取今天的这个第一位朋友啊，不会是小智哥13吧？等会儿我看一下啊，确实是第一位朋友。
0: 好，13，恭喜13，
1: 恭喜
0: 获得一箱啊，是一箱对吧？
1: 对，一箱，一整箱。椰椰水跟这个咖啡还有厚椰乳三选一，其实是啊，但
0: 是
1: 你就看你个人的这个口味然后来选择就可以了。小纸哥13来到我们的公众号，说一下你中奖了，然后把你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留给我们。但是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必须要绑定了中游好客驿站的 APP 的这个联系方式才可以哦。你开油车你肯定知道的。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大家有关于任何火箭发射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整个的观看它就是分几个步骤，首先是你下单啊，好了，看到宋宋下了10个单啊，
1: 哎，你怎么知道？
0: 首先先下单，然后呢需要你在临近发射的日期，比如说提前1天和2天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诚信文昌的公众号上来自己预约进入当天的这个日期，因为进入场地它有交通管制，需要你自己提前预约。预约之后当天按照时间进入到管制场地的区域当中，到现场对票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它整个的观看的环境啊，整体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是专门建立一个官方的管理平台。
1: 是，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在问那个火箭发射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燃料吗？然后我们中石油的负责人真的在看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回复我了
0: 啊，
1: 他说文昌商发的这个火箭的航天煤油也是中石油在供应。
0: 那他们有满600送100的活动吗？
1: 他们不只是满600的问题了吧？
0: 哎，那既然中石油的朋友在听啊，更专业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一个商业火箭发射它要用多少油啊？
1: 应该是以吨来计的吧。
0: 对啊，这个火箭发射他们的这个航天煤油，这个煤航天煤油的价格跟95号相比的话，谁贵谁便宜？
1: 这个航天煤油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大伙儿能买得到的。你是吧，你平时买这个干什么呢？灌到自己95的车里。
0: 老朋友说600吨一次买，哪里下单？按照我们头顶的路径，咱们看看我们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按照我们头顶一个具体的路径，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头像，就是角落有个红色，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点关注公众号，点商城，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火箭发射了啊。
1: 对，然后还有公益普法说这小伙子谁呀，挺帅的，
0: 是吗？
1: 是吗？是吗？你为什么你说是啊？
0: 是啊，
1: 对啊，你说是、啊、
2: 很久没见过。海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4: 厉害，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一。

0: 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万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久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啦。
7: 发射要比大家在沙滩上啊，土地上啊，房顶上啊，这样看的话，体验会非常好，尤其是带了老人家，尤其是那天如果是烈日当空照啊，
8: 中午十二点啊，
7: 你像你手里边在那儿喝个冰饮料，又有遮阳的地方，多舒服啊！
8: 是，我们目前应该是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哈。
7: 对。
8: 对，我们目前正是在通过音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听到的声音呢，也就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在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交通九五四，搜索交通九五四，然后点击上方的直播中，点进直播间就能看到宋宋跟周末在今天晚上呢，陪伴大家一块儿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或者说是了解一下关于文昌火箭发射观礼。包括这个平台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门票一系列。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啊，
7: 说吧。
8: 我说呀，你说我们刚才一直说可以带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看这个火箭发射，
7: 能不能带别人家小朋友？可以可以、可以、
8: 这个是不可以然后
7: 在监护人允许的情况之下带别人家也可以、
8: 我就在想那年轻人呢，我没孩子怎么办？
7: 你可以带上你的另外一半啊，
8: 另外
7: 带上你的好朋友
8: 啊
7: 带上你的组员儿，
8: 组员儿，我哪有组员？我是什么组长？我是
7: 工作小组组员。
8: 是，我是觉得就是除了带孩子，就是或者是老人去之外啊，年轻人或者说是关于这个情侣啊，或者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去啊，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7: 对，
8: 人家顶多是一起看个日出，一起看个日落，你跟你的另一半一起看个火箭发射。
7: 对呀、
8: 哎，
7: 日出日落你每天都能看，火箭发射可不是每天都能看
8: 的
7: 啊。怎么下单？怎么下单？我们头顶上有一个。

0: 具体下单的链路啊，咱们熟客啊，熟客老客，熟客老客，公众号交通954，点击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对，
0: 熟客老客，公众号交通954，点击下方的商城就可以下单。
1: 嗯，
0: 如果是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在我们上方有一个具体的下单链路，因为我们这款是特殊门票类商品，所以没有给大家上小黄车，大家可以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具体的链路当中直接来下单啊。
1: 嗯，感谢大家的精彩但是不太方便播出的一些留言啊，谢谢。还有 Coco 说周末今天好帅呀，不是早晨不洗脸的时候啦。
0: 嗯，专门洗了个大脸。
1: 是，晚上能看见我们俩的话，我们俩应该都是这个整装待发，容光焕发的。
0: 是啊，
1: 有没有人要来分享一下真的看过火箭发射的一些实际的场景啊？安琪老师，你说呢？
0: 安琪老师不为所动，然后慢慢的转身走了出去。
1: 有没有要来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他说是宋宋带队去吗？我们这次啊，大家就是相互默契的自己出发，
1: 然后到那儿见，
0: 在那儿偶遇吧。
1: 对，然后你要是想坐我的车的话呢，你这边把我的门票给包了，然后我就可以开车带您一起去哟。
0: 到时候宋给你打个表啊，
1: 没问题。
0: 看了半天不懂下，您这样，您再
1: 教学一遍啊。我们再给大家来教学一遍，看，这不是我们啊，大家正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正在进行观看吗？这个时候跟着我一起啊，来点进我们左上方的红色的这个头像。点进头像了之后呢，大家可能现在目前直接点进的是公众号。点击公众号之后，右边这块有一个私信，这里有一个私信，点击私信。私信完之后，右下角有一个商城。在这里有一个商城，点击这个商城，点进来之后直接最上面就是火箭发射观礼了，然后您点进我们这个链接，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你看这块有一个直接购买，然后包括您看您是成人要购买这个几份成人，或者说要购买几份这个小朋友，都是可以直接按照这个自己家庭的情况来进行购买的。
0: 对，
1: 嗯，
0: 如果这位朋友您关注了九五四的公众号，直接打开公众号点击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嗯，
0: 如果再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头顶上这个具体的下单的链路来依次下单就可以了。
1: 长江还是问到说大概是几点钟发射？
0: 这次大约是中午发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提前三个小时到达，因为它还是你要给自己预留一些时间嘛，万一又堵车呀，你还得提前预约呀。
1: 是啊，还有向幸福出发，他说一共去看了8次，每次发射都不一样，特别的震撼。
0: 鼓励你再去在这个观礼平台上再看一次吧。
1: 哎，
0: 他的视野还是挺好。
1: 我们这个视频号能连线吗？
0: 我们这个视频号是 OBS 开播的，应该是连不了线。
1: 哦，连
0: 手机开播的话应该可以吧。
1: 是，我们下次跟您那个连线啊。你给我们留个电话，我们给你打电话，我给你这个电话连线啊。
0: 大家有任何关于火箭发射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留言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不会下单的朋友可以继续留言，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火箭发射类的门票，
1: 名片
0: 因为啊，它是火箭发射这个在上架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火箭这两个字啊就不太好上架，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稍微要加一个小步骤的下单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点击头像关注公众号点击商城的方式来进行下单。
1: 是，还有谢谢关注我妆造的朋友啊，说我的妆造又换风格了呢，那你就带着你们一家四口人一起去看火箭发射吧。
0: 好，
1: 我们到那儿再不见不散啊。
0: 有任何关于看火箭的朋友啊，想要问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进行留言，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右下角点点赞，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那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然后呢，大家就是刚刚说到关于下单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的商城当中除了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文昌火箭发射观礼的这个链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呢。
0: 像有一个商品我还是真的挺喜欢的。
1: 哪一个？
0: 因为咱们不是上架了一个那个浓缩的那个有点像多说怎么找到商城，或者大家公众号回复小卖部。好，大家如果进了公众号不会的话，你可以直接发小卖部，直接发小卖部3个字儿，也可以跳转到这个商城的啊。
1: 对，
0: 嗯，
1: 哎，我们刚刚说什么来着？
0: 啊，我自己有个商品，我是准备买，是因为因为很多朋友介绍了很多朋友来海南之后，会带他们去吃文昌的糟粕醋，然后每次他们都是吃完了之后跟个大馋丫头似的说，说我要回家，我吃不到了怎么办？咱们商城里边给大家上了一款浓缩的糟粕醋的底料，就像大家去吃这种

0: 四川火锅那个一小块底料一样，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款那个文昌糟粕醋的浓缩底料，
1: 味道怎么样？
0: 味道就是你只要兑水，按比例兑水，味道跟咱们去什么那个文昌那几家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是、你看刚刚说到文昌，我们就说这个请假的时候请一天吧，下午吃个老爸茶，晚上再吃个糟粕醋。
0: 对，其实还是要一天的时间。
1: 对，
0: 但如果你想特种兵式的去看看火箭发射也可以。差不多12点多你看完了，开个车2点2点半回来正好打个卡、
1: 也可以。然后就是刚刚说去过已经看过8次火箭发射的这位笑幸福抽八这位朋友啊，他说建议去的话要早一点去，带小孩的东西要早点买好啊，带小孩的话要把东西早点买好，要不然的话就会特别的堵车。
0: 怎么深化不同步了？
1: 什么叫深化不同步？就是我们说话快还是画面慢了
0: 啊？
1: 说话不同步吗？现在
0: 哦、
1: 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给我们来反馈啊、因为大家可能之前也确实没有见过我们这个形式的这个直播，我们也是逐步在探索，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像这个类型的好玩的直播，还有更多好的产品要带给大家，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观看呀或者是收听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改进，去再慢慢的去进步。正在调了，
0: 那问问王腾腾吧。
1: 对，我们已经正在调了，大家先那个闭着眼睛先听我们一会儿，或者把声音闭了先纯看我们俩。然后说画面快声音是有一点点慢的。那么快点说话会管用吗？好像不会、
0: 没办法啊。今天我只是我们首场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测试直播啊，后续因为这个产品离这个产品正式的启用它还有7天呢。就你下单之后22号才这个正式发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确定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距离22号差不多还有2-3天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再播一次呢啊。
1: 有朋友这个时候就问到了，苏苏你手里的这个小火箭能送吗？有人问吗？哦，没有啊，
0: 他说很可爱
1: 啊、但是没说要送给你是吧？
0: 22号几点发射？我是不是挡住嘴大家就看不出来我是不是同步了？
1: 好有可能啊。那这样的话有朋友问到说22号几点发射，目前的话我们说是这个中午12点钟。
0: 对，
1: 但是呢火箭发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大家要提前3个小时就过去哦。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确保自己能够准时赶到那儿啊，其实啊你下了班吃个晚饭啊，去那儿住吧，
1: 去那儿住啊，
0: 去文昌找个酒店住、对，第二天就不用起个大早了嘛。第二天慢慢开车，然后记得预约，然后就直接开到那儿去就行了。
1: 我看到有一个好玩的评论啊，说张总今天像70年代的。
0: 把这个人啊他买的时候给他加200。
1: 周末午夜别徘徊，请到苹果乐园来。然后大家有任何就是所有的问题，包括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文昌火箭发射观礼啊、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随时来留言。然后包括不知道如果您这个想要下单但是不知道怎么下单的，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椰城小卖部里面出现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商品，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然后包括对我们俩有任何的好奇的，对我们这个节目有任何好奇都欢迎大家来留言。
0: 两位中控老师，我们现在的画面有深化同步了吗？非常
1: 同步了吗？
0: 非常专心。
1: Hello，
0: 非常专注的两位老师
1: 还是不太同步是吧？还正在调呢。估计是他们追不上我们俩的这个容颜。
0: 对，还是希望这些设备啊能够是吧，
1: 对，
0: 和我们一样不停的学习和进步。
1: 是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个画面里的我们跟实际长得我们一样吗？
0: 差不太多吧，
1: 差不太多是吧？
0: 因为这个灯光其实也不是按照我们最
1: 理想的。
0: 对，就是如果是你分你的右脸最好看，我的左脸可能有点好看的话，我们都得侧着脸。
1: 你是左脸最好看吗？
0: 对。
1: 那咱俩的组合刚刚好。
0: 对。
1: 然后我今天应该是这个头发的缝从这边开始分，然后把这边露出来才是对的。下次我们俩一定啊，你看，包括我们俩这个妆造啊，包括什么的也在改进。然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意见建议，都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目前依旧是音视频同步在播哦，只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来看看我们俩吧，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啊。
0: 对的，
1: 看到一直游到海水，说张总的声音怎么跟早上完全不一样了，也没有早上那么皮了。你早上很皮吗？
0: 皮 皮，你说的皮，我早上是小皮猴子，
1: 调皮的皮吗？那希望以后你的这个。

0: 子保持哦。
1: 可以的，主要是今天嘛，这不是这个好久没有跟宋宋搭了，非常的紧张
0: 啊。紧张吗？
1: 对，我的手心啊，
0: 我看看，
1: 很干。干
0: 我们确实很久不搭档了，然后后续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
1: 后续啊，后续会是长期搭档。
0: 后续的话，咱们那个对彼此也都尊重一下，见面的时候洗个脸，
1: 行，
0: 怎么样？
1: 好，正经版直播啊，我们中空老师可以准备推调音台的音乐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我们播到几点？
1: 我们差不多再有个五分钟就准备收尾。
0: 行。
1: 对，因为我们这次是初次测试直播，后续呢，我们要把这个产品的准备上架，让大家下单更方便一些。
0: 嗯。
1: 如果今天的朋友们准备下单的话，有咱们公众号的朋友直接交通954公众号点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没有咱们公众号的朋友呢，看视频直播，按照我们头上这个路径，按照头上这个路径，就可以下单，点击头像关注公众号，点击商城就可以下单、啊、
0: 对，那我们在就是最后的这一些时间再给大家来从头到尾的来介绍一遍吧、
1: 嗯、
0: 再给大家来从头到尾介绍一遍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个文昌火箭发射观礼、在10月22号的时候，包括价格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涵盖了哪些内容，等等等等，我们再从头到尾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
1: 是。
0: 然后刚刚如果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直播直到一半，播到一半才进来，没有听到头没有听到尾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要仔细的认真去听了啊。
1: 对，我们头上就是今天的大主题。
0: 对，
1: 就是今天文昌火箭发射观礼它是在10月22号，它是一个周四中午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3个小时到，就差不多9点钟左右大家就到比较好。
0: 是，然后呢，关于瑶光观礼平台，这个平台呢，它距离它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啊，距离像海南国际商业发射场不足1.6公里，再近也没法看了。其实我说实话，再近也不行了。然后距离直线距离国家发射场呢是3.5到5公里，然后这个呢也是官方认证的一个观礼的点位，所以说如果去文昌看火箭的话呢，就来我们刚刚说到的瑶光观礼平台。那我们为大家就是今天所上架的这个套餐呢，也就是在瑶光观礼平台去观看啊、
1: 嗯、
0: 不管是这个成人也好，还是说是小朋友也好，还是这个免票的小朋友也好，都是去到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成人票就是14岁包括14周岁以上的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388块钱一位、
1: 嗯、
0: 然后如果是5到14岁的儿童价格是338块钱一位，
1: 是的，
0: 这个是便宜了50块钱、
1: 嗯、
0: 然后如果您家里还有这个5岁以下的小朋友，那这个我们就是直接给大家免票了，
1: 对，
0: 可以直接就带进现场。
1: 嗯
0: 嗯，
1: 具体的下单路径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头顶上这个下单的具体路径，点击头像，点击关注号公众号，然后点击商城可以下单。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火箭发射观看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0: 产品，
1: 门票产品、嗯、因为它不像我们去动物园啊，去什么这个演出啊、
0: 嗯、
1: 它需要提前大家呀通过诚信文昌的公众号预约、
0: 嗯、
1: 因为它有交通管制，你没有预约，没有写你的车牌号码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整个发射区域的、
0: 嗯、
1: 所以下单的朋友一定要仔细阅读下单的页面，包含了这个当天如果退票的话是有手续费的哦、
0: 嗯、
1: 提前3天退票是有手续费的、
0: 嗯、
1: 包含了预约进入管制区域怎么预约，请大家详细观看我们的下单页面。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套餐里面涵盖哪些内容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成人票388，儿童票338，它里面包括了一个就是观礼的席位，然后占位置肯定是要肯定是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还有就是科普讲座，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去看非常的有意义，还有发射前关于这个火箭有一系列的科普，以及呢还有我们的航天大礼包，航天礼包里面呢包括了像现场互动的一些奖品呀，一个兜子呀，包括扇子呀，还有这个国旗，小小的这个国旗等等等等一系列，我看到好像还有贴纸，还是笔，还是什么的，反正很多东西啊，就是一个礼包。除此之外呢，喜欢集章打卡的朋友，尤其是在外边旅行，有一个自己的那个集章的那个小本儿、
1: 嗯，
0: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一共有六枚印章，包括长征5号，还有包括嫦娥5号、玉兔2号，反正就是一系列在这里有之前或者是发射过的这个火箭啊，都可以集它的这个印章。还有一个呢是嘉年华的演出观赏和灯光秀。
1: 嗯。

0: 么多的内容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观礼的票价当中的，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独的啊，你去看一下发射然后就走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周边的衍生的产品和周边衍生的物品可以带回家，相当于可以带个纪念品了。
1: 好，吃饭，走，走，走，
0: 啊，这么快吗？主播，我还没听够你们直播呢，主播。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
0: 是。
1: 所以这个下次我们的直播呢，会把这个产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距离文昌火箭发射还有7天的时间。
0: 嗯。
1: 给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大家如果能确定时间，可以按照我们头上来下单。
0: 嗯。
1: 如果目前没有确定的话呢，可以再考虑考虑啊。
0: 是。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留言消息吧。李先生说，宋宋怎么长着急了？恶评，宋宋不看。
1: 嗯。
0: 然后大家确实对可以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啊，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后续还有更多精彩的直播哦。
1: 对，我们准备收了，朋友们啊，我们收的很突然。首先，请我们的中控老师收一下我们的这个声音啊，音乐缓。

0: 继续往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交通九五四，医保知识小课堂。
5: 我医保的个人账户里啊，攒了不少钱，怎么才能给家里人共用呢？家庭共济到底是个啥意思？
4: 家庭共济简单说，就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全家共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近亲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和以参保近亲属个人负担的在定点医药机构看病就医与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医用费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长期护理保险费，以及与政府支持的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补充医疗保险费。今年9月，在原有共济及支付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及支付范围，允许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其以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发生的注射服务费。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5: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也没有太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哎呀，油锅起火了，快泼水灭火。
5: 千万别泼水，油锅遇水啊会爆燃，赶紧盖上锅盖，关掉火源。
2: 哎呀，总算灭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处置方法的？
5: 我在消防宣传活动上学到的。10月16号晚上19:30，海口云洞图书馆，你也一起来长知识。
2: 听说现场不仅能听歌看戏，还有5轮抽奖，消防装备实操体验。椰城晚宴，消防之约，聚焦旅游景点及宾馆酒店消防安全宣传。10月16号19:30，海口消防诚邀广大市民相聚云洞图书馆，学会消防一招，守护全家平安。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0: 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6: 交通警务司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

0: 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

0: 对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

0: 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是梦总有你，噩梦也不醒。我还在手心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美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

0: 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首先呢是重点提醒大家，有些路段啊现在在下雨，这个雨呢不是大到那种完全看不见路面啊，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行车视线。这会儿看起来，尤其是国兴、龙昆南啊，这个雨都还比较大。即便是没有下雨的路段呢，今天在6点钟左右吧啊，也有一阵儿挺大的雨，所以现在整个市区包括各郊区的路段以及高速的海口辖区路段

可能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位置是路面湿滑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这个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控制一下，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别开得太快，避免呢有时候刹车可能有点来不及啊，这个车距呢也要保持的稍微远一点。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的话在海修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右侧的两到三车道确实堵车还是挺厉害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这个堵车集中在了右侧的两车道，左边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在都可以来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从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不过这个路段看起来暂时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呢行车安全。国兴大道上啊，现在在富力首府往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不过也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就是车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其他各主干道的基本保持顺畅。再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目前的话啊还是在下小雨，而且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天气预报显示15分钟左右啊雨会逐渐的变大，然后呢这个变大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中间可能又有一个小时左右呢是比较小，之后又会变大啊，所以它就是来回的有降水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陆陆续续的今天都泡水里了，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比如说增减衣物呀，或者是出门带伞啊等等，把自己的这个行程合理的安排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

0: 备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护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 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逸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这。

0: 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0: 好，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6: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在早上的7:11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全天最早的一呼百应。早上好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早上下雨了啊，上班来的路上的时候，西海岸这边下的还是有点大的，
7: 非常大。
8: 陆陆续续开到城区之后呢，城区稍微的小了一些，感觉都要出太阳了。
7: 我也是在今天早上才发现，原来我的车的后雾灯它是自动开启的，
8: 嗯，
7: 它识别到这个雨雾天气的时候，它自动开启了，
8: 嗯，
7: 这个挺好。
8: 今天早上估计会有点堵车了，反正他们也知道，就是一到下雨的时候，路况就不是特别好走，可能有些朋友开车会稍微的小心翼翼一些，就是大家整体走的速度可能不会太快，堵车的时间段可能会提前，所以大家呢小心慢行吧。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7: 首先来关注一下各位车友朋友们，注意了，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正在报名当中。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四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八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参与瓜分一吨油和10000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啊，填写姓名、手机号、车牌号、补能类型即可。活动时间有限，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全出行。
8: 嗯，几分之几说 Hello 早上好啊，前两天闷热闷热的天呐，终于盼到下雨了，今天凉快多了。
7: 哎，来听听梁安然出门啦。
8: 早上好啊。
9: 周末哥哥赵鑫姐姐早上好，我来打卡了。晚上我是正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不是去上辅导班。
7: 哦，那天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来着，刚刚下了，刚刚放学从学校回家路上啊。
8: 想买惠熊宝的朋友还是发保险啊，买惠熊宝的朋友直接发保险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
7: 昨天直播怎么样啊？
8: 昨天直播一般，
7: 我们都不知道。
8: 我们就是测试直播一下，音画测试直播，看一看声音和画面整体上是否协调啊等等，只是做测试直播，并不算是完全一场这个正式的直播。但是昨天也卖出了，就是因为昨天卖这个产品，它还算是算是大家在咱们海南还是比较特殊性吧，就是看火箭发射嘛。看火箭发射，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做一个自动回复，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火箭发射的话，一会儿可以发这个相关的关键词过来。它这个时间呢是下周四上午，因为一般火箭发射也不会挑星期六、星期天或者节假日专门挑这些时间嘛。
7: 它是看天气，
8: 碰哪天是哪天啊？
7: 碰到了周末那就是周末了，碰到了周内就是周内。好司机报名啊，不是在我们这儿啊，你回复好司机不要加任何的标点符号，就三个字儿过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把你的车牌号和你的电话号码发到那个报名链接里面啊，不是发到我们的平台哦。
8: 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天气，应该就是个雷阵雨吧。对啊，今天是局部有阵雨，今天倒是挺凉快的，最高温度也就是30度啊，
7: 挺舒服的。
8: 免
7: 费办理昆仑异享卡呢就回复中石油，报名参加好司机呢就发好司机。

0: 早上出门的路上啊，如果碰到了路况啊，大家也可以随时的把路况消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铁柱，感觉好久没见过铁柱了呢。前天来了，在今天
0: 铁柱非比铁柱吧？
1: 是啊，他说今天5点钟出门，上一次5点钟出门还是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现在当传媒老师了，还是得这么早起来给学校拍宣传片
0: 哦。
1: 早上好，
0: 成功的转型啦。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听友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跟你们曾经是同行。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就是说大家未来的选择性可能有很多嘛。
1: 听不出来你在讲什么。
0: 听不出来就听不出来了吧。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有给大家抽奖送油卡啊，然后呢这个油卡呢是大家如果说充值中石油，在这个昆仑印象卡啊充值600块，或者是加油满300，可以从这些朋友当中来抽取一位，送出这个100元的油卡。或者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是在
1: 我们节目直接
0: 下单，
1: 对，我们节目
0: 也可以送啊，
1: 下单也可以送的啊。来吧，出行路上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0: 在我们平台下单的话，也可以给大家送我们的椰子水啊，或者是充电券。
1: 看一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说到的情况，有颗懒生的心说早啊，他说是不是油价这次不升也不降了，是取消了。昨天晚上本来应该是降个一桶能省个5-6块，但是取消了啊。
0: 迪克牛男说呢，这个好司机的活动啊，比如说他是从12号开始的。他15号报的名，那他记违章的时间是从12号开始呢，还是从15号报名那一刻开始呢？我理解的是从他活动时间开始，这个范围当中都算。不是在平台下单加油啊，是在昆仑印象卡这边充值满600。或者是呢你直接到中石油的加油站加油满300。
1: 这是他们近期在搞的活动啊。
0: 也是我们的100元油券呢，也是从这些朋友当中来抽出。
1: 平台下单送什么？我们今天还是
0: 送充电券。
1: 送充电券，或者是我们下单的朋友今天还会给大家充送机票啊。
0: 机票充电券。
1: 终于熬到星期五了。实属不易，朋友们，这个周末是双休。
0: 哎呀，这一周啊，
1: 别管是加了几个小时班吧，反正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是按说是要休息了。
0: 那是啊。
1: 连上几天班了？
0: 连上一周吧，应该都是一周多吧。要购买汇琼宝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发保险啊，发保险到平台当中。怎么下单？是问下单什么呢？下单我们的 DHA 早油吗？回复孩子。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咱们一直给大家来推荐这一款是来自于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早油，这个是适合婴幼儿和孩子们吃的，大人吃也可以啊，尤其是备孕和怀孕的朋友也特别推荐大家吃。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那很多医生呢也会推荐这个孕产妇和备孕的朋友也是适当的去补充一下这个 DHA。 我们这款呢是高培的纯进口的一款产品，它没有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更加安全。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比如说1岁啊这种年龄比较小的，你可以把这个胶囊剪开滴到他的食物里，让他一块吃下去也可以啊。详细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咱们今天还是第一位下单的朋友。

0: 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出的是北部湾航空的机票一张。今天第一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出的是北部湾航空的机票一张。第二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的是可以送充电券是吧？
1: 嗯，送充电券。
0: 第二位下单的朋友，我们送出一张20元的充电券，大家下单从速啊！详细呢，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因为平时我们这儿赶双十一一起搞活动，平时基本上还是有一点优惠，但是不可能给大家送机票送充电券了啊。详细可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赶紧下单吧。
1: 嗯、
0: 啊、
1: 牛牛说，那这个充值能抽奖吗？必须能啊。
0: 嗯，
1: 你这速度挺快的呀，直接在中油浩克这边。
0: 没，他昨天充的嘛，你看一下时间。
1: 15号啊。
0: 对啊。
1: 这段时间的都可以了。
0: 嗯
1: 嗯。

0: 风他说呢，今天孩子要研学，居然下雨了。咱们这个研学也没有分具体的时间，对吧？我看就是随时都有学校在随时研学，他没有排具体的，比如说几月份是研学，
1: 也不是吧？
0: 嗯，
1: 因为到了，我记着春天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三月份还是几月份，很多学校是集中开展研学活动的呀。
0: 嗯，牛牛他说，话说刚才听到一呼百应的口播是换了宋宋，没有啊？
1: 嗯。那个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是宋宋录制的
0: 啊。他说是准备让宋宋来上岗了吗？估计最快下周三，最晚下下周一我们就要换班了，对吧？
1: 我不知道呀。
0: 啊，你不知道我就跟你说嘛。
1: 嗯
0: 啊，大家反正做好准备吧啊。这个班体验我跟大家说过了呀，就是周一到周二是我跟宋宋在上早高峰，周三是限量版周末和赵鑫啊，周四和周五是赵鑫跟阿信啊，
1: 小宅宅弟啊，
0: 阿信拒绝用阿信的这个名字啊，
1: 特意跟我说姐我还是叫宅弟，我说听你的，尊重你的意见，
0: 大家来说不要听他的，就叫他阿信，
1: 尊重一下人家的。

0: 来吧，听一听，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吗？出门了吗？
1: 早上好啊。
2: 赵琪啊，宇宙洛叔叔，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要去上学了。
0: 嗯。
2: 可是来路上下大雨，然后呢，我们又没带伞，我们要淋成了很低嘞。
1: 这个怎么办呢？为什么爸爸妈妈出门不给带个伞呢？
0: 车上没有放个伞呀。
1: 小朋友虽然听起来年纪不大，但是口条还是挺顺溜的。
0: 几岁啦？
1: 嗯，
0: 幼儿园小朋友应该不会出门这么早吧？
1: 嗯，
0: 这得是上小学了。
1: 嗯，荒天他说呀，你俩刚才的对话居然能把我媳妇逗笑了。我俩刚才说啥了呀？
0: 嗯，他的点是
1: 掌声响起，本着大家发傻我们都读的原则。
0: 嗯，
1: 掌声响起说，柜台啊，太
0: 商
1: 业
0: 了。
1: 要不然怎么叫柜台呢？啊，商业有的时候是一种好事儿啊，现在不都是市场经济发展吗？啊。就是柜台商业的这个小目标是希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能在偶尔吃一次华莱士的基础之上，也能够得到肯德基。
0: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了，
1: 可以这么形容吧？
0: 可以，
1: 啊，就是华莱士都不经常吃，偶尔吃个肯德基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追求吧。
0: 嗯，这只是打个比方啊。嗯，发好司机不是好车主啊。
1: 嗯，
0: 发好司机。嗯，叶叶说小妹妹周末应该叫伯伯，你还叫人家小妹妹。
1: 我没有叫人家小妹妹，
0: 我说叶叶
1: 啊。
0: 嗯，
1: 叫伯伯也行啊。
0: 嗯，
1: 大伯啊。
0: 嗯，大爷。

0: 张昌龄，这是碰到了咱们的一位车友吧，贴满了车标了，但是没看到车牌号，尾号应该是665吗？咱们是哪位车友？
1: 嗯，
0: 啊，看起来应该是开在了一个非常堵车的路段了。
1: 今天下雨，今天早上下雨，
0: 嗯
1: 嗯，所以路上可能会有明显的行车压力啊。
0: 嗯，
1: 来听听思思，早上好。
2: 我是好爷的小班，我在学校了。
1: 你是幼儿园的小班，你现在在学校啦？
0: 已经到了，
1: 这么早就到了？
0: 对呀、啊，幼儿园小朋友，咱们不是8点钟才到吗？
1: 对呀、
0: 啊，爸爸妈妈因为自己要上班，所以把你这么早就送到了吗？咱们有些路段应该开始堵车了，比如说像龙坤南，这是右转去 DC 城的这个方向吧？目前有一点点小排队了啊。还有就是龙华路、龙坤北路口往返海一这一段，目前有一点小排队了。
1: 那两个位置都在施工。
0: 嗯，另外呢，就是咱们附近金盘实验学校门口，因为送孩子吧，估计是有一点小排队。
1: 多注意安全啊！有哪些事故路况或者是堵车路况呢？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嗯。纳兰元树他说啊，强烈要求你们继续组合。他说换了人感觉节目没那个味儿了，你还没听，你先不要下这么早的评判啊。
1: 先听一周再说。
0: 听不习惯之
1: 后，说也没有用，
0: 继续再听你就会习惯啊。不依不语说赵鑫终于不用每天早起了。
1: 是呢，可以休息休息了。
0: 嗯，
1: 荒天说高登冬季，哦呦，堵车了。
0: 我们四个都不用早起了。小马是彻底不用早起了。
1: 嗯，对。
0: 我们三个每周都可以至少休个小两天。
1: 嗯
0: 嗯。正好这不是天气也慢慢的冷起来了嘛？
1: 嗯。
0: 也很难再早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是个好时候啊。
1: 新规同学打卡早八的数学，你学什么专业的？你还要上数学课？
0: 嗯，
1: 上大学了还要上数学课？
0: 管理类的应该都有数学，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专业啊。
1: 嗯，一中老是堵车，哪个一中啊？
0: 嗯，是友谊广场门口那个吗？啊。早上起来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部分路段还是挺湿滑的啊，咱们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近期有坐飞机的朋友们，北部湾航空新海航的北部湾航空冬春航季又要新开航线，10月25号开始新增海口直飞枣庄潍坊的航线，近期想去山东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开航初期机票价格更优惠，同时也将继续执行海口到南宁、西安、济南、兰州、合肥、张家界、洛阳、邯郸、珠海、淮安、连云港、徐州、蚌埠、阜阳、榆林、庆阳、南阳、信阳、万州、泸州、南充、毕节等航线。此外呢，北部湾航空还推出了宠物进客舱的服务，详情拨打9537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

0: 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交警指挥中心也是发了好几次这个提醒。这个提醒呢，主要是涉及到南大桥，涉及到海秀东，涉及到九中啊。因为九中这块呢，学生上学的影响，现场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几乎是已经完全的被占据了，所以导致从南大桥的三层桥面下海秀东的那个匝道直接排队啊，直接排队。排到了差不多从国兴上南大桥的这个上桥口的位置，所以确实是堵得比较厉害。目前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这个通道，大家一定要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啊，有序行驶。交警基本上呢是从九中门口已经站到了南大桥的这个上面，一定要看清楚交警的手势啊，有序行驶。另外呢，龙坤北上南大桥的上桥口之前呢是在国贸路路口过去大概有个50米不到啊，右侧的第二车道有两车追尾了，还好，因为整体的事故不是很严重，交警处理的也很快，现在呢已经撤离了，路面呢正在恢复到相对比较稳定的通行过程当中，上了南大桥就好了。南大桥本身啊，现在北往南方向都还是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今天早上因为下雨的时候呢，平常送孩子能够接受在200米开外就停车的家长们也心疼孩子啊，希望呢能够送到门口口口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要送到学校门口，甚至想着如果学校让进可能要送到教室门口去，所以确实在很多学校周边的路段上一下子就开始堵车了，像一中啊，一中转盘、友谊广场，还有从长堤路进入到龙华路的，包括在和平南路的这个十中的斑马线这块，以及呢在阜城的高登街阜城中学的这块，包括在琼山二小、朱云路的往龙坤南和红城湖的这个方向，琼州大道啊、琼山中学的这个初中部啊等等，真的是家长们送孩子，希望大家能够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啊，在送进去堵进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考虑一下一会儿堵不堵得出来，万一上班再迟到了啊，两头都没站着。另外呢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在快到马坡小区的附近，这个路段呢是有交通事故，然后现在这个事故呢导致了后方的车队越排越长，现在已经排过了凤翔东天桥，差不多呢是到海瑞大桥去了，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看看是不是愿意考虑啊，比如说进入到椰海大道然后琼州大道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又或者提前呢在江东那边去走，然后从白驹大道上琼州大桥，又或者更加合适的话干脆呢从文明东隧道啊再转入到滨江路海口市区，这样呢都会更方便一些。快速路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管制啊，这个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0: 韩购异享节全民享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

0: 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节目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
1: 哎，听说2027年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集中征缴开始了，你参保了吗？
0: 当然了，今年从9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是集中征缴期，我早早就购买了。
1: 今年的缴费标准是多少呢？
0: 在海南参保的居民个人总共需要缴费426元，其中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18岁及以上缴费26元，和2026年一致。
1: 如何缴费呢？
0: 市民朋友可以在海南医保微信公众号、海南医保 APP、海医办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也可通过各乡镇街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代征点或部分银行营业网点柜面办理。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全民参保，应保尽保，筑牢全民健康保障防线。
2: 一呼百应由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特约播出。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火热开启，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报名参与挑战即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用中石油昆仑逸享卡加油满4次或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零违法，就有机会瓜分1吨油和10000度电，每周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及中石油商品好礼相送。报名通道已开启，回复好司机至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即刻获取，快来加入椰城好司机，一起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3: Good morning，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5: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6: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7: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8: 人送别名赵美丽，
6: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9: 外号阳光小老头，
7: 有他们的陪伴，
6: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1: 推着音乐放了，欢迎回来吧。7点40分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2: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11: 嗯哼，想要这个出门上班的朋友，及时留意路况吧，因为今天早上可能会有点小堵车呢啊。王鑫娜说，滨江路北往南往北的这个方向，

0: 快靠近马坡小学公交车站，最右边有一辆车抛锚了，可能后续会稍微堵一些。
1: 韩呢，他说滨海大道西往东，过了秋海大道路口的港口对面，有个人在右边的中间车道，在右边那条道的中间走。港口对面，西往东，过了秋海大道路口，港口的对面。

0: 哦，他开了个艾灸馆啊，
1: 加拿大开了个艾灸啊，
0: 我得去学习啊，没有这门手艺。
1: 嗯，
0: 现在越来越觉得，能掌握一门技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去修电动车吧，要不？
0: 去学习了，准备去学习了，以后那么多时间。
1: 嗯，你不太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的。
0: 我为什么不可能啊？
1: 你想一天就上，每周就上那么三天班，然后后面就没事儿。
0: 我又不是你，
1: 就你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活。
0: 哦，谢谢你。
1: 想完全闲下来是不太可能了啊。旺仔不是牛奶刚才不是说嘛，滨江路南往北已经堵到海瑞大桥附近了啊，滨江路南往北方向已经堵到海瑞大桥附近了，琼山区叶波小学周边几条路都堵上了。
0: 牛牛说呢，刚才江东隧道往国兴大道方向岔路口啊，一辆电动车成功的将同向道路的车速降到了30到40，有几辆车差点追尾。
1: 嗯，
0: 太吓人了。
1: 张昌林说啊，坏坏必须得安排上早上6:30的班，我们最早也就是7点的班，还得给他额外的开辟一个6:30的节目吗？
0: 让他上6点到7点。
1: 你让他早晨起来上这个班，要了他的命了，其实也要了我们的命了啊。介绍吧。
0: 嗯，来，各位车主朋友们请注意，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开展的椰城好司机零违法挑战赛呢开始报名了。无论你是汽油车车主还是新能源车车主，即日起到2027年1月12号，在中石油加油站用加油昆仑异享卡加油满4次，或使用中油超充充电满8次，全程保持驾车零违法，就可参与瓜分1吨油和1万度电，赢1000元大奖。每周呢还有加油券、充电券和中石油自有商品持续派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好司机可以获取报名链接，回复中石油免费办理昆仑异享卡。报名也很简单，填写你的姓名、手机号、车牌号和补能类型就可以了。活动时间有限啊，早报名早参与，文明驾驶安心出行。
1: 嗯，
0: 十一老师说呀，这个天好适合睡觉啊。
1: 嗯，
0: 我看看奥小迪遇到谁了。8889是哪位车友呢？
1: 荒天他说呢，你们两个要学手艺吗？他说他收徒，他专修奢侈品打火机，修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打火机。嗯，现在用打火机的朋友不少。
0: 人家是收藏吧，这种奢侈品的应该是收藏吧。
1: 嗯，感谢你愿意收我们俩为徒。嗯，我们俩对打火机这个东西啊，
0: 有其他的技术吗？
1: 对呀，你有没有其他的培训班可以让我们选一选？修打火机，我们俩对打火机这事儿不感兴趣啊。
0: 嗯啊。嗯，你平常也用不上，当然他们也只是别人可能也只是收藏，但是收藏他毕竟应该会用吧。
1: 你知道现在有哪些非常小众的手艺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有那种接单根本就接不过来，但是也挺费时间的。
0: 嗯，
1: 修娃娃。
0: 修娃娃？
1: 嗯，
0: 什么娃娃？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从小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娃娃，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它肯定是破损了
0: 啊。
1: 然后有专门修这个娃娃的，把它修得完好如初，像新的一模一样。他会把你这个娃娃呀，比如说是一只小熊公仔，比如说是一个叫你小熊，他会把你这个小熊啊，如果太脏的话，他会把这个皮儿就是直接给你拆下来，里边的绒是绒，皮儿拆下来做清洗之后呢，再给它还原上去。如果它的这个小熊娃娃的裤腿上破了个大洞，它会给你织起来，不是打补丁哦，它会给你织起来，就是给你相当于是完全还原成一个新的娃娃，一模一样。
0: 哦，那确实挺小众的。
1: 对，就是有一些做裁缝的手工活比较好的一些师傅会接这种活，也有专门的做这个手工修补娃娃的。
0: 我是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之前出差呀，认识了一位广西台的主持人。他最近呢是拜了一位他们广西当地非遗的老师，做了非遗传承人。
1: 他是也没节目上了吗？
0: 他好像不上节目挺久了，好像去大学里面任教了
1: 啊。
0: 然后任教的同时去拜师做了非遗传承人。
1: 哦，是什么类型的非遗呢？也
0: 是他们广西，
1: 也是手工吗？
0: 对，是手工，广西壮族的一个什么那种什么技艺
1: 啊。你也可以啊。
0: 对，我也想着说，我真是也可以。
1: 你可以去学理。

0: 李锦呢、啊？哪天我带我妈去逛骑楼的时候，你在骑楼里边
1: 织李锦，
0: 在织李锦。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做非遗传承人，哎，这是非遗哦。
0: 对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手工
1: 活，太可以了。
0: 手工比机器，咱们现在都说这个什么各种 AI 机器设备替代，但是一说提到一个
1: 手工
0: 制作，那价格就是要贵一些。
1: 嗯、你不要只想到价格啊，
0: 我们就哎，价格是推动文化和这个商品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它只是其中一部分，
0: 对、嗯、它很重要，
1: 主要是做的是传承啊，非遗的传承，
0: 上高度了啊。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今天早上注定是一个很堵的早上啊，因为确实下雨的话呢，很多路段上的一个路况就会变差，可能开车出行的人也会增加啊，有一些路段呢确实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真的蛮堵的。像滨江路上，先是北往南去红城湖延长线还有去海淀岛这个方向，就凤翔东天桥过去大概有个两三百米的这个位置，右边有个车抛锚了，所以现在是本来就窄的地方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后面的这个车真的是堵得很厉害啊，现在已经直接滞留过了海瑞大桥的这个区域了，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那么出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呢，在靠近到耶伯路、永昌路啊这个区域的话，也是有一些堵车情况，这个呢就是受到比如说像耶伯小学呀，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学校送完孩子之后呢，家长在退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导致的一些拥堵和滞留，现在也是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越是堵车的时候，越是堵车的路段啊，大家越是要集中注意力驾驶，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追尾，或者是碰撞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追尾或者碰撞，所以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开车啊，尤其是不要一边玩手机一边开车。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啊，今天早上不光是东西双向的主干道有点堵车，从旁边进入到主干道的一些二级道路啊，比如说像五指山路啊，今天有朋友说少了一个左转的车道可能就会更堵，是本来呢时间就短，如果再少一条车道那真的会更堵啊，所以更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呢及时快速通行。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方向，现在已经直接快要滞留到塔关市场斑马线了，那么前面红城湖的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现在也是导致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而且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就它就是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都比较短，整体周期偏快，就是看清楚红绿灯变化吧，及时快速起步啊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沙路，南沙路现在呢在金宇东路路口的这个路段，继续的往金宇东路，还有再去到面前坡，包括往南大桥过去啊，这个车都挺多的，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感觉是跟面前坡出来的那个路口有点关系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爆料说，海口联络线出城方向有辆车抛锚了，然后呢造成了很长的一个排队。F536 啊，这位车主，你是不是好歹在后面放个警示标志？这样的话也让其他车辆能够看到。另外呢，是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开始进行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到其他位置。
0: 感谢王真啊，太能说了王真啊。
1: 歪歪说呀，这非遗怎么才能去当非遗传承人？有什么要求吗？
0: 你找师傅，师傅认可你就可以了。
1: 你对，要不你去骑楼那个非遗馆去问一问。
0: 你去骑楼那个非遗馆，还有那个现场织布的大姐问一问，收不收徒啊？
1: 于贤成啊，刚刚说那个修打火机的联系人的方式能转一下吗？荒天，有人想向你拜师，你收徒吗？收徒的话你留个电话过来。
0: 十一老师说，那么问题来了，有地方可以学吗？学补娃娃还是非遗传承
1: 啊，
0: 还是修打火机？打火机咱们这儿有一位师傅啊。
1: 蛋蛋他

0: 他说这个车主驾驶油卡要同名嘛，是要同名的啊，必须得是你本人吧。
1: 嗯嗯，新规他说呢，他不是一位已经去在咱们海南去天津上大学的一位大一学生嘛。
0: 嗯，
1: 他说好像工科不是很纯文的专业，他说都逃不掉数学，更别说他是学工科了、
0: 哦、
1: 跟物理数学挂钩也比较多。
0: 我想到啊，我就害怕，
1: 嗯，
0: 那我们这种纯文科生完全是接触不到，太吓人了、
1: 嗯、艾格格发了一个大早上起来去遛狗的视频，他说雨天遛狗好遭罪呀、啊、我们家狗子啊是看到外边是地是湿的呀，他不会出门
0: 啊、
1: 哦、嗯，一到楼下看着地湿他就不动了，
0: 嗯，
1: 不愿意脚沾水，
0: 那他怎么办呢？他憋着，
1: 就是你得硬拽着他一脚把他踹到这个草坪里面去
0: 你也给他弄个雨衣嘛，你看人家这装备挺齐全的，
1: 小狗穿个雨衣看着还挺可爱的，大狗再套雨衣再脱下来，那个雨衣和狗的那个臭味儿啊、
0: 哦、
1: 全凝结在一起了、嗯、向日葵他说以后早高峰听不到你们俩主持的节目了吗？听得到，只是说我们不一定互相搭档了啊，我搭我的新搭档，他搭他的新搭档，固定每周三我们合体一次。嗯，
0: C 三啊，他说他想学播音主持，你收徒吗？问你。
1: 问我呀？
0: 嗯，
1: 我是这样的，朋友们，我给大家说一句真心话，我现在说话都还一股山东口音呢，我怎么教你们啊？小兔微信说一周只上三天班，这是过上了我们梦想当中的生活啦。
0: 我先帮你试一试。
1: 嗯嗯，我他赵鑫已经帮你试了，他已经畅想了很久了，就是一周只上三天班。他说呀，我就不给大家翻当时他给我发的信息了，那个大概就说我虚啊我空虚啊
0: 你知道突然一下子就是这么些年十几年就是之前一个比算是稍微有一点紧张的状态吧，
1: 嗯，
0: 突然一下转变过来的话，他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
1: 嗯， 嗯，
0: 但是要学会接受啊。
1: 嗯哼，花开就无声说，两位早上好，感谢昨天送出的忠实油券，他是等着到账就去加油吗？还是得去加油才能到账？你慢慢等着吧，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到账呢，你随便，你想先加油等到账也行，或者是等到账再去加油都可以啊，他没那么快到账啊。
0: 云端说，今天发现国兴大道左转五指山南路的左转车道啊少了一条。
1: 嗯，
0: 这下更堵了。
1: 是的，木西他说腌海南粉算不算是非遗手艺呢？
0: 是不是做腌粉的那个料它是一项非遗技艺啊？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海南粉也是属于非遗的一种，
1: 但是吃在非遗这个技术方面，
0: 嗯，
1: 吃没有手工活，就是我们相对起来这么说啊，
0: 嗯嗯，
1: 吃没有手工活让大家看起来那么的难以达成。
0: 嗯，赫赫是堵在哪里了呢？他说这设计的什么红绿灯啊，
1: 嗯，
0: 这是哪条路啊？
1: 季红他说呀，突然想到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考公，因为呢有时候值夜班值的实在是太累了，医生行业啊，他说感觉有时候会顶不住他目前这个工作强度，加上目前这么个情况也很难有得了休息的时间，所以他又是一个特别想要去做自己喜欢事儿的人，所以没有假期非常难受，好几次想着要不要去考公，但是他已经入行十年了，前期的付出也不少了，突然放弃，感觉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在纠结这个问题，特别是看到考公年纪放开之后，有时候真的是犹豫。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选呢？我觉得呀，如果因为现在正好是公考报名嘛，
0: 嗯，
1: 你可以报，你可以试，考不上继续回原单位工作，并不耽误，
0: 嗯，
1: 考上了你再做决策。做抉择，
0: 但是对于你现在的工作强度来说啊，你要抽时间去学习，
1: 那就是累上加累，
0: 可能会很累，
1: 嗯，
0: 会很辛苦。
1: 就是你可以在保证本职工作完成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学习去考公，考上了你再决定要不要去。
0: 你要看看你完成你的本职工作，你还有的时间挤出来去学习吗？
1: 嗯
0: 嗯。
1: 但是反正你自己综合考虑，的确现在可能。

0: 你这个行业工作压力也大，
1: 挺大的。
0: 对，尤其是值夜班，确实是挺难受的。
1: 嗯
0: 嗯，感谢国家放开了这种考公的这个
1: 年龄吧，
0: 年龄啊，给我们这些，原来它是限制到35了，
1: 对，
0: 给我们这些35到40岁中间的人呐、啊，有了一个换行业的，
1: 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了，
0: 机会吧。
1: 嗯
0: 嗯。
1: 珍妮儿说，她觉着考试啥的，对于金红来说不叫事儿。
0: 嗯
1: 嗯，很多，但是呢，考公这个事情啊，我身边也有学习非常好的人去参加了这个考公的考试。
0: 嗯，
1: 他也学习的非常辛苦的。
0: 嗯，
1: 因为还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基本上就是可能在你，比如说他要8点上班，他可能5点钟就得起来，
0: 嗯、
1: 先去学习那么1到2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
0: 嗯哼。嗯，
1: 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啦。
0: 嗯。
1: C 三说啊，他就是想学山东口音呢。
0: 哦、啊，你想学山东口音的主持啊？哦、啊，那这个风格还挺特别的。
1: 好独特呀，你。
0: 那行啊。来吧，孩子爸妈看过来吧。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高培的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我们就不多给大家介绍了，因为大家对我们这个产品因为每天都在听很熟悉了，大家随便去哪一个 AI 上去搜一搜，都会给你介绍它这个成分非常的适用于孩子啊和孕妇和这个产妇，它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总而言之是这个提升大脑发育的，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咱们的学生群体，课业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学生群体。
1: 嗯，
0: 我们现在妇产科的医生，你随便去问，他们也建议大家去补充这个 DHA 啊。详细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下单，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同时呢，我们在我们15分钟以内下单的朋友，我们继续给大家送机票。我们15分钟以内下单这款 DHA 藻油的朋友，我们会送出一张北部湾航空的机票一张，可以飞20多个目的地，有效期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15分钟内有效啊。
1: 嗯，
0: 我们送出给下单的朋友送出一张北部湾航空的机票一张。
1: 嗯，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12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是在问啊，说为什么新大洲大道和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转不过去啊，就是往这个新大洲大道上的时候根本就走不动，绿灯的时候也不动，是有这么一点啊。